0: 山秋胜满城，非为盛宴。
1: 这个秋天我们不见不散。
2: 关于职场文化，詹 Sir 话：
3: 职场砌人情就容易，但系喺职场里边拆掂啲人情好难噶。
2: 喺公司做中层，
3: 就要好似 Andy 柯河咁扶兼无职；
2: 喺公司做牛马，
3: 就要好似军火佬咁随时帮老细拆弹啦。
2: 詹 Sir 文作品《港式爆笑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同你见，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抢飞啦！
3: 各位四眼仔、后生仔、有钱仔，睇《朝圣办公室》，你先知道。乜嘢叫做 real 啊？
4: 走进十月，秋风带嚟丰收嘅气息。
5: 讲到收获，唔一定系了不起嘅成就，可能系学识一件新事，完成一个小目标，或者系收获一份理解，一段温暖陪伴。
4: 呢啲平凡嘅小收获，同样闪闪发光。点点诚意互动分享，十月主题：收获的快乐。
5: 欢迎讲讲你嘅故事。分享嗰份努力过后嘅欢喜。
6: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4: 点滴美好，一同聆听点点情意。你讲，
5: 你讲，我听，
4: 我听。
7: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8: 近排你有冇总系觉得个喉咙好干涸啦？有时候仲莫名有一两声嘅干咳啦吓，呢啲就系大家成日都讲到嘅秋燥啦。喺夏秋交替呢一种时节咧，放心好物就推荐大家日常冲翻啲蜂蜜水，润喉润燥，更滋润心情。今期放心甄选为大家带嚟嘅系品质新品，嚟自四川华蓥山嘅包氏蜂蜜。五代人嘅合力坚守，133年传承，喺好山好水下孕育出洁净好蜂蜜。包氏蜂蜜坚守嘅华蓥山位于四川广安，平均海拔过千米以上，林木葱郁，负离子爆棚，远离工业污染，可谓是蜜蜂嘅天然食堂。呢度出产嘅蜂蜜遵循住自然规律，天然成熟封盖，充分锁住营养。首推你入手的这一款华蓥山土蜂蜜，为了保留品质，它一年就只是采一次蜜，一次就只取一半，产量好少，色泽呈深琥珀色，蜜香醇厚，品质非常之好，适合大多数人饮用，缓解秋燥带来的身体不适感。一斤装活动价现在只需要88元一樽。如果你的喉咙总是特别干涸不舒服，总是干咳痕痒的话，那就可以试试这一款枇杷蜂蜜了。大家都知道啦，枇杷对缓解喉咙干燥啦特别友好噶。呢一款精选嘅南方枇杷花蜜啦，口感甘甜，喉咙有啲不适小苗头嘅时候咧，拣佢就好合适啦。而家活动价一斤装一罐，亦都只需要59元啫。而家购买更有上身加码福利，购买同系列蜂蜜产品满150元，限量加赠半斤装嘅纯蜂蜜一份。嗱嗱林，微信搜索放心好蜜小程序入手啦。
7: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1: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0: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1: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0: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0: 龙湾区因流生活。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嘉欣，咁跟住嚟一齐打开本周人物谱。今年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福建省德化县九仙山气象站党支部书记站长陈维德获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并作为全国两优一先代表上台领奖。那一刻他仍念住1990年大班师傅戴彪时讲的说话，守时是气象工作者的本分，更是共产党员抗劳民生保障的底线。陈维德腕间的那一块老式机械表已经陪他走过整整36年，这块表是就入边前辈留下来的全家宝。表盘边缘虽已经磨到发白，但秒针依然走时精准。九仙山海拔1653米。

0: 均霧日303日，八级以上大风155日，雷电日74日，是福建省气候条件最恶劣的高山气象站。早年全靠人工观测，每小时正点后3分钟内需报送常规数据，第一声雷响后5分钟内要完成记录并发出航危报，亦就是航空天气报和危险天气通报。无论深夜风雪定是凌晨浓雾，腕间手表的滴答声就是不可违抗的号令。高山潮湿，机械表已失准，每逢休班，陈维德就落山找人调教，从不放任一分一秒的偏差。2015年实现观测自动化之后，手机随处可用，但他从来都没有摘低那块旧表。36年来，他经手的海量观测资料牢牢卡住每一个规范时间节点，未出现一次迟测漏报。比守时更考验意志的是和雷电的生死竞速。九仙山是全国四大雷电野外试验基地之一，雷击凶猛，直击雷、滚地雷、感应雷经常轮番袭嚟。陈维德说，雷一响，脚比个脑反应仲快，旁人往屋入边躲，他们就要往观测场跑。36年间，同事换了一波又一波，不少人问陈维德，在这里这么耐，做乜仲不落山嘅？他总是笑着答话，不舍得。但是机会来过好多次。2006年德化院气象局要他落山任职，2019年市局领导三次劝他调任泉州市防雷中心主任，每一次都意味着更好的工作条件和发展机遇，但是每一次他都选择了留低。陈维德经常说，我对这里的情感无法割舍，而这一份情感更是始于父辈。1971年，陈维德的父亲从部队转业之后驻守九仙山气象站，每逢寒暑假，陈维德兄弟几个人就跟随父亲徒步数小时上山。老一辈气象人在风雪中坚守的身影，在他的心底埋下了投身气象事业的种子。1990年刚刚毕业的他接过父亲的观测记录簿，成为风云哨兵。逢年过节万家团圆的时候，他大多数守在站入边，将陪伴家人的时光留给了这座云雾大山。守山亦都需要技术破局，冬季传感器经常被雾虫冻结，导致数据缺失，人工攀爬结冰封塔补测风险极高。陈维德摔骨干上百次试验，历经数年研发出保温防冻结装置并获专利。此外，他还牵头防雷改造，结合试验基地彻底解决水管冻裂、覆冰、雷击三大难题。2013年九仙山气象站的老旧细质站房已经无法满足观测需求，陈维德主动奔走争取立项，前后历时6年完成新站改造。新楼封顶前一日，他刚做完手术，第二日就赶赴施工现场监督。陈维德说，改建来之不易，责任落在自己身上，就不可以辜负大家的期望。如今白墙灰瓦的新大楼整洁明亮，墙体布满防雷网，上层玻璃窗隔住山风寒气，观测设备稳定运转，数据实现全年连续无中断。面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这份沉甸甸的荣誉，陈维德说，我只是其中一名代表，荣誉属于一代代九仙山气象人，他们用青春乃至生命守护住每一组风云数据，守护住山河安澜。如今陈维德依旧每日清晨准时出现在观测场，腕间旧表的秒针不紧不慢地行住。36年从青丝到两鬓相染，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准时、准确、风雨无阻，将一件平凡的事做了13000多日，这个就是不平凡。云雾之巅，这位风云哨兵还在守望。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嘉欣，咁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宏宁，1936年生于浙江海宁，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张王学派重。

0: 要继承人。领衔创建通用规范汉字表，基础教育用汉字部件规范等多种国家语言文字规范，主编古代汉语、训诂学等教材，为词源第三版修订主编之一。此外，王宁从说文解字中发掘出小篆构型系统，由此创建汉字构型学理论，实现传统语言文字学研究手段的现代化，曾获全国高校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等诸多奖项。咁跟住落嚟，就等我哋一齐走近王宁嘅汉字人生。
1: 教育是什么？就是要让社会上的弱者变强一点，就这个理念非常的清楚，也就比较坚定自己做教育吧。
0: 每年高考落下帷幕，九旬嘅王宁总系会按时出现喺评卷现场，呢个系延续十几年嘅约定。本可以安享晚年潜心自学的他，依旧为一场关乎万千学子的考试亲自坐镇。
1: 我每年去评高考的卷子，他们希望我去定个调，一个任务就是一定要把这个卷子优点向家长和老师说，再有一个就是有些题确实有些失误，你想一想大家心里有数。高考是个了不得的事儿，我已经做了十几年。
0: 考试材料应当人人可读，不可以以阅读灰劫抬高考试门槛，选择题要调动考生逻辑推演，而非凭运气猜测。
1: 我是觉得语文试卷啊，它给出来的材料应该是大家都能看懂，你不能在材料的难度上去衡量考试的难度，那他在里头去他的时间都用在来读那个材料的，他根本答不了题了。另外所有的那个选择题必须要有逻辑，让他想出来不是猜出来的。
0: 这一份十几年不变的担当，就是根于他半个几世纪与文字相伴的人生。但是回望来路，投身传统语言文字学最初却并非是本意。受担任交际铁路工程师的父亲影响，王宁少时偏爱数学，他笃信数理化可以报效家国，文学不过是修身养性。然而时代浪潮改写了他的人生航向，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需要四个字落在心上沉甸甸，于是品学兼优的王宁坐入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课堂入边。1958年大学毕业之后，王宁响应号召报名支援边疆，被分配到青海师范学院。青藏高原的艰苦刻在每一寸日常入边，一家人共用一碗洗面水，洗完之后还要浇地。报道时问路，工作人员慢慢咁一指，最初佢以为系态度怠慢，后嚟先明白系高原缺氧，令当地人嘅动作都被迫慢咗落嚟。
1: 因为缺氧，我们到青海的时候是氧气缺四分之一，25%。北京要喘三口气，到那儿就得喘四口，是这样的，挺艰苦的。
0: 但系贫瘠嘅土地上，藏住对知识最滚烫嘅渴望。报纸送到村入边，大家你争我抢咁样去睇。40-50岁嘅农民被高原风霜吹得面容苍老，却捧住报纸，眼入边闪住光。嗰一幕深深刻进王宁心底。
1: 每天报纸一来，大家抢着看，就把那个报纸啊撕开，有看上头，有看下头，有看正面，有看反面的。那我都很感动。那个农民有的年纪已经不小了，但后来大家就是学文化的积极性特别高。
0: 在青海执教3年之后，王宁考取北京师范大学陆中达先生的研究生，叩响了训诂学的大门。训诂学就是用通俗的现代话语来解释古代语言。这一门将近3000年的古老学问素来灰劫，被称作绝学。但在王宁看来，他背后展示的是中国千年文化发展的脉络。成语、俗语、日常词汇入边，处处都藏住训诂学的智慧。例如诗句中的海上生明月，为什么是生长的生，不用上升的升？
1: 看着那个月亮长起来的时候，它在那个水面上头脱颖而出，它一下子就出来掉出来，就好像一个婴儿出生一样的，所以它用的是生。所以中国有中国东西的句式，这些东西就是要中国人去解释。
0: 但是刚刚入门的日子满是煎熬，一堂课听落嚟，8位研究生互相对笔记，纸上面满是错别字。王宁用功苦读，依旧步履维艰。 佢暗自担忧，如此艰深难懂，呢一门古老学问会唔会慢慢咁失传呢？
1: 杜先招了8个研究生，大家下来以后互相对笔记，都是错别字，因为你记不下。那时候毛横的诗注，但是前头那个小序跟后头说的那东西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我觉得我还是比较用功，因为我自己学说就很困难，最后我就心里想，这个老这样就是失传了呀。
0: 慢慢摸透训古学的门径后，王宁心入边生出来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要剥去训古的晦涩外壳，令现代人读得懂用得上，去其艰涩，求其平易。人文学科如果不可以服务于社会，就等于零。1964年研究生毕业之后，留京的机会摆在眼前，王宁却选择和新婚无耐的丈夫重回青海，又是高原又是旷野。那些年读书不容易，他落乡劳动的时候就将线装古籍卷好夹在枕头入边带走，为了安静读书，情愿住柴房住马圈。乡亲们懂得他这一份执念，特意为他挑亮灯籠，添上灯油。茫茫不知前路，却苦中有暖。在王宁的努力之下，好多目不识丁的农牧民可以认识500个左右的汉字，做到简单阅读。后来王宁重新回到陆中达先生身边，做先生的学术助手，并于1983年正式调入北师大。48岁，一切从头开始，半生风雨辗转，从青海高原回到书斋，已是人到中年，而他依旧一腔热血。作为张王学派的传人，王宁不敢懈怠，他和先生合著《训古方法论》等著作，并率先提出训古方法科学化，引入现代语言学、逻辑学和数理思维，梳理训古学术语体系。
1: 张煌看重汉字，看重文言，都是国家基础。后来我就用现代的语言学，还有我自己的逻辑学呀、数学呀，很多现代科学呀，首先把术语全都给系统化了，另外都做了现代的讲解，所以到了我的学生那一辈，他们就很享受了，就训古就不这么难了。
0: 思古而不复古，坚守而不保守。1996年，王宁出版了《训古学原理》，曾经如同天书般的古老学问，终于褪去晦涩，变得清晰可学。由他创建的汉字构型学理论自成一家，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王宁的学生，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王立军这样评价老师的自学。
2: 王先生强调，就是说传统语言学尽管是传统的，但是呢，我们要挖掘它的这种现代价值，让它为当代所用。一方面呢，去做这个传统的理论的总结挖掘；另一方面呢，要把这个对于传统总结的这种规律性的东西、知识性的东西呢，转化为这个能够为当今时代服务的这样一些，包括规范标准啊，包括其他的一些方面的应用的这样的知识体系。
0: 上世纪80年代，时代再一次提出考题，计算机来了。王宁敏锐觉察，信息化会彻底改变传统学术，中文信息处理更是关乎中国文化在世界的话语权。但电脑键盘满是拉丁字母，20902个常用汉字怎样装入小小的键盘入边呢？彼时日本、韩国亦都喺度加紧研究汉字部件，汉字国际编码的争夺迫在眉睫。于是年近50，王宁从头学起了计算机，利用创建的汉字构型学研发认知码。
3: 我跟师大的信息科学学院的何科抗老师做过一个认知码，就是用我自己的系统做部件规范，把汉字全部都拆成部件，拆完以后提供给他部件，他做了一个认知码，我就知道怎么用计算机来解决汉字的构型问题。
0: 1993年，北京师范大学汉字与中文信息处理研究所正式成立，王宁担任所长。
1: 我有了这个交叉学科的人以后，我们把说文解字数字化了，电子化了。现在说文解字的形音义都在我们电脑里，就是我这个学科是一个最古老的学科，传统学科，但是我们有特别先进的设备，而且我觉得有比较前沿的思想。
0: 1997年12月1日，汉字国家标准正式发布，20000多汉字被拆解为560个部件，破解了汉字在计算机输入输出的难题，为汉字国际编码奠定了坚实基础。2013年，国务院颁布了通用规范汉字表，这个同样是由王宁领衔研制。学生王立军，
2: 他领衔研制了一系列的国家标准，带领我们去做，像我们现在汉字方面的最高级别的标准，就是由国务院发布的这个通用规范汉字表。那这个字表呢，他一做就做了十几年，那我们呢也是跟着王先生去一点一点的去做。
0: 古老的文字学拥抱最前沿的技术，20多年间，研究所陆续创建甲骨文、小篆字库，构建出一个集检索、数据挖掘、演化展示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汉字字形信息资源共享与开发平台。千年汉字开始在电脑屏幕上流转演变，古老文脉完成了创造性的新生。2015年，修订完成的词源第三版正式出版，王宁作为核心主导者之一，牵头制定整部词书的修订体例手册，明确异体字主从关系统一术语使用规范。六轮原稿审读，六轮校养，过手超过1亿字，红笔批改，字字斟酌。此外，他还推动全书电子化，实现百年词源的数字化升级。
1: 5年抢出来词源，当时我就提出来词源的字头就要做繁体字规范，古籍印刷通用词就是在词源字头上做的。但是呢，我要求省委印书馆把所有的稿子都电子化，现在全存着，将来你怎么找都能找到。像这些呢，我觉得就是说你做学问的人不能够是书呆子，你也会想得比较远，另外呢，你也会为以后再进一步发展要给他开辟道路。
0: 等到词源署名的时候，他却执意将前辈学者的名放在自己前面。学生王立军说，
2: 王先生不是用这个来彰显自己的学术地位，他是真正靠自己的扎扎实实的研究去体现自己的这种学术价值，处处的不计名利，但是干工作一定是冲在第一线的。
0: 岁月从不败热诚，如今王宁依然深耕在教学科研一线，为学科建设筑基，为后继学人引路。他说，人生不过几十年，放不低的唯有教育意志。汉字一笔一画连接过往与将来，玉人点点滴滴承载着历史与希望，这个就是他穷尽一生愿意为之奔赴的远方。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是嘉欣，咁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跟住落嚟，我哋嚟听下一位东江中队港九独立大队老战士嘅抗战故事。无礼前，香港西贡斩竹湾烈士碑园，年过九旬嘅罗敬辉胸前佩戴住12枚闪光嘅纪念章，喺纪念抗日英烈热碑典礼上，缓步上前向纪念碑深深鞠躬。罗敬辉经常说，我这世人最幸运的事就是活着看到国家强起身了。1941年冬季一日，11岁的罗敬辉宿在柴房，耳仔紧贴门板，日军军靴声越来越近，院门被踢开的闷响，米缸被掀翻的声音顺着门缝钻了进来。当时的他不敢喘气，连喊都要收埋在肚里面。12月8日，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数小时后，突袭香港。仅2个多星期的时间，驻港英军投降，香港陷入3年8个月的日据黑暗。罗敬辉回忆，日本仔四处捉人收碉堡、捉公路，自己的父亲亦都被强迫去拉大板车，好几个月都没回来。几乎同时，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中队前身迅速派出武工队挺进香港。沙头角南涌罗屋村悄然引入抗日力量的火种。当时罗家长子罗宇忠是罗敬辉的堂叔，令武工队进村的是罗宇忠的弟弟罗宇晴。 为掩护武工队。罗敬辉同

0: 农村入边嘅几个小朋友加入儿童团，守喺村口做小哨兵。喺罗家成员带动下，罗屋村成为咗抗日热土。全村罗氏家族共18户人家，行出22名抗日战士。罗家更是一门11人参军，被誉为香港抗日第一家。1943年3月，罗敬辉在堂叔影响下加入东江中队港九独立大队。罗敬辉所在的海上中队肩负着袭扰日军海上输血管的任务。三艘破木船、两艇英军遗弃的马克沁重机枪、几把老步枪，就是中队啱组建时的全部家当。罗敬辉和战友们驾着木船穿梭于大亚湾和大鹏湾之间，时而匿入小岛的岩洞入边，时而趁着能见度低偷袭日军运输船。1943年，南澳海域一个大雾天，一艘日军船舶迷失风向靠岸，日军上岸搜刮食物和淡水，渔民迅速将情报送到中队。队长刘哲、班长李金福带领罗敬辉等12名队员即刻出击。这个是罗敬辉第一次直面真正的战场。他回忆，鬼子枪声不绝，子弹好像雨点一样飞过来，我们的土枪根本不是对手。罗敬辉趴在船尾，心脏跳到就来要跳出来了。日军慌忙斩断缆绳要逃，千钧一发之际，李金福班长掏出一枚鱼炮，那个是渔民捕鱼的工具，被他们改装成武器。班长用力一抌，借爆炸火光握紧竹篙勾住船沿往上爬，就快要登上敌船的时候，日军机枪响了，班长身子一挺栽进海入边。从前受伤流血都会喊的孩子亲眼看着战友倒下，心如刀割，但是没有人后退，大家抹干泪水，斗志越发坚定。凭着这股劲，海上中队缴获敌船8艘，缉获走私船4艘，俘敌63人，毙敌65人，缴获枪支40多支及医药食品等军需。抗战胜利后，罗敬辉追随战友北上加入解放军粤赣湘边中队，仲曾回港开展地下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转业到惠州等地，将战场上的拼劲带到了建设一线。2025年7月，海军山东舰航母编队访问香港，罗敬辉在个女的搀扶下踏上圆梯。甲板上约两个足球场咁大的空间入边，12架歼-15舰载战斗机整齐列阵。罗敬辉的目光久久流连在雷达天线、导弹发射架上边，不禁热泪盈眶。2025年9月3号，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现场，天安门广场红旗猎猎作响，罗敬辉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席。自从香港回归祖国，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罗敬辉终于看到这片土地有了最坚实的依靠。这几年，他多次受邀为解放军驻港部队的战士们讲述抗战故事。如今罗敬辉在深港两地居住，这个是他战斗过、奉献过的地方。有时个女仲会陪他坐在阳台上边，当远处高楼大厦灯火亮起，老人仲会不自觉咁样哼起当年嘅战歌。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嘉欣，咁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两年几嚟，河北沧州嘅体育老师李亮坚持每个星期三下午义务开课，为孤独症、唐氏综合症、发育迟缓等特殊孩子进行运动康复。佢以内心温柔守护童真，用专业赋能孩子成长，令特殊儿童喺奔跑中收获快乐，拥抱阳光。李亮今年41岁，是沧州一家体育培训机构的老师，从事体育教育已经有11年了。2023年几名发育迟缓的孩子在家长带领下前来求助，希望通过运动改善身体协调性。
3: 一开始啊，我只以为这些孩子是体质不好，多练练就能好了， 谁知道真正的相处下来之后啊，才知道事情远远没有我

0: 遇上要棘手。第一堂课仅有六名孩子，却全程失控。
1: 我这边要追那乱跑的孩子，那边又要哄闹情绪的孩子，计划好的训练内容呢没法开展，一堂课忙下来累得满头大汗，却什么效果也看不到。
0: 李亮冇放弃，佢摒弃标准化嘅教学模式，全然接纳每个孩子嘅独特性。孩子乱跑，佢轻声劝导，耐心跟随。动作学唔识，佢反复拆解，一次次咁去示范。情绪崩溃嘅时候，佢踎低身平视小朋友，安静陪伴，等待平复。日复一日嘅温柔坚守，令孩子们超然蜕变。曾经躁动乱跑嘅孩子，学识归队守纪。中意哭闹发脾气嘅孩子，情绪逐渐平稳。封闭怯懦嘅孩子，敢于主动参与训练。上课嘅孩子从最初六个人，慢慢增至二十几人。长期嘅体育康复训练，令孩子们收获咗睇得见嘅成长。孤独症儿童张张曾经极度封闭，畏惧外出，抗拒社交，从唔参与集体活动。一开始上课嘅时候，李亮从来唔强迫佢融入，任由佢喺一旁观望。喺包容鼓励嘅氛围中，张张慢慢卸下防备。如今嘅佢开朗活泼，主动融入集体，肢体力量大幅提升，眼神亦都越发灵动。喺课堂上边，李亮有住专属嘅温柔仪式，对男仔摸头鼓励，温柔安抚；对女仔击掌加油，给予肯定。佢仲经常自己揞荷包，买嚟糖果、小玩具作为奖励。免费授课两年几，费时费力仲自贴费用，但系李亮始终认为，孩子们嘅蜕变同埋笑容就系最大嘅收获。
1: 我不图名不图利，就是非常心疼这些孩子和家庭，看到爱闹的孩子们安稳下来了，沉默的孩子变得开朗了，看到他们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了，我就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得。
0: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星彩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星彩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嘉欣，代表编辑奇瑶，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刚才转播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3: 早上九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5: 泥潭高墙独木桥，呢啲唔系障碍，系强者嘅踮脚石。
6: 十月二十四至二十五号，挑战亚夏成长礼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
5: 专门为青少年儿童特别定制嘅体能障碍挑战赛。攀越城网，冲过泥潭，飞跨木桩，挑战体能极限，
7: 全程安全保障，放手探索零担忧，仲有亲自拍住相，就算跌倒，爹哋妈咪都撑你啊
6: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喺高明明湖公园见真章。
7: 微信搜索小程序，放喺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差。烧包锁定属于孩子的勇者职位，
8: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9: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8: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9: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8: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10: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11: 中国体育彩票第九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唔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仲想去边度？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嚟攞，千万流量等你嚟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12: 九二四路况，
13: 一起来更新现时的路况信息。禅界片区暂时未有收到缓慢的报告，路面都是比较畅顺，你可以放心通行。

0: 另外提示你，配合管道施工，南海西桥环山大道闸边村至观泰路段10月12号起分阶段封闭车道，途经的车辆建议绕行到北社大街、锦湖大道以及锦湖路等路段了。工期为期到12月10号，各位互相知照。欢迎登陆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盛大开启，
3: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2: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3: 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2: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3: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2: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3: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4: 秋风起，蟹脚肥，终于等到阳澄湖嘅大闸蟹上市啦！期待已久嘅阳澄湖大闸蟹已经鲜活开埠，放心好物亦都将呢一份时令嘅限定美食带到嚟佛山，只只精选，每日现捕现发嘅阳澄湖大闸蟹，蟹黄鲜甜，肉肥高香，简单清蒸已经足以体现到佢嘅鲜味。每只蟹都系爆高攻击，打开蟹盖就已经可以见到流心嘅金黄色蟹黄，对半搣开先煮一啖。绵密嘅蟹膏伴随住蟹肉嘅清甜，包裹住口腔嘅每一个角落，幸福感简直系爆棚啊！好品质嘅阳澄湖大闸蟹之所以咁出名，得益于优越嘅地理环境条件，一方水土养一方蟹。阳澄湖水质清澈，湖中生长住丰盛嘅水草，唔单止为大闸蟹提供咗丰富嘅食料，亦都将佢哋腹部嘅甲壳打磨得洁白晶莹。喺铁板沙一样嘅湖底，大闸蟹锻炼到只只脚都坚实有力，肉质亦都更加丰富有弹性。喺呢个环境当中生出嚟嘅大闸蟹，金爪、黄毛、白肚、青背，亦都自然多咗一份清甜同埋鲜味。想食到肥美鲜甜嘅大闸蟹，认准有阳澄湖身份证明就相当重要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嘅系更高品质嘅湖区蟹，呢一款嘅大闸蟹自细咧就系生活喺阳澄湖，饮住阳澄湖嘅水长大，每一只蟹都带住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嘅吉红色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一蟹一编号，全部都可以上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嘅官网嗰度溯源查验。嗱，呢一款嘅产品咧，佢系有唔同嘅规格，年年畅销，深受食家嘅好评，食过都真系令人翻寻味啊！大家可以放心买，放心享用。而家正系原池母蟹丰满鲜甜嘅时候，想食头啖鲜嘅朋友真系唔好错过啦！尝鲜价6只只需要298蚊，嗱嗱临上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5: 生活匆匆。总需要留一段时光俾自己松弛，邂逅岭南风情，揸车慢行，游走城市角落，一程自驾，一路风景，搜罗人间烟火与地道滋味。同车时代周末版 DJ Ken 与你以车为伴，解锁悠闲出行，将日常嘅琐碎放低，用自在嘅节奏享受属于我哋嘅写意周末啦！早晨啊，咁多位老友记，欢迎收听同车时代周末版嘅节目，我系 DJ Ken 啊。咁今日咧继续同大家畅谈汽车生活啊。咁好多街坊咧一讲到，哇，我若果帮部车进行贴膜啊、升级啊，下意识咧就觉得新车落地第一时间就应该全部搞好晒。如果二手车接手嘅话，第一件事都话想去换过晒啲膜渠。但是实际上边，我同大家讲啊，唔系每一部车、每一种嘅用车状态都适合急住去做贴膜升级嘅。好多人踩坑，唔系买咗劣质嘅膜，就系时机拣错咗，唔匹配自己嘅用车生命周期。所以今日咧，同大家咧换个思路，从新车、二手车以及唔同人群嘅真实用车场景入手，分析下究竟咩时候我哋做呢一类型升级会更加适合。首先我来讲下潮式 PET 的改色膜啦。好多车友啦，新车一出 4S 店，第一时间就直接去到门店嗰度啦贴改色膜。
6: 新车漆面固然状态其实是最好的，做改色膜施工这样的底亦都是最 fit 的，但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一提车即刻贴的。我举个例子，若果你计划两三年之内就转手卖车，又或者短期换车的频率比较高，其实大可以不用急着做改色。虽然正规的 PET 丝膜啊不会伤到原厂的漆，但是二手车商有些见到你是贴过膜的话，仍然会增加检测的环节，甚至乎个别的买家会产生顾虑，会减你价压你价的。这种情况你倒不如维持原厂的颜色，将这一笔的预算留返给做保养啊和入油啊充电好过了，是吗？但是反过来，若果你部车打算陪伴你自己起码四五年以上，打算换一个自己鍾意的外观，但是又不接受全车喷漆，那改色膜就好有价值了。仲有一种场景就是二手车，有些老友收了部二手车回来，原车的漆面有很多细微的太阳纹，很多地方局部有补过漆，那么想靠改色膜一贴遮晒所有问题。在这里我要讲清楚，如果原厂的车漆已经有很多做过钣金啊或者修补了，一定要门店提前进行全车检测漆面。若那些粒子层本身已经很脆弱了，贴膜上去热胀冷缩，很大机会会诱发车漆的问题。改色膜不可以当做钣金修复的替代品，这个原理大家要知道。另外仲有人会混淆使用的诉求，后生仔玩外观，追求颜色多变，一年想换几次风格有钱嘛。PET 改色膜好合适的。做业务跑商务更加睇重车辆稳重的形象，你可以优先揀黑色这种系列。而普通家用代步只是求襟用襟睇，水晶系列这些基础的色调就已经足够，不需要揀一些渐变变色龙的效果。还有现实用车，若果你部车经常放在路边，经常遇到摩托车啊、电机啊这些刮碰的话，改色膜其实事实可以挡住很多的轻微划痕。但是如果你经常穿梭工地啊、沙石路啊，大块啲石仔撞击过嚟，就算再好嘅改色膜都抵御唔到呢啲重度冲击嘅。唔好对保护能力抱哇完美咁样嘅期待，但係轻度防护唔系铁甲护盾啊，呢、这个大家要知道。市场上边低价嘅膜咧，我就唔建议考虑咧，特别嗰啲 PVC 膜啊，因为咧呢啲材质啦、性能啦先天不足，特别喺我哋南方气候之下啦，损耗好快，后期产生额外嘅维修成本。所以今日咧 ，DJ Ken 会同大家介绍下喺我哋唱价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嘅唱价商城啦，会有一只我哋为大家介绍嘅 PET 潮色改色膜，佢有两大组别嘅黑色系列，包括有哑光黑、钢琴黑同埋令黑。市场价啦，贴晒成部车咧，系要2800蚊，呢个实打实，你边度都系咁嘅价噶啦。但系我哋唱价商城啦，俾到大家系1880蚊，而且你只要交200蚊订金就 OK 噶啦。佢适合商务出行、家用，追求简约低调嘅车主，而且咧修补啊、配饰好简单，后期维护好省心。你谂下啦，成1000蚊嘅优惠差价，只系俾200蚊订金，装好晒冇问题，再补尾款 OK 噶啦。咁至于水晶啊、百变啊、消光系列啦，市场价系要3800蚊嘅。今日我哋唱价商城帮大家打到落嚟系2680蚊，平咗差唔多1200蚊。你只要喺我哋嘅唱价商城交300蚊订金，然后装完再俾尾款。呢种膜啦，适合长期持有嘅车辆，追求外观个性嘅车主。水晶色系咧选择好多颜色俾你拣嘅。百变消光啦，随住光嘅变幻嘅视觉效果变色龙，适合啦轿车型啲嘅轿跑。总之你记住，若果要贴改色膜嘅话，就揾我哋唱价车主俱乐部嘅小程序，喺微信搜索一下呢个名啊，微信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揾到我哋小程序之后咧，打开进入到车辆升级呢度，然后入对里边咧就有贴膜嘅俾你拣噶啦，支付订金锁定我哋帮大家打到落嚟嘅专属价格，然后到店之后咧睇色卡同埋实膜嘅原样，确认之后再开工，全程系开放式施工，唔会为你再强制推销其他嘅项目嘅。非常抵，真係好抵呀。好啦，讲完改色膜，我哋讲下隔热膜啦。车窗隔热膜嘅话呢，我哋同大家讲下用车情景点样去投资一套好嘅窗膜呢。好多车主呢唔识分自己嘅停车环境，一味呢就冲最贵嗰啲贵金属系列。但如果你嘅车位长期停喺地下车库，每日出车嘅时间都係朝九晚五，日间暴晒嘅时间好少， 其实真係唔需要使大价钱呢做顶配嘅隔炎膜嘅。地下车库停放嘅车日晒时间有限，中端或者精英系列呢已经能够满足你嘅日常㗎啦。反过嚟，如果日日露天暴晒，由早放到晚嘅话，无论油车电车，隔热嘅价值就会无限放大，值得你用预算向高配置进行靠拢嘅。咁再嚟亦都讲下新车同二手车嘅分别。新车嘅玻璃干干净净，冇旧膜残留，施工效率好高。但係好多二手车呢，由于前任嘅车主已经贴过膜，接手二手车第一件事唔係直接贴新膜，一定要评估旧膜嘅状态。如果旧膜嘅状态 OK，透光同埋隔热仲过得去，完全系可以继续使用，唔需要为咗追求新鲜感盲目撕咗个旧膜重贴嘅，浪费钱啊嘛！只有当旧膜已经明显体验变差，又或者佢个品质唔得，你先至考虑成套更换。仲有一类车主会靠车窗嘅遮阳帘啦嚟去遮挡太阳。嗱，物理嘅遮阳帘咧固然系可以挡太阳光啦，但其实佢隔绝唔到紫外线嘅，紫外线仍然可以穿透玻璃，会加速内饰嘅老化，会晒伤人体嘅皮肤。就算你习惯使用遮阳帘啊，窗膜嘅紫外线阻隔价值咧仍然系存在嘅。当然我亦都要喺度讲，唔好无限放大窗膜嘅作用。窗膜可以隔热啊，系咪啊？可以隔紫外线防爆，但系唔可以做到完全唔热噶。最终车内嘅温度仲系取决于玻璃面积、车身颜色、停车条件啊。所以今日咧，我哋同车时代节目亦都为大家咧带嚟咗力达 C5 嘅窗膜，一共有四个系列，大家可以对照自己嘅停车环境，无论系新车或者二手车啱用，你就可以选择噶啦。点解呢？因为我哋嘅价格真系好抵啊嘛。首先帮大家介绍嘅非常畅销啊，畅价老友嘅特价系列，呢种膜啦，满足基本你嘅使用需求，市场价1160蚊，全车贴晒，前挡后挡四只玻璃，但系我哋畅价商城帮大家打到系480蚊嘅啫，只要交50蚊订金就可以满足你对基础紫外线阻隔、防爆、适合预算有限嘅二手车用户。旧膜需要更换，但系用车预算唔高嘅街坊可以考虑。咁当然啦，佢呢隻膜都系入门版嘅，480蚊抵就系噶啦，一分钱一分货。精英系列呢隻咧系主打嘅系列嚟嘅，市场原价系要2380蚊，但系我哋畅价车主俱乐部咧帮大家打到落嚟系980蚊，你只要俾100蚊订金，装完再俾尾款就 OK 啦。呢隻膜系纯陶瓷材质嚟嘅，唔会干扰你各类电子设备嘅信号。电车车主用佢就真係相当友好啦，适合有地下车位为主，日常家用通勤嘅家庭用户，性价比真係相当突出，980蚊，而且係纯陶瓷材质，帮你全车嘅膜贴晒。再上一个档次呢，就是4280蚊嘅尊选系列，当然呢个市场价哈。而我哋嘅畅价车主俱乐部帮大家打到落嚟2380蚊嘅啫，只要交200蚊订金，然后装完俾尾款就 OK 㗎啦。呢隻膜嘅综合性能非常均衡，油车同埋大部分嘅新能源车呢都适配嘅。露天停放但预算唔多，唔想上到顶配，呢套呢係最好嘅选择嚟。点解呢？因为你上到金属膜嘅话，我哋都有俾多500蚊。但係呢一种嘅话呢，对于新能源车呢高频使用电子设备嘅车主嚟讲，仲係慎重选择，因为事实真係会影响信号嘅。所以我哋同车时代帮大家晒完价之后，从480蚊到2000多蚊都有各种唔同嘅车窗膜俾你进行选择。点样揀呢？可以喺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呢个小程序，打开小程序之后咧，点击汽车升级进入到里面就可以放心选择噶啦。最后提醒大家啦，啱自己嘅用车环境选择唔同嘅升级产品先至系最优选择嚟嘅。好啦，若果有啲咩唔明嘅，想咨询 DJ Ken 嘅，亦都可以加我微信，喺微信右上角加好，添加朋友，输入 AUTOFM924。嗱，我重复多次，系 AUTOFM924。你可以加我微信，到时线下联络啊！听只歌，转头翻嚟继续倾偈。
4: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7: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噶，
4: 满满胶质嘅公蟹，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7: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8: 童车时代年度巨作甜东南五天金秋自驾团正式开始招募啦。 DJ Ken 将会带你穿越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我哋会带大家探秘小众苗寨秘境，参与当地苗年盛大派对，嗰度有万人银钟巡游，非常震撼，长卓宴高山流水敬酒，热闹非凡，再泡剑河山林温泉，嚟一个身心放松。11月12号正式出发，报名热线0757-2238-6666。
5: 生活匆匆，总需要留一段时光俾自己松弛。邂逅岭南风情，揸车慢行，游走城市角落，一程自驾，一路风景，搜罗人间烟火与地道滋味。童车时代周末版 DJ Ken 与你以车为伴，解锁悠闲出行，将日常嘅琐碎放低，用自在嘅节奏享受属于我哋嘅写意周末啦。
6: 好啦，继续返到嚟童车时代周末版。好多车主买完 SUV 或者七座 MPV 之后都会考虑下做一啲轻量嘅改装。但係网上边改装资讯呢，讲真真係参差不齐。好多人只係睇外观同埋报价，忽略咗改装件嘅合规标准、装配工艺同埋后期维保嘅风险嘅。唔少车主等到年审唔过，底盘异响，甚至乎干扰原车电器，先至意识到踩坑。咁所以今日同大家拆解两套本土大厂嘅升级方案，结合一啲实际用车嘅痛点同埋选购要点，同大家一齐分享下嘅。首先，而家好多家用 SUV 为咗保障烂路嘅通过性，底盘离地高度设计都好高下嘅。去到野外当然好用啦，但係放喺城市里面日常家用啦，就会带嚟实实在在嘅麻烦啦。比如话屋企有老人家嘅，你知啦，膝头哥痛、关节退化，抬起隻脚上车好辛苦嘅。又或者啲小朋友细细个，咁身高唔够，上落车好容易踩空。落雨天鞋底沾满一啲泥水，打滑啊、跌低啊呢啲风险咧随之升高。好多人第一时间会諗到，我加装个踏板啦咁样。咁但係改装踏板亦都有明確嘅合规要求。因为按照机动车改装嘅相关规定啦，侧踏板向外伸出嘅幅度係唔可以超过5公分嘅。满足呢个标准，原车嘅孔位无损安装嘅踏板唔需要车管锁备案，年审亦都唔需要拆卸，这个就最优解啦。但是市场上面部分的杂牌为了踏板的面积更大，外身的尺寸是超标的。现在用起身貌似体验很不错，但是上线体检直接会被判不合格，需要拆除。好多人都会遇到这个隐形的陷阱。所以今天我们节目为大家推荐的这只纤维电动踏板，它是佛山市森拓汽车用品公司制造，2011年就在南海建厂的，是国家的高新技术企业来的。拥有一系列的汽车零部件权威认证，亦都专门做 SUV 的电动踏板研发超过15年的。所以揀选电动踏板，除了确认外身尺寸合规、运行噪音和线速工艺，是分辨产品好坏的关键。廉价的踏板大多数用焊接拼接的支架，装配精度差，伸缩的过程会出现框框这些撞击声，行烂路底盘亦都会传来一些零碎的异响，长期反复震动，焊接的位置就会出现疲劳开裂的了。但是纤维整套的支架和面板都采用6063的航空铝合金一体压铸成型，没有一些焊接的罅隙，机构里面内置有减震的缓冲结构，运行噪音控制在45分贝，接近普通人日常交谈倾偈这样的声量，线速全部使用车规级的防水接头，外加文管的包裹，不会直接裸露底盘，减少泥水啊、沙石的侵蚀，造成短路的问题。有些车主选购的时候只是关心踏板是否可以正常伸缩，忽视了灯光的实用性。在地下车库、夜间路边停车，光线昏暗，很容易踩到积水和碎石。纤维的流光版本，迎宾灯光支持手机小程序的自定义模式，支持 OTA 的线上升级，开门自己熄着，有效地帮你上落车更加明亮。现在的电车保有量越来越高了，改装踏板除了坚持不破线，线速穿孔密封工艺更加不可以忽视。部分的改装店为了走线悭功夫，直接拆了原车的底盘橡胶密封的塞头，完工之后又不做复原，雨水啊、一些湿气就会顺着个窿入到车厢，时间耐了车里面就会反潮积灰，电器插头还会氧化。纤维的施工会沿用原厂预留的走线孔， 保留翻原车嘅橡胶密封件，从源头咧杜绝渗水嘅隐患。而我哋今日推荐嘅产品啊，先威呢只产品啊，分为基础雾灯嘅实用款啦、流光氛围灯款啦，同埋 Max 加阔顶配款嘅。大家庭经常有老人家、小朋友搭车，当然优选 Max 加阔版本啦。电机享受三年质保，铝合金支架质保五年，采用无块化嘅分体结构，零件故障亦都可以单独更换，唔需要成套总成一齐换咗佢，会降低后期嘅维修成本。呢套咧线下门店原价3960元嘅，但系今日我哋节目帮大家杀到系1980元，而且预付198元就可以锁定优惠噶啦。若果正常原厂你要，比如话 A P P 买啲新能源车选装嘅话，冇得7000-8000元。搞唔到落嚟嘅，而且咧，我哋咧等大家全套安装、灯光测试、防夹功能检测全部完工之后咧，再支付尾款。线上预约咧，仲会赠送3项嘅免费增值服务，包括有无损安装施工啦、全车底盘嘅安全检测啦、整车电器功能嘅精细调试啦，全程唔存在着任何嘅隐形工时费。每日小程序落单电动踏板嘅前3位车友啦，会赠送价值599元嘅前挡太阳膜。所以想加装嘅朋友，哇，咁多嘅福利，快啲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呢个小程序，点开汽车升级嘅板块。嗱，记得系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嘅小程序，点开汽车升级板块，然后揾到电动踏板专区落订就得噶啦。佛山有10家门店，将会帮大家就近分配工位，成套踏板1个钟头就可以完工。但系记住，一定要喺小程序落单，因为直接到店系享受唔到咁样嘅特价同埋赠品嘅。好啦，讲完家庭出行相关嘅电动踏板，我哋再嚟讲下轮拎升级。好多车友咧有个误区，认为轮拎越轻性能就越好，但系轻量化嘅前提咧，必须要保证足够嘅载荷强度嘅，即系话装载强度啊。而且新能源车咧，成部车嘅重量普遍比油车重多几百公斤。如果一味追求轻量化，忽视单一个辘嘅承重参数，满载嘅时候又或者高速过坑嘅时候，就会埋攞啲安全隐患噶啦。所以今日咧，同大家推荐嘅呢只轮拎咧，嚟自有南辉集团，佢哋系大型嘅汽配制造企业，掌握原材料生产，拥有铸造、旋压、锻造等等完整嘅生产线同埋独立嘅检测实验室嘅，产品出口16个国家，国内置换嘅客户咧统一享受3年嘅质保，非人为造成变形、开裂都可以免费换新嘅。提下大家揀轮拎啦，唔好话淨係睇款式同埋重量，优先要睇下轮拎其中一个参数，因为呢个数值呢代表住单一个辘最大嘅承受重量，直接关乎行车安全嘅。普通嘅油车单一个辘嘅承载呢，建议唔好低于650公斤。新能源车7座嘅 MPV 因为自身重量更大，单一个辘最大嘅承重唔好低于700公斤。咁样先至可以咧应对满载嘅时候动态嘅冲击。而南辉每一款轮拎出厂之前咧，都会完成冲击、弯曲疲劳、径向疲劳3重台架测试，全部合格先至会对外俾到大家。唔少车主换完轮拎就以为万事大吉啦，亦都忽略咗轮拎嘅螺丝扭力。电车起步瞬间扭力好大，若果螺丝冇按标准扭力锁紧，行车震动之后咧，容易出现松动嘅。所以更换轮拎做完动平衡之后咧，部车行驶几百公里，亦都建议翻去检查下螺丝嘅扭力，消除风险。仲有一样嘢，若果你想改大轮拎尺寸啦，我唔系好建议，因为除咗年审受阻，仲会改变轮胎嘅外径。新能源车车身稳定系统灵敏度好高，外径误差过大咧，会触发行车电路故障码，干扰辅助驾驶正常工作。屋企用咧最稳妥嘅就系同尺寸升级，原车嘅胎冇鼓包、冇裂纹、磨损正常，就可以继续使用啦。广东地方又多雨又潮湿，刹车粉尘同埋雨水咧都会持续咧侵蚀轮拎嘅表面嘅。但系南辉嘅轮拎咧经过多层嘅盐雾防腐处理，日常洗车清水冲洗就可以打理干净。经常跑啲碎石坑道啊，优先拣一啲咧调幅式多啲嘅，抗冲击能力亦都更强。好啦，今日讲咗咁多啦，福利嚟啦，俾到大家系有一个半价置换嘅方案。若果你部车原先系铝合金拎嘅啲旧拎吓，咁就可以半价置换啦。点样置换呢？攞你套轮拎翻过嚟，然后帮你俾一套新嘅款式任你拣嘅，补差价就 OK 啦。16-17寸嘅旋压轮拎啦，原价系3760，置换价半价啫，1880元。 而且交188蚊订金，完工之后再俾尾款就 OK 噶啦。1880蚊四只轮拎，为咗400多蚊一只，真系好抵嘅。18到19寸嘅船压轮拎咧，原价系5160，置换优惠价2584只拎嘅，交订金258蚊，完工之后收尾款2322。20寸要去到锻造啦。原价是7800蚊嘅，置换价只需要3900，订金是390蚊，完工之后再俾尾款。21寸嘅锻造轮拎，原价要9000蚊，置换价只需要4500，交订金450蚊就 OK。而且呢啲嘅拎有质保嘅吓，每日嘅小程序落单前三位嘅朋友，仲可以获得价值599蚊嘅前挡太阳网。大家请记住咧，唯一正规嘅落单渠道就系、是、同样都系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呢个小程序。搜索打开之后咧，进入到汽车升级板块，点开轮拎升级嘅专区就可以落订啦。记得系喺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里面有多款式俾你拣嘅。佛山五区一共有10间门店，系统会就近分配施工工位，旧轮拎现场回收抵扣，成套服务包含拆装、轮胎检测，帮你免费做埋动平衡。最紧要嘅就系、是、无论系轮拎升级亦还是电动踏板升级，每日都各有3个免费前挡太阳网嘅名额，免费嘅吓。咁啊，节目咧仅限俾到我哋嘅粉丝朋友。若果大家有啲咩唔明嘅，线下可以加我微信，喺微信右上角加好，添加朋友，输入。AUTOFM924， 重复多次是 AUTOFM924， 这样你就可以进行升级的了。好了，听着歌转头回来继续有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

0: 关于职场文化，詹 Sir 话：
1: 职场拆人情就容易，但系喺职场里边拆掂啲人情好难噶。
0: 喺公司做中层，
1: 就要好似 Andy 柯河咁扶兼无职；
0: 喺公司做牛马，
1: 就要好似军火佬咁随时帮老细拆弹啦。
0: 詹 Sir 文作品港式爆笑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同你见。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1: 各位四眼仔、后生仔、有钱仔，睇《朝圣办公室》，你先知道乜嘢叫做 real 啊！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今日白天晴天，吹两级东北风，气温介乎于25到33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30%，最大75%。预计未来五日晴朗干燥，目前各区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需要注意森林防火同家居用火用电安全。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近排你有冇总系觉得个喉咙好干涸啦？有时候仲莫名有一两声嘅干咳啦吓，呢啲就系大家成日都讲到嘅秋燥啦。喺夏秋交替呢一种时节咧，放心好物就推荐大家日常冲翻啲蜂蜜水，润喉润燥，更滋润心情。今期放心甄选为大家带嚟嘅系品质新品，嚟自四川华蓥山嘅包氏蜂蜜。五代人嘅合力坚守，133年传承，喺好山好水下孕育出洁净好蜂蜜。包氏蜂蜜坚守嘅华蓥山位于四川广安，平均海拔过千米以上，林木葱郁，负离子爆棚，远离工业污染，可谓是蜜蜂嘅天然食堂。呢度出产嘅蜂蜜遵循住自然规律，天然成熟封盖，充分锁住营养。首推你入手的这一款华蓥山土蜂蜜，为了保留品质，它一年就只是采一次蜜，一次就只取一半，产量好少，色泽呈深琥珀色，蜜香醇厚，品质非常之好，适合大多数人饮用，缓解秋燥带来的身体不适感。一斤装活动价现在只需要88元一樽，如果你的喉咙总是特别干涸不舒服，总是干咳痕痒的话，那就可以试试这一款琵琶蜂蜜了。大家都知道啦，琵琶对缓解喉咙干燥啦特别有好噶。呢一款精选嘅南方琵琶花蜜啦，口感甘甜，喉咙有啲不适小苗头嘅时候咧，拣佢就好合适啦。而家活动价一斤装一罐，亦都只需要59元啫。而家购买更有上身加码福利，购买同系列蜂蜜产品满150元，限量加赠半斤装嘅纯蜂蜜一份。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蜜小程序”入手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生活匆匆，总需要留一段时光俾自己松弛。邂逅岭南风情，揸车慢行，游走城市角落，一程自驾，一路风景，搜罗人间烟火与地道滋味。同车时代周末版 DJ Ken。与你以车为伴，解锁悠闲出行，将日常嘅琐碎放低，用自在嘅节奏享受属于我哋嘅写意周末啦！继续翻到嚟同车时代周末版嘅节目时间，嗱，我系 DJ Ken 啊，跟住落嚟我哋继续同大家畅谈汽车生活。嗱，而家好多车友咧换咗电车之后咧，其实唔知道唔同类型嘅车位对充电桩嘅安装同埋后期嘅襟用性咧影响系非常大嘅。好多人咧只系关注车位有冇使用权，忽略咗车位嘅物理环境。如果喺地下负二或者负三层嘅车库，通风差，湿度长期偏高，地面仲会反潮啦同埋积水。就算你个充电桩本身防护等级够啊，都要留意安装嘅高度，唔可以贴住个地面，避免地面嘅积水咧浸泡到接线嘅端口。若果系地面露天嘅车位咧，长期日晒雨淋啦，除咗设备本身嘅 IP65 防护，仲要考虑紫外线对外壳同埋线缆啲外皮嘅老化作用。后期咧系要定期做啲外观检查嘅。仲有一啲车位靠近消防通道，配电箱施工布线唔可以随便咁样横穿消防区域，必须要遵从物业同埋电工嘅布线规范，呢啲一样嘢都唔可以少。当然啦，跟住落嚟讲到一个比较少人提起嘅知识点啦，就係加充嘅负载分流问题。好多家庭入户总开关的容量是有限的，屋企的空调啊、电热水器啊、电磁炉啊一起开的时候，若果你再开启充电桩充电，就有可能触发总开关的跳闸。正规的勘察师傅上门，不单止看从电表到车位的线路，还会同步评估住户入户的总闸的承载能力。若果你个入户电量紧张嘅，其实系有两种稳妥嘅处理方式，一唔系就调整错峰嘅使用习惯。充电桩咧，一般设置喺深夜嘅时间段嚟充电，避开屋企大功率家电同时工作；一唔系就升级入户嘅空气开关，但系绝对唔可以私自更换更大规格嘅空气开关啊！咁样留低嘅线路过热会有隐患嘅。当然啦，有啲车友会混淆充电桩同埋车载 BMS 电池管理系统嘅分工。其实充电桩只系负责输出电力，真正控制充电电流、温度保护、电池均衡，全部都系由车辆本身嘅 BMS 系统完成。唔好迷信所谓嗰啲有啲出边嘅产品啊，咩快速修复电池啊、加充养护电池啊呢种营销嘅说法。 合格合规的7000瓦充电桩只是稳定输出电能，不具备修复电池的功能。日常长期用加充，建议尽量维持电量 20% 到 80% 的区间来进行循环，减少满电长期静放，这个是保护电池的更加关键的习惯来。好啦，讲到呢度，市场上边一般大家揀家用充电桩，除咗睇硬件参数同埋报价，仲要区分裸装嘅报价同埋成套落地嘅报价。有啲网上呢佢报俾你好平好平，其实呢揸一个充电桩唔包安装唔包配件嘅。4S 店或者车企原厂嘅7000瓦充电桩，成套嘢落嚟包括有线缆、漏保、上门施工，普遍落地呢都要4-5千元到嘅。部分品牌嘅多账号共享啊、APP 远程管控啊，仲要额外付费开通添。而市场上面主流的第三方品牌，配齐30米的国际线缆，全套辅助材料和持证施工，普遍都要去到3000多元到。不少商家还会将勘察费、空气开关、防护盒单独拆分收费，前期的报价听落好吸引，但后期不断地叠加开支。咁有咩办法呢？放心，若果你真係有装家用充电桩嘅需求嘅话，我哋同车时代节目啦，帮大家搵嚟专属嘅能效天眼7000瓦新国标智联交流桩嘅完整套包，活动价帮大家杀到只係需要1688元啫。成个套餐包含一个7000瓦嘅智能网联充电桩，仲有30米以内嘅国际纯铜线缆，全套嘅施工辅助材料、漏电保护断路器同埋防护盒，仲包含上门勘察、成套安装调试同埋操作教学。质保权责咧划分清晰，充电桩5年质保，窗线2年质保，安装施工服务2年质保，以收货单据同埋现场验收单为准。线缆超出30米嘅部分啦，勘察阶段直接啦，亦都俾到大家节目专属嘅优惠单价，唔会上门临时再加价。設備自帶全套電路保護，適合潮濕的地下車庫又或者露天的車位，支持谷電定時預約，多帳號家庭共享，閒置時間段還可以對外共享充電，平台不抽取服務費，等你賺回錢。那怎樣落單呢？大家記下這個方式，我們充電裝整個套包的專屬落單渠道，就在微信搜索唱價車主俱樂部這個小程序，打開小程序首頁，進入到汽車升級就會有充電裝專區板塊，这个价格真是相当便宜，而且带完整的质保，售后保障好好，很多朋友已经落单选择了的了。那你都可以在微信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这个小程序，进入到汽车升级板块，快点帮自己部新能源车装回个家用充电桩。讲完充电桩，我们再跟大家讲汽车灯光升级。好多车友将灯光效果简单等同于够不够光，但是忽略了车灯的法规边界。国内机动车灯光改装有明确的标准，不可以只是追求亮度，光型的切割线、照射角度、色温的区间，全部其实都是有要求的。好多网上买到的副厂总成看下去外观好型，但是光型散乱，色温严重超标，不单止连审过不到，夜间行车还会持续干扰对面的车流，属于不合规的改装。不同驱动形式的车型改灯上面亦都有不同注意的要点，比如说硬派 SUV 经常跑烂路的四驱车型，由于这些车的车身震动幅度比较大，透镜支架的刚性就格外重要了。普通的塑料支架经受长期的颠簸震动，很容易有出现移位、光型偏移、这一类车型的升级，金属加固支架是属于刚需来的，不可以为了悭钱悭了这个工艺。而一些新款的新能源车型，大灯集成了很多的附加功能，比如说位置灯、日行灯、转向的流水效果，所以改装的时候是不可以破坏原车的日行灯的电路，否则会大量车身模块故障，严重的话还会影响车辆的 OTA 升级逻辑。好了，升级完之后，有些车主发觉隔了几个月灯里面起雾入水的，大家第一反应就说产品质量差，实际上大部分情况都是风灯的工艺问题。大灯外壳拆开之后，旧的密封胶要全部清理干净，不可以直接叠加新胶的，再配合高温的压合密封，南方的湿度大，如果封胶的残留的旧料在冷热交替之下，空气中的水气就会渗入到灯腔形成雾气。 轻微嘅雾气温差变化咧，其实可以消散，但系长期嘅积水咧就会腐蚀透镜同埋线路，后期维修成本好高。所以升级灯光除咗睇透镜产品、风灯、清胶、无尘车间嘅施工，一样都系判断门店工艺嘅重要指标嚟嘅。好啦，针对唔同嘅用车情景啦，我哋建议大家先完成专业嘅检测，再确定方案。好啦，体检过之后，确认你部车系有升级嘅必要嘅话，跟住落嚟，我哋就会为你带嚟极具性价比嘅产品。首先呢一个，哇，重磅推出，呢个系一个性价比炸裂嘅非凡 F01 双直射 LED 双光透镜，原价系要2680蚊嘅，但系我哋同车时代帮大家杀到，只系需要980蚊啫。主打嘅系一个极致性价比，佢采用大覆眼嘅设计同埋复合杯嘅组合，采用双滚珠风扇散热，近光铺路好均匀，可以覆盖4到6条车道嘅宽阔路面。远光嘅亮度咧非常突出，有效射程可以达到600米以上。若果预算有限又想揾性价比高嘅话，呢一套灯光升级方案真系抵，而且咧落单再送高品质嘅音乐 U 盘一只，只系需要980蚊啫。好啦，再讲多次，呢个系一个性价比非常炸裂嘅非凡 F01 双直射 LED 双光透镜，原价2680蚊噶，今日我哋节目只系帮大家杀到980蚊嘅啫。落单嘅渠道只系得一个，就系微信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嗱，记得系微信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打开我哋嘅小程序之后啦，然后选入到汽车升级板块，拣灯光升级就 OK 啦。喺度咧，再提提大家，所有嘅福利都系节目嘅线上限时权益，线下渠道系冇噶吓，记得系微信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有啲咩唔明嘅，亦都可以加 DJ Ken 嘅微信，喺微信右上角加好，添加朋友，搜索 AUTOFM924， 重复多次 AUTOFM924， 咁样就 OK 啦。好啦，跟住落嚟继续听只歌，转头翻嚟继续有我哋同车时代周末版嘅节目时间。

0: 代东游麦铁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22386666。
1: 想要消暑解油腻，整翻盅五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2: 呢、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1: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2: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1: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2: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0: 生活匆匆，总需要留一段时光俾自己松弛。邂逅岭南风情，揸车慢行，游走城市角落，一程自驾，一路风景，搜罗人间烟火与地道滋味。同车时代周末版 DJ Ken 与你以车为伴，解锁悠闲出行，将日常的琐碎放低，用自在的节奏享受属于我们的写意周末啊。好啦，继续返到嚟同车时代周末版嘅节目时间。首先呢，同大家讲下啦最新嘅年审实操新规，呢啲都係车管所一线窗口真实落地執行嘅干货嚟嘅。其实呢，大家办年审呢唔係话要去到哦你嗰日到期先至办得㗎吓，係可以提前3个月呢就可以进行办理嘅，方便大家错峰避开检测站嘅高峰。咁但係唔少车主唔了解呢个细节㗎，所以呢就白白浪费咗好多时间啦。另外要特别记住，免检嘅政策呢仅仅係免除上线检测，免检标唔会自动发放，係需要你自己去交管12123呢个 APP 上边提交申领嘅。过期唔申领呢，上路行驶呢同样係试咗啦车辆脱检，会面临扣分啦或者罚款嘅处罚嘅。另外好多车主呢对型转非车辆嘅年审规则亦都存在好大嘅认知误区。其实一部车呢，若果一旦登记过做网约车啊、营运啊呢啲咁样，无论以后有冇办理过户手续啦，是否变更为私人非营运属性啦，终身都系唔可以享受私家车6年免检福利，每一年都系必须按时上线检测嘅。如果车辆营运使用期间发生过导致人受伤或者是重大的交通事故，车管所系统还会自动标记加密检测，后续的年审会重点核查底盘、刹车性能和车身结构的完整性，检测的标准会比普通车辆更加严格的。所以好多车主自己去办理年审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麻烦事，自己揸车的检测站高峰期排队几个钟头是家常便饭，嘥了自己好多的时间。一旦车辆存在着比如说灯光不达标啊、刹车不达标啊、 OBD 存在故障记录啊，又或者你的车窗膜透光率不够、轮胎磨损超标等等等等，这些小问题就会直接检测不过。好啦，回到去整完晒之后又要重新预约排队，部分隐患呢仲要自己俾钱入厂维修整改，时间同埋钱可以话双重损耗。咁当然啦，市场上面有一啲嘅代办机构，但係佢哋只係做简单嘅跑腿递交资料，唔会做深度嘅系统化预检，车辆隐患全部留返上线环节先至暴露，整改产生嘅额外费用亦都要你自己承担。咁点办呢？嗱，听咗我哋924咁耐，听咗同车时代咁耐，大家有听过畅价年审啦嘛，系咪？我哋为大家打造个畅价年审直通车啦，就系专门针对佛山本地车主解决呢啲现实嘅痛点嘅。无论你系家用嘅燃油车、新能源车，亦还是系营运车辆，都可以对接整套嘅服务。业务范围咧覆盖佛山5区，提供上门攞车同埋送翻嚟嘅服务，全程唔需要你自己亲自跑检测站排队等候。接到单之后咧，工作人员会帮你部车开展完整嘅专项预检，包括灯光、刹车、轮胎、OBD、车窗透光率等等，都会逐项仔细检查。 发现轻微的问题会协助你及时整改。套餐还包含一次免费的复检权益，尽最大程度保障车辆一次过审。整套服务完全是对接车管所的正规系统，所有的检测记录真实可查，不存在着任何虚假的违规操作。所以平时工作忙碌没时间跑检测站的朋友，一定要多些留意我们同车时代为大家带来这个专属的畅价连审的便民服务。咁讲到呢度有冇优惠呢？梗係有啦。我哋嘅专属畅价连审直通车啦，係同佛山本地嘅合规连审进行服务合作。门店原价係要388，呢个係我哋做喎。如果出面啲代办机构冇得400-500蚊，搞唔到落嚟嘅。但係今日呢，我哋嘅节目我哋为大家打造嘅特价係338蚊嘅啫。比原价我哋平咗50蚊，比出面平100几蚊嘅。全程冇任何嘅隐形意思消费。大家只要在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这个小程序，在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打开小程序进入到车主服务专区，提交预约就 OK 的了。当然只有小程序线上登记才可以拿到这个节目优惠，线下到店口头预约私人转账都不属于这个范围内。好啦，当你落咗单，然后呢就会有专人同你联系，约你几时上嚟上门帮你预检啊，攞车去检啊，送返返嚟俾你，一条龙服务，悭时悭力悭钱啊。好啦，讲完连审呢一块，我哋再倾下汽车音响升级啦。好多车主呢嫌弃原车出厂嘅音响效果，唉，好渣。听过人哋部车嘅靓音响之后都唔想返自己部车，咁就打算做啲改装升级啦。但又好担心拆车施工会破坏原车嘅线路，后期出现异响啊、短路啊呢啲后遗症。去市场上边，好多嘅街边铺报价亦都好似听落好吸引，但系其实只系做简单嘅替换喇叭单元，忽略咗车门嘅箱体处理啊、规范接线嘅工艺同埋后期嘅调音测试。就算使用档次唔低嘅器材啦，最终出嚟嘅音质效果都系大打折扣。所以拣选改装门店啦，唔好一味只系睇器材嘅报价，施工嘅工艺啊、正品嘅货源啦，同埋售后嘅调音服务同样好关键嘅。咁大家听同车时代知道涛哥汽车影音朱大佬嗰度啦，系咪？佢哋喺佛山经营咗10几年，差唔多20年嘅老牌改装门店嚟噶啦，拥有多名嘅专业音响裁判坐镇，全部嘅方案都系采用无损原位安装，全部完工之后咧，仲提供终身免费调音嘅售后保障添。咁今日咧，我哋同朱大佬倾过，推出有4套嘅优惠方案啊，覆盖全车隔音啦、入门级嘅音响啦、进阶嘅升级同埋发烧级嘅全套升级。若果你想改善日常行车的各类噪音，首先大家看看可以揀4门加4轮翼子板的隔音方案，原价要4800蚊，今日我们帮大家杀到是2880蚊，落订288蚊就可以锁定价格优惠，然后装完之后再给尾款。这个隔音方案很重要，因为装完之后可以有效降低你整部车的风噪啦、胎噪啦、路噪啦，提升整部车的整体安静感。好啦，到音响，若果你预算3000蚊左右到，想主要提升下人声嘅表现，听下由流行歌啊等等，你可以拣帮你拣选嘅老友鬼鬼入门音响方案，原价系5240蚊嘅，帮大家杀到都系2880蚊，落订280蚊就可以锁定优惠。呢、这个方案咧配备有斯芬尼嘅 DSP 解码器，同埋前后门嘅4只喇叭，原位无损安装。订购呢个方案咧，今日仲有彩蛋，额外再赠送价值1200蚊嘅4门先锋隔音。呢套方案人声通透饱满，适合咧第一次接触音响改装嘅车友。原价5240，今日2888，装完晒再送4门隔音。若果你嘅预算5000蚊出头，想体验下完整8只喇叭嘅声场效果，你可以拣小改宜城方案，原价系要9440嘅，今日我哋帮大家杀到系5280。同样落订528蚊，就可以锁价啦。呢套方案使用艾云斯嘅 DSP 同埋前后门喇叭，搭配4门嘅双层隔音，再优化埋中低频嘅衔接，人声同埋流行音乐嘅表现非常正，仲附带隔音同埋 DSP 置换嘅升级福利添。最后，若果你系追求完整发烧级车载 HiFi 效果，你就选择珠峰纪念版方案啦。原价系16600嘅，今日帮大家带嚟嘅系8848，呢个系珠峰嘅高度啊。落订848蚊就可以锁价啦。呢、这个方案齐晒噶啦，唔需要再搞任何嘢噶啦，包括解码器啦、前后声场嘅喇叭啦、4路功放同埋10寸嘅斯芬尼低音炮啦，搭配4门嘅双层隔音，无论系摇滚曲风、流行曲风，听人声听啲。 disco 全部都可以驾驭，低频力度特别够，适合对音质有好高要求的车主。以上的方案全部都是帮大家争取回来的福利，而且再额外赠送一只无损音质的音乐 U 盘，线下到店就可以安装的了。但是这个价格怎样可以享受优惠呢？大家记得都是在微信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找到我们小程序打开之后，去到汽车升级，进入到音响升级板块，进行线上落订，提交信息之后呢，我哋就会联系你㗎啦，详细同你讲解套餐嘅细节啦，预约你嘅对睇器材啦，现场试听对比啦，好嘛，装好晒之后你再俾尾款嘅。若果有啲咩唔明嘅，大家亦都可以线下加我哋嘅微信，各位可以加 DJ Ken 嘅微信啦，微信右上角加好，添加朋友，输入 AUTOFM924， 重复多次系 AUTOFM924， 就可以加到我嘅微信进行沟通㗎啦。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多谢晒大家嘅捧场，我哋嘅同车时代周末版继续同大家畅谈汽车生活，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0: 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早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双蒸一百二一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3: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4: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2: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二，即刻抢票啦！
5: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6: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5: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7: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2026年广东非遗州暨佛山秋色活动，10月23日到26日，如约而至。
8: 祖庙秋祭、香饮酒礼、非遗活太展，传统与新潮碰出火花。
7: 秋色巡游重磅来袭，六大主题彩车惊艳亮相，秋色灯会流光溢彩，一步一景，处处精彩。
8: 晴花大剧院好戏不断，南风白戏、新疆家私、西藏默脱、歌舞专场轮番上演，仲有非遗活太展，荟萃各市特色非遗，可观演、可体验、可选购，就等你嚟。
7: 今年仲诚意推出包罗万有、盘满钵满嘅佛山秋色宴，专属特制嘅秋色主题宴席现正热卖中，即刻上佛出游小程序搜秋色宴，一件抢先预订啦！仲有消费券等你领。
9: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8: 呢个秋天，我哋不见不散。
10: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1: 924路放。
12: 一起来更新现时的路况信息。环马路段收到潮高路江滨花园往大德市场方向，江浦东路西潮大桥往南庄方向上桥位的位置，环山大道南海中学对开往江浦路的方向，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蓝石方向，轮教三洲市场周边碧桂路辅道和龙洲路的路段，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挤塞。另外提示你，广佛高速主线10月13日起有间歇性的占道施工，每日上午8点到傍晚6点封闭一条车道，晚上9点到第二日早上的7点封闭两条车道。同样的车辆留意现场标识了，部分位置可临时借用应急车道，工期为期到12月20日，各位互相指照。欢迎登录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13: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4: 城市俏佳人精选重播，
15: 保持运动，均衡饮食，
16: 做个健康好榜样。
15: 俏佳人时令健康周记。

0: 城市俏佳人，大家好，我是健康生活的前行者楚慧。
1: 好啦，又嚟到今期嘅时令健康周记啊，欢迎咁多位啊！每一期咧，我哋都会提供一啲新嘅健康资讯啦，同埋可操作嘅方案俾大家。喂，今期我哋讲嘅呢样嘢好新啊，新到楚慧做好晒所有资料之后，同我讲咗好大轮咧，我而家个脑咧都仲系未理清楚嘅。咁希望今期我哋提供俾大家嘅呢个资讯咧，系一个好好嘅切入点，因为我哋身边开始已经见到有类似嘅产品出现，后嚟慢慢先至发觉，其实佢唔系一个产品咁简单，佢系一个国家工程。你追溯翻，你就会发现原来喺20年前，其实就已经喺度讲紧呢一样嘢，嚟到今时今日，先至陆陆续续会有所谓嘅执行行业标准啊，同埋产品出现啊。咁到底呢样嘢系乜嘢呢？今期我哋嚟讲下双蛋白嘅概念。先嚟问下大家先啦，有冇见到类似双蛋白嘅产品？咩叫双蛋白呢？就佢有牛奶又有豆浆，两样嘢加埋叫双蛋白。咁我自己都飲過，我就覺得我唔係好鍾意呢種口感。我成日都覺得我、可能啲概念嘢嚟嘅啫。咁直到今期楚慧展開嚟講嘅時候，我發現唔係。所以楚慧今日會同我哋解構一下嘅。好，交俾你啦，楚慧。
2: 雙蛋白嘅權威嘅概念呢，以大豆蛋白等植物蛋白同埋牛奶蛋白等動物蛋白為代表嘅天然來源優質動植物蛋白，按照營養量效關係同埋精準互作而獲得嘅食用蛋白源，
1: 係
2: 食用蛋白源。而呢個蛋白嘅來源呢，係大豆又或者係牛奶代表嘅動物蛋白同埋植物蛋白混合埋一齊。咁而雙蛋白食物又係咩呢？以啱啱我哋講嘅食用嘅蛋白源為主要嘅蛋白成分，針對唔同嘅人群嘅營養同健康需求呢，可以添加維生素、礦物質等等其他嘅一啲營養成分，經過咗加工啦、預包裝製成嘅富含優質蛋白質嘅新型營養健康食品，
1: 即係好嘢嚟嘅。佢係
2: 係啦，即係唔係簡簡單單就理解為牛奶加豆漿，
1: 就係啊嘛。佢話係動物蛋白同埋植物蛋白，咁就唔係咩？唔係兩個撈埋咩？
2: 我哋日常接觸到嘅，即係目前睇到嘅，即係飲料性嘅食物，可能就真係直觀嘅牛奶加豆漿啦。但係植物嘅優質蛋白咧，其實大家都公認噶啦，就係大豆。
1: 大豆，
2: 咁而動物嘅優質蛋白咧，除咗牛奶，仲有雞蛋啊、畜禽肉啊、魚啊，都係屬於動物優質蛋白噃。
1: 係。
2: 但係點解雙蛋白嘅食物通則裏面提煉咗呢一個牛奶出嚟呢？咁呢個係有淵源嘅。
1: 係。
2: 早響20多年前啦，國家做過一個統計嘅，對於呢個食物嘅消費嘅嗰個量啊，體現出嚟嘅一個飲食結構。大豆消費量是很低，牛奶呢都喝得不夠，相反呢，動物的這個肉食禽畜蛋的消費呢都高，畜肉的消費比例尤其高，
1: 是
2: 可以佔到 54%。 過量攝入畜肉增加二型糖尿病、結腸、直腸癌同埋肥胖的發生風險。因此國家為了改善居民的飲食結構呢，在2006年的时候呢，就首先提出了乳豆双蛋白的战略构想，以大豆为主的植物蛋白同以牛奶为主的动物蛋白相结合的一个蛋白质来源的一个供给的概念。14年的时候呢，国家的农业农村部呢就拨出专项的经费，将这个项目呢交给中国食物和营养发展研究所开展双蛋白营养配方和加工工艺的前置研究。去到2017年的时候呢，国民营养计划2017-2030正式将这个双蛋白工程列为重点的发展项目。去到18年的时候呢，国家农业农村部批准了中国特色双蛋白工程的立项，并且将它列入了国家的重点研发计划。在2023年的时候呢，启动了双蛋白全品类行业标准的编制工作。去到2025年统一了双蛋白产品的检测配比和安全的指标，到食物通则呢就在全国范围之内统一实施了。
1: 即简单啲理解就系，因为优质蛋白其实肉类都系优质蛋白啊嘛，但系因为我哋而家国人太多肉类摄入，

0: 奶又飲得唔夠，所以呢兩樣嘢就有機咁樣結合咗一齊啦。因為我哋以前好似食早餐咁樣，有牛奶就唔會有豆漿啦，費事兩杯嘢，哎呀飲完之後好飽啊咁樣。喂，而家唔係，而家係雙蛋白，就應該要有呢兩杯嘢放喺度啊，咁樣先至得。不過好似對於我哋呢啲消化蛋白質都有啲困難嘅脾胃功能比較差嘅人士嚟講，呢件事好大負擔，同埋唔知點解我真係唔係好中意嗰種口感咧。即係我已經飲過啦嗰個雙蛋白，我就會覺得好似冇我飲牛奶咁純粹。呢件事即係除咗喺產品方面有得揀之外，其实在屋企是不是真的咁简单还原的呢？你又怎样做的呢？其实
1: 先讲到即双蛋白奶，即是喝到的流通食品都口感不够好，这个根本的原因其实是在于豆浆简单的混配的话呢，影响了牛奶的口感添。所以在屋企里面呢，我会在混配之前做好了一些相关的预处理啦，事先泡发是令到黄豆的自身的一些营养被激活，同时植酸降低，再后期呢会加入益生菌去帮我们的身体事先消化了这个蛋白质，分解了足够的时间，这个时间呢是起码要12到24个钟之后才够好喝，不会产生不好的不适感。
0: 哇、wow.即是彩维是真的做过的，在家即是没我们想的那么简单，就哦一杯豆浆加一杯牛奶就得啦这样。因为一加一你要等于二呢，个量其实又在这里嘛。咁我们的胃就真的不多的啫。咁如果你喝了这么多水下去，咁你其他东西又怎么办呢？咁所以他就第一个预消化，同埋可以做一个超浓缩的版本。咁所以今期彩维都附了加了益生菌的双蛋白乳的教程。在我们的推文内容当中的，咁大家可以打开来仔细阅读，因为有材料啦，有步骤啦，同埋有一些提醒的，同埋那个赏味时间佢都有特别写到。咁所谓展开来讲讲，怎样做会更加好呢？
1: 区别于单纯一加一，我们首先豆浆将它浓缩，将水的量降低，更加之好操作的就是市面上可以买得到的高蛋白的豆浆粉，再加埋牛奶去混配两个版本。咁我先讲第一个版本呢，我哋传统嘅做呢个浓缩型嘅豆浆啦。咁因为一啲豆浆机呢，佢係要有一定嘅高度先可以启动得到嘅。係密封性好嘅打豆打得非常之溶嘅呢个豆浆机呢，係好难做到豆浆嘅浓缩嘅。咁点解我咁样讲呢？就是豆渣太融合的话呢，你是没有办法过滤到出来。咁因此将豆浆通过明火的加热将这个水分蒸发，剩低200克的话呢，就可以同牛奶做一个混配啦。
0: 明白，即是浓缩啲啊。如果你屋企嗰部豆浆机是一路煮一路蒸发，那个豆浆可以同豆渣分离的话，咁嗰部机是最好。就唔至于话诶，我放500毫升水出返嚟呀，500毫升嘅渣同水，咁真係有啲轮尽。
1: 係啦。
0: 所以可以随时揭盖啊，随时走水蒸气啊，嗰啲嗰啲比较推荐。你要咗更加浓缩型嘅豆浆配合牛奶。咁呢个都只不过系第一步咗喎。
1: 係。
0: 因为如果你嘅脾胃功能真係唔系咁好嘅话呢，对于呢两样都系优质蛋白嘅嘢呢，其实你系有啲难消化嘅。食完之后你真系会顶顶地嘅。咁点办呢？彩维好醒目，加益生菌落去发酵佢。益生菌又犀利喎，佢对于豆浆蛋白同对于牛奶蛋白同样起作用。
1: 冇错啦。咁益生菌发酵牛奶嘅好处呢，其实我哋大家都比较清楚㗎啦。对于咩乳糖啊、蛋白质同埋脂肪自先分解啦，令到你身体嘅消化吸收更好啦，改善呢个便秘啊、乳糖不耐受啊，同埋改善幽门螺旋杆菌嘅根除率方面都有確切嘅证据喎。呢个呢就係国家嘅膳食指南话俾我哋听嘅。而且补钙嘅效果係优于纯牛奶嘅。所以点解讲话飲多啲酸奶呢，其实对于一啲脾胃唔好嘅朋友是更加之优选。咁而益生菌对于豆浆的这个抗营养因子的降解呢，就真的很多朋友都未必体会得到。其实我早期试过呢，如果单纯用豆浆用益生菌去发酵出来呢，其实个味道是很难饮的。
0: 是
1: 即是有益得你，即是它不会产生胀气，亦都不会恶气，都会比你很轻负担。
0: 只是不好饮啫。
1: 哎，对啦，是非常之不好饮。咁所以益生菌嘅酸双蛋白奶呢，其实嗰个口感呢係真係酸得嚟就非常之回甘。
0: 我而家想象唔到我未试过。要发酵几耐啊？
1: 如果

0: 要完全咁样将大豆嘅抗营养因子去降解嘅话，最低起步时间系12个钟，最理想时间系24个钟。嗱，呢个咧就系有专门嘅机构吓，已经用过唔同嘅菌种去复配啊、试验啊，去检测得出嚟嘅结论。咁讲到呢度，可能好多朋友就会问啦，豆头上嘅菌种究竟得唔得？咁我哋要睇配方啦。如果佢呢个菌种里边咧冇植物乳杆菌呢一只关键菌咧，就唔得。系啦，因为豆浆是植物蛋白，豆浆的这个植物蛋白去分解的前提就一定要有植物乳杆菌。咁而这个植物乳杆菌是顺带可以将植酸同埋单宁同埋一啲即係寡糖，亦即係话引起我哋胀气嘅部分或者大部分分解。即係其实佢唔係完全得晒。
1: 係。
0: 佢可能都会剩返一啲东西未得嘅。咁针对唔同嘅抗营养因子嘅发酵效果方面呢，有兴趣嘅朋友呢就可以调出我哋嘅推文去研究一下。
1: 咁呢个比较简单啦，大家先记住一下先。如果你屋企有呢、這个益生菌嘅话，你就稍微睇一睇有冇呢一隻。如果有嘅话，可以用于豆浆发酵啦，我哋叫做发酵嘅过程啦。咁24个钟头之后，咁呢一啖嘅益生菌双蛋白乳呢，个口感呢就係、是、酸得嚟有回甘，回甘得嚟有温润同埋软滑，係咪
0: 係
1: 係。
0: 而且佢冇咗嗰种即係大豆嗰种腥味，已经最大程度咁样将即係佢嘅唔好呢就降低㗎啦。咁而再有呢就係温度方面啦，大部分嘅酸奶机都係唔可以被调温嘅。呢一个硬伤呢就可能要再改善一下。益生菌在发酵大豆的这个过程当中，最理想的温度是37到38度。
1: 哦，它又不需要去到40几那么高。
0: 不需要去到40几，去到40几的话有些作用发挥不到。所以研究结论就量出了37或者38度这个关键温度。过程当中就是我12个钟的时候我拿出来吃得不得，是得的。只不过呢口感和寡糖即是胀气因子的这个分解的程度不是那么完全。都 OK 的啦，即是那些不良反应已经基本上没有了。但是双蛋白乳被发酵到24个钟以上的时候再吃呢，胀气的情况呢即是没有了啦，就饮起来很舒服，而且呢就没什么负担的。
1: 所以大家如果要决定做这个益生菌双蛋白乳的话呢，第一个要有可控温度的
0: 发酵机。
1: 发酵机最好就可以控制到37到38度，因为这个温度不高，所以发酵的时间要更加长，可能要长达24小时才可以。Thank you.

0: 呢个十月，蜀道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1: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嘅光雾山。
0: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1: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0: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1: 报名就揾佛山广之旅86283380，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2: 城市俏佳人精选重播，
3: 保持运动，均衡饮食，
4: 做个健康
3: 好榜样。俏佳人是令健。

0: 好，继续翻嚟今期嘅时令健康周记。话喺今期我哋第一部分嘅内容非常之长啊，同大家讲咗乜嘢系双蛋白啦，喺屋企可以通过益生菌做双蛋白啦，既可以食到牛奶，亦都可以食到豆浆，亦都可以更加容易消化。咁最后嘅呢一个部分，我哋就想强化一下呢件事。点解我哋会花咁多时间去讲呢样嘢呢？第一个，佢列入为系一个国家工程，咁所以你会陆陆续续都会见到市面上边有好多所谓双蛋白嘅产品出现。第二个就系点解我哋要建议咁样去做互相加持，同埋营养更加均衡嘅搭配。哇，国家都俾咗一个非常之标准嘅答案俾我哋，有1、2、3、4、5、6、7，有七个好重要嘅点。咁最后蔡慧都同我哋讲一讲啦，就话俾大家知，其实呢件事都值得坚持，同埋值得大家关注
1: 嘅。嗯，系啦，咁其实经过咗20年嘅呢一个发展同埋研究咧，其实有一啲项目咧都已经系证明咗呢个双蛋白嘅呢个食物咧，系对于唔同人群嘅呢个营养嘅改善咧，系有非常之明显嘅效果嘅。咁尤其系对于一啲特殊病症嘅呢个患者吓，对于佢地嘅身体嘅抗感染能力啦，降低呢一个死亡率啦，同埋降低医疗费用方面咧，其实国家咧就已经有非常之确切嘅一个效果嘅肯定噶啦。咁而从营养学嘅基础数据方面咧，其实我哋都可以睇到牛奶同埋大豆一个双蛋白嘅结合咧，对于单单系摄入牛奶或者系单单摄入大豆嘅呢一个营养方面嘅均衡度，又或者系对我哋身体营养嘅改善线度咧，都系有非常之好嘅提升嘅。好，譬如话咧，当牛奶同豆浆结合，两者嘅蛋白质嘅呢一个氨基酸嘅短板咧，系可以互补嘅，从而咧就更加之提高蛋白质嘅利用率啦。咁再有咧，喺脂肪酸嘅结构方面咧，我哋都知道咧，牛奶咧系含饱和脂肪嘅，有好多控限嘅朋友咧都有啲顾忌嘅。咁但系豆浆咧，佢系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因此豆浆同牛奶嘅结合咧，系可以兼顾到吓有血脂调控嘅朋友嘅一个营养嘅需求嘅。咁再有喺乳糖啊，同埋膳食纤维嘅双向调和方面咧，豆浆系完全唔含乳糖嘅，而牛奶咧亦都系唔含膳食纤维嘅。咁两者之间结合饮用嘅话咧，就更加之适合乳糖唔耐受嘅人群啦。咁响矿物质嘅覆盖方面咧，咁牛奶系高钙食物啦，咁而豆浆咧虽然嘅钙含量唔足，但系佢有牛奶含量偏低嘅铁啊、镁啊同埋孟酮咁样嘅微量元素，咁两者嘅复合饮用咧，矿物质嘅提供俾我哋嘅身体咧就更加之全面啦。咁维生素嘅提供咧就同样嘅道理啦，牛奶咧系有豆浆所缺少嘅 B 2啦、D 啦同埋 A 嘅，咁但系豆浆就都可以补足到牛奶含量比较低嘅维 E 啦、维 K 啦同埋 beta 胡萝卜素，咁因此咧两样东西去复合一齐去饮用嘅话咧，喺维生素种类嘅覆盖方面咧就更加之完善啦。喺嘌呤同埋胆固醇嘅相平衡方面咧，我哋都知道牛奶嘅嘌呤咧系非常之低嘅，咁但系豆浆咧嘌呤含量咧就比较高，而且豆浆咧系零胆固醇嘅一个饮品，咁因此两者去配合饮用嘅话咧，系可以将嘌呤同埋胆固醇嘅吓呢一个含量咧都相应咁样去弱化嘅，因此双蛋白嘅呢一个协同咧就唔系仅仅话1+1=2咁简单，而佢嘅结果咧系分分钟系大于二嘅，咁所以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一直提倡我们日常就要将牛奶和豆制品当中的膳食是要组成为必需品，而不是两者相互替代的，就是说你喝了牛奶就不喝豆浆，又或者喝了豆浆不喝牛奶。
0: 嗯，好啦，多谢彩慧今期嘅详细分享啊。咁彩慧今期都做咗10页 A4 纸嘅内容咧，喺我哋公众微信号嗰度咧，就帮助大家去有更多嘅补充阅读内容噶。呢、这个概念对于好多嘅朋友嚟讲系几新嘅一样嘢嚟嘅。如果你有兴趣嘅话，都可以查阅翻今期彩慧为大家整理嘅图文补充阅读资讯啦。关注城市俏佳人嘅微信公众号获取啦。

0: 泥潭、高墙、独木桥呢啲唔系障碍，系强者嘅垫脚石。
1: 10月24至25号，挑战亚夏成长礼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
0: 专门为青少年儿童特别定制嘅体能障碍挑战赛。攀越城网，冲过泥潭，飞跨木桩，挑战体能极限。
2: 全程安全保障，放手探索零担忧，仲有亲子拍住相，就算跌倒，爹哋妈咪都撑你啊
1: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喺高明明湖公园见真章。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发起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属于孩子嘅勇者席位。
3: 走进十月，秋风带嚟丰收嘅气息。
4: 讲到收获，唔一定系了不起嘅成就，可能系学识一件新事，完成一个小目标，或者系收获一份理解，一段温暖陪伴。
3: 呢啲平凡嘅小收获，同样闪闪发光。点点诚意互动分享，十月主题：收获的快乐。
4: 欢迎讲讲你嘅故事，分享嗰份努力过后嘅欢喜。
5: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3: 点滴你好，一同聆听点点情意，你讲
4: 你讲，我听
3: 我听。城市俏佳人精选重播。
4: 你想不想拥有一本身体的说明书？
6: 首先大家要知道的是，我们全身上下一共是有206块骨头来去构成的，整个的这个骨骼系统它其实是有六种特定的一个功能：
4: 平衡膳食、合理营养、适量运动、
6: 健康的体重、健康的口腔，还要有健康的骨骼关节系统。
4: 加加减减条数到底应该怎样计？
6: 就是三减三减，减油减盐减糖。
4: 健康中国，营养先行。欢迎你通过城市俏佳人节目全民营养专栏随时重温。今期我哋会继续嚟讲讲小朋友食好营养之后帮助佢嘅茁壮成长。咁上一期咧，我哋讲咗有营养令到佢嘅大脑咧可以更加 smart 一啲，佢嘅身高咧亦都可以更加达到预期嘅标准。咁今期我哋会讲讲食好营养点样去帮助小朋友嘅视力保持正常。因为而家好多小朋友都真系会近视，令到好多家长好烦恼。咁同时咧，小朋友食好咗之后咧，其实佢肠道健康同样都系受到关注，增强免疫力，其实肠道嘅帮忙都唔少噶。点样喺呢两个方面通过营养嘅调节做得更加好呢？等我哋问一下马老师先，讲下视力先啊，马老师，家长对于小朋友嘅眼睛嘅健康真系好关注。
7: 对，
4: 我个女就系从小学嘅四年级开始近视嘅，
7: 我是六年级开始近视的，小。有的时候呢，看到人家近视戴眼镜，
4: 觉得好新鲜，好好奇，
7: 哇，真的是好特别，好高端，好斯文。然后你就学人家，去借人家眼镜来戴。
4: 对对对，
7: 结果借着就真的再也戒不掉了。
4: 即系我哋而家成日都强调嘅，你用眼要健康啊，唔好净系成日睇近嘢啊，你要睇远啊，咁样。又或者用眼嘅时间唔好过长，呢啲全部都系生活习惯。咁佢同营养之间嘅关系系点样嘅？

0: 我们如果营养补充充足的情况下，排除遗传的因素啊，他可能看手机时间长，离得比较近，就是用眼卫生没有那么注意的情况下，他也不近视，真的也有，就是怎么他都不近视，
1: 怎么他都不近视。大家都是这样看手机，大家都是看电脑，为什么你近他不近呢？这样当对眼他的肌肉张弛有度，营养状态保持良好，他受外界影响的因素的威胁就会减低。
0: 对，
1: 因为你自身强嘛。
0: 是的，
1: 就是这样，是吗？
0: 没错，所以就是这个意思。
1: 嗯，那眼部健康他的营养元素又同什么有关呢？
0: Omega 3 DHA、这个营养除了跟脑子有关还跟眼睛有关。
1: 嗯，
0: 因为它也是构成我们视网膜的一个元素。很多的家长包括我小的时候，像我妈都会跟我说，哎，那个鱼头啊鱼眼睛啊可以吃，我现在确实很爱吃。确实也是有一定的道理，因为研究发现鱼眼睛里边确实 DHA 含量是比较充分的。
1: 但鱼眼睛好细呢，你吃几多粒先够啊？
0: 哎，对，所以这就是我们说另外的一个话题了，就是你如果只吃鱼眼睛，你不可能一次要吃一堆呢。
1: 嗯，对，
0: 不太可能，也不太现实哈。那 DHA 的这个补充就可能需要我们额外的补充剂的一个补充啊。还有，如果把我们的这个眼睛比作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照相机的话，决定我们能不能够看得见东西的这个底片就是我们的视网膜。
1: 嗯，
0: 那 DHA 就是构成我们这个底片的一个重要成分。
1: 嗯，
0: 所以如果你 DHA 都不足的话，成像都困难。再一次就跟大家去强调这个 DHA 的这个问题。
1: 嗯，
0: 那 DHA 的来源其实也蛮多的，比如说像鱼类的，刚才我们讲深海的鱼类，那现在在市面上除了鱼类之外还有一些是像深海的藻类的
1: 啊，藻类
0: 啊，它都会有 DHA 这个元素去对它进行提取。所以大家也会在市面上就会看到像 DHA 的补充剂也有两种，一种是鱼为原料的补充，一种是藻为原料的一个补充剂的一个生成。如果就是看孩子的口味了，他能够接受有一点点鱼腥味的，那我们就可以补充这个鱼为原料的 DHA。那如果他接受不了，他一吃进嘴里他觉得哎呀腥烘烘的好难受，那我们就给他选择藻类的。
1: 嗯，啊，讲到话呢个 DHA， 因为佢系一个油剂啊嘛，
0: 嗯，
1: 佢系包裹住，
0: 对，
1: 咬破咗佢之后，嗰啲油就会流出嚟。
0: 是的，
1: 事实上其实喺食嘅时候咬唔咬破佢，能唔能够咬破嘅咧？
0: 可以咬，没有问题。
1: 哦，
0: 小朋友在比较小的时候不具备这种吞咽的功能，那我们就会
1: 挤出来，
0: 挤出来。那他慢慢大了之后，带着这个胶囊壳一起咽下去，他愿意咬破再吞也没关系，他不愿意咬破，直接这个用水冲着吞下去也是 OK 的。
1: 嗯 ，OK 啦。这个就是 DHA 啦，这个相对来讲是市场教育都很深啦，都几十年啦咁样。咁除了 DHA 之外呢，我哋嘅眼睛仲有冇啲好特别嘅营养成分係我哋需要喺日常里面住吸收嘅呢？
0: 像越橘，蓝莓含丰富的花青素，含丰富的抗氧化植物营养素。
1: 嗯，
0: 是因为在我们的眼睛的周围其实布满了这种细小的血管，所以大家之所以会觉得哎呀我的眼睛好疲劳呀好累呀，就是因为你的这个血液的循环不畅，有点酸胀感。我们到课间两节课中间要做眼保健操，在认认真真做完眼保健操之后，他就会觉得哎呀我的眼睛真的是一下子恢复了很多。
1: 这最起码你眯埋十五分钟你都舒服的嘛，休息。
0: 对，那像成人朋友大家喜欢蒸汽眼罩，你觉得热敷一下然后把它拿下来，你也觉得眼睛舒缓了很多。其实就是因为这个过程中在促进你眼周的血液循环。
1: 系啦，咁啊休息啦，同埋手法啦，同埋营养啦，其实都可以达到同样嘅效果
0: 吓。
1: 刚才马老师都有讲我哋嘅视网膜嘅呢一样嘢，视网膜我曾经都有听过朋友讲，就系话其实佢都会同另外一个营养元素有关，就系叶黄素。
0: 嗯，
1: 而家一讲到蓝莓就一定要同叶黄素一齐讲。其实类似好似蓝莓叶黄素呢啲咧，而家个产品都非常之丰富噶嘛。佢可能系糖啦，系咪真系有效吸收之后可以明显提升眼睛嘅健康嘅咧？
0: 先跟大家去讲这个原理吧，就是我们现在在市面上会看到的这个叶黄素的补充，都是以叶黄素酯的什么什么形式，比如说叶黄素酯软糖、叶黄素酯饮品来去进行补充的。叶黄素酯它其实也是一个容易被氧化的，所以它必须要通过这种外包裹的这样的一个形式保护它哈。那其次就是为什么要去补叶黄素或者叶黄素酯，是因为的视网膜下边有一个区域叫做黄斑区，决定于我们看这个世界是不是五颜六色的重要的一个部位，又很脆弱，它脆弱在很容易被蓝光影响。
1: 嗯，
0: 蓝光是什么？就是咱们看的那个屏幕散发出来的光，
1: 电子屏幕啊，手机屏幕啊，
0: 是的，
1: 电子屏幕啊，
0: 是的，因为我已经

0: 前去做过一个那个视力的测试啊，在测试完之后他帮我检查眼底，就跟我讲说我的这个黄斑区的叶黄素储备量不够。
1: 可以检查到这么细的？
0: 对，现在医院呀或者是一些那种眼睛的机构都会有相应的这个设备来去帮你去检查到这个点，细化到你的眼底的营养够不够。
1: 嗨，
0: 这个是我自己的真实例子，我当时检查完之后好害怕，所以我就回到家开始好好的认认真真的去进行这个叶黄素的补充。
1: 嗯
0: 啊，然后到今年再去体检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视力，虽然我是戴着眼镜，但是我比去年戴眼镜的这个矫正视力又提升了。
1: 嘿，
0: 就会更好了，
1: 营养到位了。
0: 对，当然也会配合就是你的生活习惯，用眼卫生啊，我们也跟大家强调，就是看书啊看报啊的这个距离，看这些东西的光线，也包括我们是不是有充足的时间在外边接受维生素 D，
1: 嗯
0: 啊，就是太阳光的照射，因为适量的紫外线照射在眼睛上其实对我们的视力是有帮助的。
1: 对对，我们今期讲的所有跟眼睛相关的营养素其实不单单只是小朋友，因为虽然我们今期的基底是小朋友，但是我们对眼睛的健康其实是伴随着我们一辈子的嘛，
0: 是，
1: 所以大家也都可以即拿我们今期的内容放在自己的身上，当你觉得你对眼的营养基础不够的情况之下，你去找找原因，到底我缺的是什么，我到底应该怎样补呢，这样这个是眼睛啦。其实今期我哋仲要讲埋肠道健康嘅吓，时间有限，我哋要揸紧时间啦。肠道都系我哋嘅第二大脑啦，即系我哋嘅肠道唔健康咧，其实我哋嘅免疫力啦，同埋我哋嘅脑咧，即系运转唔系好太快，同埋好太够嘅咁样。
0: 是的，因为现在更多的研究就开始关注到肠道和我们大脑的关系。我们有一个说法叫做脑肠轴，其实与其叫脑肠轴，不如把它讲作叫做肠脑轴。就是因为我们肠道中的这些个微生物们，它们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激素的分泌，我们身体的代谢，以及它也会分泌出一些物质影响到我们大脑。所以这个叫做肠脑轴。我们也看到有很多在医疗上用到的，比如说像有一些个情绪病的治疗，有些焦虑的、抑郁的、烦躁的、多动的，医生都会给这一些患者去开益生菌。那这就是证明着我们的这个第二大脑对我们的一个重要性。那对于孩子来讲，我们看到很多孩子在一出生之后，作为妈妈作为家长最烦的就是湿疹。好多小朋友一出现湿疹，哎呀，家长就是真的没办法，三天两头的，孩子也难受，家长也难受。但是这个其实我们要往前去推，有可能是孕期这个孕妈妈她的肠道环境就不好，肠道中的益生菌就不够。因为你试想一下，在孩子出生的时候，他在这个胎囊里出生之前是完全无菌的环境，当他顺产的时候，这孩子接种的第一手菌源就来自母亲的产道，所以说孩子他的这个菌怎么样，肚子里的菌怎么样，那直接关系的首先是妈妈的菌怎么样。所以你说他是遗传也好啊，娘胎自带也罢，其实就是这个原理，这个道理。那再到了他出生之后，如果他的肠道菌群不 OK 不健康的话，到后来湿疹的反复发作，免疫力的低下，包括如果说这个孩子生病，他的病程的长短都会跟他的肠道菌群相关。
1: 咁所以有时候我哋会见到帮小朋友调体质嘅时候，其实都可以通过调佢嘅肠道环境嚟提升佢嘅免疫力。所以呢样嘢又系讲得通嘅。
0: 是的，
1: 有好多家长会觉得吓，咁、我一开始食益生菌系咪一辈子都要食益生菌啊？
0: 其实也不会，那当然你先补三个月的时间，先坚持三个月之后，如果你发现孩子的状态慢慢稳定下来，也可以慢慢的停下来，就证明他的这个肠道的菌已经是相对比较稳定的了。
1: 意思是我们要给一个机会和给一个过程给小朋友自己的肠道环境养回好的菌。
0: 对。
1: 那他如果个菌已经定植了，我们叫做是不是已经住了在我们自己的肠里面了，那就可以停了，外界就不需要再干预了。
0: 是的，如果他已经完全稳定下来，那么他的肠道中的这些菌他会自己子子孙孙无穷尽也的。
1: 所以这个就跟大家就是那个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但是真的要调都要给足时间。
0: 是的。

0: 你想不想拥有一本身体的说明书？
1: 首先大家要知道的是，我们全身上下一共是有206块骨头来去构成的，整个的这个骨骼系统它其实是有六种特定的一个功能：
0: 平衡膳食、合理营养、适量运动、
1: 健康的体重、健康的口腔，还要有健康的骨骼关节系统。
0: 加加减减条数到底应该点样计？
1: 就是三减三健，减油减盐减糖。
0: 健康中国，营养先行。欢迎你通过城市俏佳人节目全民营养专栏随时重温。

0: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1: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噶，
0: 满满胶质嘅公蟹，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1: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0: 早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3: 中国体育彩票第9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不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还想去哪儿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来拿，千万流量等你来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0: 一起来更新现时的路况信息。回马路段收到桂丹路联和路段往桂城方向，文华中路文华公园上方向，邻教三洲市场周边碧桂路附道龙洲路的位置。仲有高速方面，广肇高速金马大桥往肇庆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挤塞。另外提示你，顺德龙岗元江路风华北路口至人民南路口有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车辆通行，期间请途经车辆按现场标志标线指引通行，又或者提前绕道行驶。工期为期到明年的四月底。欢迎登陆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盛大开启，
3: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六点半到九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2: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3: 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2: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3: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门。
2: 请即登录佛翠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3: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0: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盅五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童车时代年度巨作黔东南五天金秋自驾团正式开始招募啦 ！DJ Ken 将会带你穿越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我哋会带大家探秘小众苗寨秘境，参与当地苗年盛大派对，嗰度有万人银装巡游，非常震撼。长卓宴高山流水敬酒，热闹非凡。再泡剑河山林温泉，嚟一个身心放松。11月12日正式出发，报名热线0757223866666。
2: 各位喜欢自驾游的发烧友，我是 DJ Ken。 如果你和我一样，心里面一直对西藏这个神秘的地方心心念念，非常向往的话，今日和你介绍一个非常值得一起出发的行程。哪怕你是已经去过西藏自驾，大概率亦都未踏足过这片真正的云端秘境，它就是墨脱了。呢座收埋喺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深处嘅莲花秘境，亦都系中国最后一个通车嘅远城，但系佢却系无数自驾爱好者心里边西藏终极嘅白月光。呢度冇高海拔，唔使怕高反，因为整个墨脱嘅平均海拔都系得1000几米。同时呢度嘅气温非常舒适，最热嘅时候都系20几度，最冻嘅时候都系10几度。今次童车时代联同佛山广之旅、上游国旅、富盈假期、顺德中旅四大王牌旅行社共同打造东游墨脱自驾首发团，嚟紧11月20日正式启程，时长一共8日7晚。DJ Ken 将会带大家深度走入呢片世外桃源。我哋由林芝往返，全程配备硬派越野车，挺进扎墨公路，一路风光，随停随拍，将自驾嘅自由度同埋安全感拉满，就系、是、要令你沉落心落嚟，感受西藏墨脱嘅秘境，从神雾到星空嘅完整模样。若果你想打卡真正嘅西藏秘境，圆一次人生难得嘅墨脱自驾梦，可以找佛山广之旅，又或者上游国旅，又或者富盈假期，又或者顺德中旅，这四间旅行社任意一间门店都可以锁定报名席位的。当然最快脆是登录畅驾车主俱乐部的小程序，联系客服就可以咨询详情了。你千万不要错过人生难得一次的自驾体验。

0: 齐嚟更新现时嘅路况信息。胡马路段收到佛山万象天地周边嘅文华中路彩虹二街嘅位置比较车多挤塞。另外提示你，配合施工，顺德南国路轮桂路跨线桥每晚嘅十点到第二日早上六点钟会分时段封闭部分车道，咁期间交警视车流情况适时实施禁止左转措施，咁请途经嘅车辆减速留意现场标识。工期预计到十一月底，各位互相知照。欢迎登录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关于职场文化，詹 Sir 话：
3: 职场拆人情就容易，但系喺职场里边拆掂啲人情好难噶。
2: 喺公司做中层，
3: 就要好似 Andy 呵呵咁，扶兼无职；
2: 喺公司做牛马，
3: 就要好似军火佬咁，随时帮老细拆弹啊！
2: 詹 Sir 文作品港式爆笑粤语舞台剧《潮圣办公室》，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同你见，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3: 各位四眼仔、后生仔、有钱仔，睇《潮圣办公室》，你先知道。乜嘢叫做 real 啊？
4: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今日白天天气晴天，吹1到2级东北风，气温介乎于27到33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30%，最大75%。预计未来五日晴朗干燥，目前各区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需要注意森林防火同家居用火用电安全。

0: 睛，一双眼睛，一双面孔，一双内心抛弃吧，找狐狸的微笑，嘴巴又同我说可以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一同把精神转世呀，
1: 身体是一个。

0: 城起源，起呀起呀起呀！我叫崔慧仪，我今年五岁啦。爹哋，我听日放假喎。
1: 起呀起呀起呀起呀！呢度系周末版嘅全城起源，我继续都系你哋嘅主持人萧华坚。嚟到呢一个礼拜，想同大家开始我哋一个好特别嘅系列，就系我哋本土嘅原创音乐人嘅系列啦。咁而嚟紧11月1日咧，会有一场嘅好特别嘅演唱会，就系我哋嘅本土原创乐队由范琪啦、范总吓，同埋我哋嘅杜文扬老师啦，一齐去领衔嘅电波先生 Radio Man 乐队嘅有出头演唱会吓，将会喺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咧同大家见面嘅。咁大家亦都可以上到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咧，可以买到飞噶吓。咁啊，所以喺今日咧，亦都喺呢个节目当中同大家一齐去数一数。或者是听一听我们 Radio Man 的一些原创的充满佛山本土情怀的作品呢。
2: 啲人成日话
3: 做人做事呢是咁上下得㗎喇。
4: O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2: 我哋希望你唔单止係咁，佛山原创乐队

首本土味浓厚的原创歌曲《醒功夫佛山》，音乐相承，龙腾于水。11月1日下午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 day。 演唱会购票通道，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飘儿"。

0: 关于职场文化，詹 Sir 话：
1: 职场砌人情就容易，但系喺职场里边拆掂啲人情好难噶。
0: 喺公司做中层，
1: 就要好似 Andy 柯河咁扶兼无职；
2: 喺公司做牛马，
1: 就要好似军火佬咁随时帮老细拆弹啦。
0: 詹 Sir 文作品港式爆笑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同你见。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抢飞啦！
1: 各位四眼仔、后生仔、有钱仔，睇《朝圣办公室》，你先知道。乜嘢叫做 real 啊？全城喜悦，笑爆全城，劲过职场拆人情。大家好，我系詹 Sir 詹瑞文。

0: 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13509952747。
1: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2: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疫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1: 满满胶质嘅公蟹，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2: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0: 主演嘅泰丽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1: 食自助餐梗系要食翻够本啦，攞多啲，宁愿食唔晒都唔好蚀底啊！
2: 饭堂今日啲饭送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点个份外卖先。
3: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只只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啊？
2: 妈咪，盒士多啤梨都唔甜噶。
4: 全球每年大概有1/3粮食会被损耗同浪费，喺我国一年浪费咗嘅粮食可以满足3亿5千万人一年口粮嘅需要。光盘唔单止系一句口号，亦都系一种例行节约、倡导珍惜嘅生活态度。
5: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2026年广东非遗州暨佛山秋色活动，10月23日到26日，预约而知。
6: 祖庙秋祭、香饮酒礼、非遗活态展，传统与新潮碰出火花。
5: 秋色巡游重磅来袭，6大主题彩车惊艳亮相，秋色灯会流光溢彩，一步一景，处处精彩。
6: 晴花大剧院好戏不断，南风白戏、新疆家私、西藏默脱、歌舞专场轮番上演，仲有非遗活态展，荟萃各市特色非遗，可观演、可体验、可选购，就等你嚟。
5: 今年仲诚意推出包罗万有、盘满钵满嘅佛山秋色宴，专属特制嘅秋色主题宴席现正热卖中，即刻上佛出游小程序搜秋色宴，一件抢先预订啦！仲有消费券等你领。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6: 呢个秋天，我哋不见不散。
7: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8: 924路况，
9: 一齐嚟更新现时嘅路况信息。回马路段收到，桂兰路金柏路口上方向。佛山万象天地周边的文华中路彩虹二街的位置，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往石梗方向，以及佛尘路陈村大桥往禅城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挤塞。另外提示你，佛光高速西华收费站往北滘方向超宽车道有封闭施工，超行车辆请绕行到勒楼或者冲壳收费站，工期为期到11月6日，各位互相知照。欢迎登陆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10: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1: 人生一世，有啲个知己多少有，也难相处。今日变你共你，真真系一家，有儿能助你我生女。当天者有阵别。下朝日定能对月收，纵此不两会你，始终也是朋友。设有万里山，隔多两地了，
12: 嘿，
11: 万水千山，山中也是晓。

0: 见你，嘿，我看你上水了，已经可以，哎呀，哎呀，哎呀，好点小无名。
1: 继续翻翻嚟今日嘅全城喜悦，今日会同大家带嚟本土原创系列里面嘅 Radio Man 篇，会有我哋电波先生嘅一系列嘅佳作啊，同大家继续去欣赏，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喺微信搜索花生微飘移，支持一下嚟紧11月1号嘅电波先生 Radio Man 有出头演唱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当晚同佢哋一齐唱响属于佛山嘅声音啊！
2: 啲人成日话
3: 做人做事咧。是咁上下得噶啦。
4: O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2: 我哋希望你唔单止系咁，佛山原创乐队。

夫佛山音乐商城龙腾于水，11月1日下午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 day。 演唱会购票通道，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飘儿。

0: 关于职场文化，詹 Sir 话：
1: 职场拆人情就容易，但系喺职场里边拆掂啲人情好难噶。
0: 喺公司做中层，
1: 就要好似 Andy 柯河咁，扶兼无职；
0: 喺公司做牛马，
1: 就要好似军火佬咁，随时帮老细拆弹啊！
0: 詹 Sir 文作品《港式爆笑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同你见。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1: 各位四眼仔、后生仔、有钱仔，睇《朝圣办公室》，你先知道乜嘢叫做 real 啊！全城喜悦，笑爆全城，劲过职场拆人情。大家好，我系詹 Sir， 詹瑞文。
2: 詹瑞文。
3: Yo。

0: 童车时代年度巨作黔东南五天金秋自驾团正式开始招募啦。 DJ Ken 将会带你穿越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我哋会带大家探秘小众苗寨秘境，参与当地苗年盛大派对，嗰度有万人银装巡游，非常震撼，长卓宴高山流水敬酒，热闹非凡，再泡剑河山林温泉，嚟一个身心放松。11月12日正式出发，报名热线0757223866666。
1: 呢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2: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兜荡嘅光雾山，
1: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18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2: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1: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2: 报名就揾禅之旅86220860，微信搜索佛丽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0: 高墙、独木桥呢啲唔系障碍，系强者嘅垫脚石。
1: 10月24至25号挑战亚核成长礼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
0: 专门为青少年儿童特别定制嘅体能障碍挑战赛。攀越城网，冲过泥潭，飞跨木桩，挑战体能极限，
2: 全程安全保障，放手探索零担忧，仲有亲自拍住相，就算跌倒，爹哋妈咪都撑你啊
1: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喺高明明湖公园见真章。
2: 微信搜索小程序放喺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属于孩子嘅勇者职位。
3: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4: 今日白天晴天，吹一到两级东北风，气温介乎于27到33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30%，最大75%。预计未来5日晴朗干燥，目前各区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需要注意森林防火同家居用火用电安全。

各位自驾发烧友留意啦，我是 DJ Ken， 同车时代年度巨作11月12号正式出发，我会带大家嚟一场黔东南金秋五日深度自驾之旅。今次我哋会沿住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认证嘅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穿行洞乡苗岭腹地，探秘小众原生态秘境。这个行程啊，节奏舒缓，可以一路饱览苗洞民族风情。或者大家曾几何时去过黔东南，但系多数都系一啲出名嘅网红景点。今次我哋会打卡宫城红岩新村嘅万山红寺，走进中国最后嘅枪手部落巴沙苗寨，探秘远古苗族遗风，漫步肇兴洞寨古楼花桥群，篝火晚会，聆听世界级非遗侗族大歌。仲会穿行雷山白岩村，睇千年梯田云海，探访隐于山野嘅乌冬苗寨。今次嘅行程啦，恰恰适逢啦苗族嘅苗年，我哋可以第一次亲历万人盛装巡游嘅震撼场面，再赴热闹嘅苗家场卓宴，高山流水敬酒，仲有歌声此起彼伏，一定会令你尽兴而归。旅途攰咗唔紧要，我哋会带大家浸一浸藏于群山间嘅剑河4A 级山林温泉，呢度系贵州三大名泉之一，可以帮你消除一路嘅驹马疲惫。至于美食方面，好耐冇试过嘅阳朔啤酒鱼，我哋会带大家重温。系啦，我哋嘅行程仲会穿越阳朔俾大家住翻晚噶，我哋仲会带大家试下难得一见嘅侗族牛别火锅，剑河嘅酸汤鱼，可以话地道山香风味一路食到不停。记住啦，行程唔使做攻略，全程专业领航车带队 ，DJ Ken 同我哋嘅工作人员一定会令你有一个开心愉快嘅行程。而且今次出行嘅费用性价比真系超高噶，快啲拨打0757-2238-6666进行报名啦 ！DJ Ken 约定你11月12号一齐出发啦！

0: 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1: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0: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1: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0: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湖啦！
1: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0: 满满胶质嘅公蟹，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1: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0: 中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3: 挂掉。
2: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0: 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嚟攞，千万流量等你嚟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嘅高光时刻。
1: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盛大开启，
2: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1: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2: 祖庙入场门票加27号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1: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2: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1: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2: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3: 一首歌记录住我哋嘅过去。
4: 唱一首歌，纪念我终究失去了青春。
5: 一首歌刻画住我哋嘅将来。

咁快又一个星期又见面啦，咁多位 ，hello， 咁啊，周末版点点情意嘅节目时间开波啦，晏昼嘅一点到两点钟啦，会有呢一小时嘅点歌节目。咁今日咧会有 Cat 为你主理啊，欢迎通过佛山加花生板块喺924点点情意嘅节目栏当中咧，一齐嚟互动分享点歌送歌吓。啊，我哋全新嘅月份啊，十月份咧会有全新嘅互动主题啊，你可以喺置顶贴当中咧见到我发布嘅内容啦。啊，今个月咧，我哋系想同大家一齐分享收获的快乐啊。诶，收获，收获系乜嘢呢？收获唔单止咧系一啲了不起嘅成就啊，可能咧系一啲少少嘅新意思，例如咧你学识一道新菜啊，坚持跑步一个月啊，咁可能亦都系读懂一本书啦，或者收获一句我懂你，呢啲努力过后嘅小欢喜，平凡却闪闪发亮，系啦，唔需要一啲好了不起嘅事啊，吓，简简单单。自己嘅一个小目标，或者系最近学识嘅一啲新事物，甚至乎咧系收获咗一声多谢啊，一份理解或者系一段陪伴，其实都可以成为咗我哋十月份嘅收获的快乐嘅。欢迎你啦，同我哋分享一下，记得配翻一首同收获相关嘅歌曲。甚至乎你都可以通过文字啊、语音啊或者视频分享到我哋节目栏当中，又或者是发送至我哋嘅节目邮箱，我哋将会为你制作成十月份嘅专属作品，然之后为你喺点点情意节目当中逐一展播噶。欢迎你，诚邀你一起分享十月份嘅互动主题——收获的快乐啊！今日咧已经系有位朋友仔好早啊！坐定定，亦都系排头位啦。分享咗佢十月份嘅一个小目标，完成咗嘅一个小目标啊。例如有禅城 Kimmy， 佢就话咧十月份咧就买咗一张电波先生嘅演唱会门票啊，系完成咗佢自己撑电波先生、撑 Radio Man 嘅一个目标心愿啊吓。虽然他说十一月份是快递的高峰，即是自己其实很忙的，但是依然都要去撑 Radio Man 电波先生。手持灯牌和制定衣服都已经准备就水，就坐等演唱会的到来的。啊，这一part想点首一脉相承啊，顺便也都晒一晒自己这些图片给大家看一下。哇，真的。讲你是一个合格的粉丝都真的太简单了，你绝对是一个满分粉丝啊 ，Kimmy。Radio Man 的这个定制的 T 恤啦，还有咧啊撑 Radio Man 电波先生的手持灯牌啊，都整埋啦，好有心啊吓！十一月份十一月一号，电波先生的演唱会就到嚟啦。你买咗飞去撑佢哋未啊？好快嘅咋吓，仲有。

如果你都想撑 Radio Man 电波先生的11月1号演唱会，可以通过花生微票而去订一订票的。

关若轩话撑 cat 姐时间啊，多谢支持，激动的洛克嘅打卡收到啊！阿安话靓猫，周日愉快，大家咁话。

巴啦巴巴巴，有我啦，假期守门员又系你啊，猫姐。点首 Twins 嘅绝对迁就，仲有 O Y E 耶，又话中午好啊，猫姐，我想打卡撑场，点首 Twins 嘅星光游乐园啊。啊，两位朋友仔都想听 Twins 嘅歌打交啊。咁听首唔系咁热门嘅绝对迁就啦，好吗？希望你都收货。

朱姐姐嘅打卡，六六大顺嘅打卡收到。嚟自寻州府人在佛山啦，亦都打卡点点情意啊，多谢你撑场支持。

0: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盅五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走进十月，秋风带嚟丰收嘅气息。
2: 讲到收获，唔一定系了不起嘅成就，可能系学识一件新事。完成一个小目标，或者是收获一份理解，一段温暖陪伴。
1: 这些平凡的小收获同样闪闪发光。点点诚意互动分享十月主题收获的快乐。
2: 欢迎讲讲你的故事，分享那份努力过后的欢喜。
3: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诚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点滴你好，一同聆听点点情意，你讲
2: 你讲，我听
1: 我听，
0: 全情达意，点止一次，924点点情意，924点。

刚才你都听到我哋全新嘅十月互动主题嘅 jingle 啊，宣传声带《收获的快乐》啊，亦都诚邀你啦，分享一下最近学会嘅一件新嘅事物啦，刚刚完成嘅一个小目标啦，或者收获嘅一份理解或陪伴等等。我觉得收获真系唔一定系一啲了不起嘅成就，可能咧会系你净系学识一道新菜咧都好自豪啦，系咪？坚持跑步满一个月，比我可能都做唔到啊，但系你做到，咁系咪收获的快乐咧？甚至乎咧，平时可能呢本书咧真系读咗好耐啊，都未读完，喺呢个月你就读晒啦，哇！真系满满的幸福啊！或者收获一句你身边嘅呢一位亲密挚友，甚至乎系身边的他，佢同你讲嘅一句我懂你，已经系非常之感动啦。呢啲努力过后嘅小欢喜，虽然平凡，但系闪闪发亮。欢迎你一起互动分享一下我哋十月份嘅主题收获的快乐啊，并且配一首同收获相关嘅歌曲啊，咪亦都可以通过文字、语音或者视频啦，分享到我哋佛山加花生板块924点点情意嘅节目栏当中啦，甚至乎系发送到我哋嘅邮箱啊，节目邮箱啊，你喺置顶贴就见到邮箱噶啦吓，咁啊就我可能讲出嚟你就会一下子就睇唔清楚嘅，咁喺我哋嘅节目栏当中你会睇到，咪更加可以详尽一啲。咁我哋亦都会为你制作成你嘅专属声音作品，咁亦都可以喺周末版嘅点点情意节目当中为你逐一展播出嚟嘅。係囉，希望你同我哋分享一下十月份嘅收获的快乐啊。好啦，咁接下嚟继续送歌仔一下，咁嚟自浩浩嘅点播啊。佢想听笑纳或者係一路生花送俾所有人啊。浩浩，点解你次次净系点歌咧？亦都唔同我哋互动一下嘅吓，收埋做乜嘢？大方啲分享一下，十月份做咗啲咩事啊？收获咗啲咩快乐啊？

爱看小说的尤尼斯话想听啊，汪阿姐嘅勇敢的中国人啊，咁啊暂时歌库咧未收录呢首歌吓。喂，另外唱架车有冰墩珠话送你一朵小小的兰花，靠近好香嘅兰花香味。咁另外咧仲有隔篱呢一幅图片就系我妈晒嘅鳝干啊。

0: 好兄弟阿明103话开饭啦，一家人一边听歌一边食饭啦。哇，哇，你呢餐饭都好高，唔叫好高卡路里或者热量，好高蛋白质，系啦，冇错啦。啊，十月蟹而肥啊，系咪？系咯，咁啊食大闸蟹啦。我觉得收获咗呢啲黄冚冚嘅蟹膏咧，都系一种快乐啊！哇，唔单止蟹，仲有鸡又有鱼，咩日子啊？
1: 你要许愿吗？青春眼前。

嚟自呢位朋友仔叫做翻工上蛇王啊，佢话今日嘅太阳真系好舒服啊，咁如果可以持续之前嘅秋凉 feel 咧就更好啦，想点吴业坤嘅阳光点的歌。

再来有两位朋友仔共同点播我的歌下。分别是教育师快乐起步啦，以及螺蛳粉味牛轧糖。梗係要听猫姐嘅主题曲与音乐邂逅啦，多谢你。教育师快乐起步就话呢，打卡撑场，我就好贪心啊，想听猫姐嘅语音乐邂逅，电波先生嘅念念有词，或者係龙少嘅大爱小爱。讲到十月嘅收获呢，我觉得每个月都收到工资都好幸福啦。

龙少嘅歌咧，半个钟头之前先正播完啦吓，仲有点波先生嘅作品咧，喺刚才萧坚嘅节目咧就已经成张专辑播晒噶啦，咁所以咧就听我首歌啦，好嘛吓，唔使拣啦。

多谢两位朋友仔点播咗我嘅原创作品与音乐邂逅啊！谢谢你们。我哋好多主持人都好有自己嘅原创作品嘅，亦都期待大家啦，多多点播，多多支持啊！

0: 讲到我哋十月份嘅互动主题，收获的快乐。刚才旧意思快乐起步咧，就话自己每个月咧都准时收到工资咧，都觉得系一种收获的快乐啊！我觉得真系唔单止系快乐，而且系好幸福噶啦吓。啊，足额嘅工资，你睇好多而家唔少公司都话要计 KPI 噶嘛，嗰个月嘅 KPI 完成唔到，你就收唔到足额嘅工资。咁而且咧，有阵时候可能都即系收款收唔齐咧，亦都未必可以准时发到工资。咁如果你哇又准时，又足额咁收到工资，每个月都准时到，咁系咪都真系叫做收获的快乐咧？绝对是啊。OK， 咁啦，亦都继续欢迎各位啦，通过佛山加花生板块924.5情意节目栏当中咧，就系、互动分享点歌送歌啊！我哋十月份有全新嘅互动主题，你可以喺置顶贴见到我哋呢个主题嘅内容啊，吓系关于收获的快乐。其实收获咧，真系唔一定系一啲好了不起嘅成就啊，吓可能系学识一道新菜啦，坚持跑步每一个月啦，亦都可能系读懂一本书啦，或者收获一句我懂你。嗰啲努力过后嘅小欢喜，虽然平凡，但系却闪闪发亮。诚邀你分享最近学识嘅一件新嘅事物啦，或者刚刚完成一个小目标啊，收获嘅一份理解或陪伴等等，并且配一首与收获相关嘅歌曲啊，都有机会喺两点之前啊，为你逐一读出同送出嘅。咁或者你都可以通过文字、语音或者视频啦，分享到我哋节目栏当中，甚至乎系发到去我哋嘅节目邮箱。我哋更会将你嘅声音制作成专属作品啦，喺成个十月嘅点点情意节目当中咧，逐一展播出嚟，你会听到自己亲口讲出收获的快乐噶。OK， 欢迎你一起互动分享点歌送歌。OK， 我哋节目我哋广告客户翻嚟之后咧，继续点点情意。
1: 下午1:30

0: 日常检查差唔多就算啦，边有咁啱就发生事故噶？
1: 千祈唔好咁谂，火灾隐患、公务场所风险、特种设备安全等等，日常检查容不得半点马虎啊！
0: 点解要嘥咁多时间精力？
1: 侥幸系事故嘅温床，好多安全事故都系忽视细小隐患造成嘅。勤排查，早发现，快整改，守住底线，先至能够守护安全啊！
0: 收到，今后一定认真做好日常排查。
2: 磨刀不费砍柴工，常检查去隐患，安全与你长相伴。
3: 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4: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3: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4: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近排你有冇总系觉得个喉咙好干涸啦，有时候仲莫名有一两声嘅干咳啦吓，呢啲就系大家成日都讲到嘅秋燥啦。喺夏秋交替呢一种时节咧，放心好物就推荐大家日常冲翻啲蜂蜜水，润喉润燥，更滋润心情。今期放心甄选为大家带嚟嘅系品质新品，嚟自四川华蓥山嘅包氏蜂蜜。五代人嘅合力坚守，133年传承，喺好山好水下孕育出洁净好蜂蜜。包氏蜂蜜坚守嘅华蓥山位于四川广安，平均海拔过千米以上，林木葱郁，负离子爆棚，远离工业污染，可谓系蜜蜂嘅天然食堂。呢度出产嘅蜂蜜遵循住自然规律，天然成熟封盖，充分锁住营养。首推你入手的这一款华蓥山土蜂蜜，为了保留品质，它一年就只是采一次蜜，一次就只取一半，产量很少，色泽呈深苦褐色，蜜香醇厚，品质非常之好，适合大多数人饮用，缓解秋燥带来的身体不适感。一斤装活动价而家只需要88蚊一樽。如果你嘅喉咙总系特别干涸唔舒服，总系干咳痕痒嘅话，咁就可以试下呢一款枇杷蜂蜜啦。大家都知道啦，枇杷对缓解喉咙干燥啦特别友好噶。呢一款精选嘅南方枇杷花蜜啦，口感甘甜，喉咙有啲不适小苗头嘅时候咧，拣佢就好合适啦。而家活动价一斤装一罐，亦都只需要59蚊啫。而家购买更有上身加码福利，购买同系列蜂蜜产品满150蚊。限量加赠半斤装嘅纯蜂蜜一份，嗱嗱林微信搜索放心好蜜小程序入手啦！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蜜，嚟放心好蜜就够啦！
7: 走进十月，秋风带嚟丰收嘅气息。
8: 讲到收获，唔一定系了不起嘅成就，可能系学识一件新事，完成一个小目标，或者系收获一份理解，一段温暖陪伴。
7: 这些平凡的小收获同样闪闪发光，点点情意互动分享，十月主题收获的快乐。
8: 欢迎讲讲你的故事，分享那份努力过后的欢喜。
5: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7: 点滴你好，一同聆听点点情意，你讲
8: 你讲，我听
7: 我听。
5: 每一首歌曲都有一个故事，
9: 想见你，只想见你，
8: 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段回忆。
9: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8: 用心聆听，用歌传情。924

0: 系啦，冇错，你都听到我哋刚才嘅呢条宣传声带啊，吓系我哋十月嘅互动主题内容啊，主题你都系叫做收获的快乐啦，诚邀你分享最近学会嘅一件新嘅事物啦，或讲讲完成一个小目标啦，或者系收获嘅一份理解或陪伴，配一首同收获相关嘅歌曲啊，喺我哋佛山加花生板块924点点诚意节目栏当中留言互动就 OK 啦，我都会见到，有机会咧喺两点前为你做一读出啦，为你逐一送出噶。咁如果话，我想自己用自己嘅声音啊，去讲出自己收获的快乐嘅话，我哋更加欢迎你啦，系通过语音啊，去分享到我哋嘅节目邮箱啦。咁你喺置顶贴都会见到我哋呢个邮箱嘅。我哋将会将你嘅声音制作成专属嘅音频作品，并且喺成个十月啊，无论是924定是946的点点诚意节目当中滚动播放的。我们都很期待你的声音在我们的大气电波当中出现。这样你的声音飘荡在大气电波当中，大大声讲出自己收获的快乐。好啦，今天都期待大家一起互动分享啦。OK， 接下来听首歌仔先啊，
1: 时间很长

群嘅时间等过水啊，嚟自三水空降兵嘅点播啊吓，过嚟撑阿猫姐嘅，中午好啊各位，亦都将刚才嘅歌曲咧送俾听紧九二四嘅朋友们啦。咁另外仲有3000想听 Eason 嘅葡萄成熟时啊，因为佢话觉得十月同收获呢两个词咧，第一反应就系十月怀胎。

其实你是联想出来的真的吗？十月怀胎不是自己是吗？啊，比如呢首歌咧，葡萄成熟时真系好啱听吓，系讲丰收啦，亦都讲收获啊。

豆欢如梦话：人生收获就系要做自己嘅主角，坚持做住做自己啊！咁啊，想听王菲嘅主角。咁啊，暂时歌库未收录呢一首主角嘅歌啊。王菲好多歌，但系偏偏就未有呢一首歌。不过亦都多谢你嘅留言同点播吓。系咯，收获自己系最大嘅收获啊！

韦礼安的好天气来自全城我最穷的点播啊，他说 Cat 下午好啊，想听这首歌，因为今天的天气真的很好啊，确实啊，今天已经有几位朋友仔都表达了今天天气的情况啊，给我听的了啊，虽然我现在只能够透过窗去望望这个阳光洒满窗台的状态去感受这个好天气啊，也都多谢大家跟我互动分享今天的天气。其实可以拍张相发上来我们佛山加花生板块924点点情谊，让大家都见到你啊，虽然我们在同一个天空，但在不同的角落可能看到这个天气的阳光的灿烂程度有不同。

来自旧欢如梦嘅点播啊！刚才佢点嘅王菲主角咧，郭富武咧，我马上就即刻换阿菲嘅长大，哇，好快手啊你！

佢都同我哋分享咗啦，十月的呢个主题咧，收获的快乐啦，就系觉得做自己嘅主角，坚持做自己，其实就系一种非常之唔错嘅人生收获。啊，唔单止十月啦，系咪？时时刻刻都系做自己，坚持自己，就系每时每刻嘅最好嘅收获啦。

佛山丁哥仔佢话咧喺禅城区发嚟嘅贺电，嗱呢张图片系我窗台望出去嘅天气晴朗嘅蔚蓝的天空啊，送俾大家。草原我最话喊好啊，猫姐，我想点 Kiri T 嘅哀伤和爱上算不算同音字呢首歌？时间唔够啊，送唔到俾你啊，因为压轴要送出微信用户点嘅校长嘅朋友。

微信用户想将呢一首朋友送俾佢嘅好朋友阿红啊，祝佢每日都快乐。唔单止十月收获快乐，系咪？每日都要快乐啊，阿红。你睇下你有个咁嘅朋友记住你，时时刻刻都希望你快乐，仲唔系收获的快乐，系咪？咪仲有啦，比卡丘花花真系。次次你都真系压轴先嚟发留言嘅，你应该学下旧欢如梦啊嘛！佢真系好快啦，嗱，真系佢就领悟到呢个手快有手慢冇嘅真谛啦。

虽然歌就送唔到俾你啦，但系比卡丘花花嘅留言都系要读出嚟嘅。佢话 Kat 好耐冇见啦，而家都唔见你直播嘅。嗱，讲到最近我收获咗啲乜嘢咧，就系前排发咗年终奖啊，仲要比想象中多啊，总算冇辜负自己平时咁努力工作啦。想听林欣彤嘅《铁树》，我觉得系一首正能量嘅歌，送俾大家同埋送俾阿 Kat 嘅啊，多谢你嘅送歌。各种原因啦，所以就暂停直播，咁啊希望。

0: 好啦，咁啊，下星期再见，拜拜。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美食。
2: 下午两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4: 大家好，我是邝明辉啊。
5: 大家好，我是李淑芹。
6: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邝明辉、李淑芹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7: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2026年广东非遗州暨佛山秋色活动，10月23日到26日，预约而知。
8: 祖庙秋祭、香饮酒礼、非遗活太展，传统与新潮碰出火花。
7: 秋色巡游重磅来袭，六大主题彩车惊艳亮相，秋色灯会流光溢彩，一步一景，处处精彩。
8: 晴花大剧院好戏不断，南风白戏、新疆家私、西藏蜜月歌舞专场轮番上演，仲有非遗活太展，荟萃各市特色非遗，可观演、可体验、可选购，就等你嚟。
7: 今年仲诚意推出包罗万有、盘满钵满嘅佛山秋色宴，专属特制嘅秋色主题宴席现正热卖中，即刻上佛出游小程序搜秋色宴，一键抢先预订啦！仲有消费券等你领。
8: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呢个秋天，我哋不见不散。
9: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0: 924路况，下午时间2:05嚟睇现时嘅路面状况。佛山万象天地周边位置望到喺文华中路、彩虹二街同埋彩虹路方面都比较缓慢当中嘅。另外龙高路喺呢个镇南路段往高明方向同样缓慢啦。
9: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1: 关于职场文化，詹 Sir 话：
12: 职场砌人情就容易，但系喺职场里边拆掂啲人情好难噶。
11: 喺公司做中层，
12: 就要好似 Andy 柯河咁扶兼无职；
11: 喺公司做牛马，
12: 就要好似军火佬咁随时帮老细拆弹啦。
11: 詹 Sir 文作品港式爆笑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日喺佛山粤剧院同你见，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12: 各位四眼仔、后生仔、有钱仔，睇《朝圣办公室》，你先知道。乜嘢叫做 real 啊？
13: 各位中意自驾游嘅发烧友，我系 DJ Ken 啊。如果你同我一样，心里边一直对西藏呢个神秘嘅地方心心念念，非常向往嘅话，今日同你介绍一个非常值得一齐出发嘅行程。哪怕你系已经去过西藏自驾，大概率亦都未踏足过呢片真正嘅云端秘境，佢就系墨脱啦。呢座收埋喺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深处嘅莲花秘境，亦都系中国最后一个通车嘅县城，但系佢却系无数自驾爱好者心里边西藏终极嘅白月光。呢度冇高海拔，唔使怕高反，因为整个墨脱嘅平均海拔都系得1000多米。同时呢度嘅气温非常舒适，最热嘅时候都系20多度，最冻嘅时候都系10多度。今次同车时代联同佛山广之旅、上游国旅、富盈假期、顺德中旅四大王牌旅行社共同打造东游墨脱自驾首发团，嚟紧11月20日正式启程，时长一共8日7晚。DJ Ken 将会带大家深度走入呢片世外桃源。我哋由林芝往返，全程配备硬派越野车，挺进匝墨公路，一路风光，随停随拍，将自驾嘅自由度同埋安全感拉满，就系、是、要令你沉落心落嚟，感受西藏墨脱嘅秘境，从神雾到星空嘅完整模样。若果你想打卡真正嘅西藏秘境，圆一次人生难得嘅墨脱自驾梦，可以揾佛山广之旅，又或者上游国旅，又或者富盈假期，又或者顺德中旅，呢四间旅行社任意一间门店都可以锁定报名席位嘅。

当然最快脆是登录畅价车主俱乐部的小程序，联系客服就可以咨询详情了。你千祈不要错过人生难得一次的自驾体验啊。

0: 呢个十月，蜀道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1: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当当嘅光雾山。
0: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1: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0: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1: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0: 泥潭、高墙、独木桥，呢啲唔系障碍，系强者嘅垫脚石。
1: 10月24至25号，挑战亚夏成长礼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
0: 专门为青少年儿童特别定制嘅体能障碍挑战赛，攀越城网，冲过泥潭，飞跨木桩，挑战体能极限，
2: 全程安全保障，放手探索零担忧，仲有亲自拍住相，就算跌倒，爹哋妈咪都撑你啊
1: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喺高明明湖公园见真章，
2: 微信搜索小程序放喺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属于孩子嘅勇者席位。
3: 走进十月，秋风带嚟丰收嘅气息。
4: 讲到收获，唔一定系了不起嘅成就，可能系学识一件新事，完成一个小目标，或者系收获一份理解，一段温暖陪伴。
3: 呢啲平凡嘅小收获，同样闪闪发光。点点情意互动分享，十月主题：收获的快乐。
4: 欢迎讲讲你嘅故事，分享嗰份努力过后嘅欢喜。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3: 点滴你好，一同聆听点点情意，你讲
4: 你讲，我听
3: 我听。
5: 秋风起，蟹脚肥，终于等到阳澄湖嘅大闸蟹上市啦！期待已久嘅阳澄湖大闸蟹已经鲜活开埠，放心好物亦都将呢一份时令嘅限定美食带到嚟佛山，只只精选，每日现捕现发嘅阳澄湖大闸蟹，蟹黄鲜甜，肉肥高香，简单清蒸已经足以体现到佢嘅鲜味。每只蟹都系爆高攻击，打开蟹盖就已经可以见到流心嘅金黄色蟹黄，对半搣开先煮一啖。绵密嘅蟹膏伴随住蟹肉嘅清甜，包裹住口腔嘅每一个角落，幸福感简直系爆棚啊！好品质嘅阳澄湖大闸蟹之所以咁出名，得益于优越嘅地理环境条件，一方水土养一方蟹。阳澄湖水质清澈，湖中生长住丰盛嘅水草，唔单止为大闸蟹提供咗丰富嘅食料，亦都将佢哋腹部嘅甲壳打磨得洁白晶莹。喺铁板沙一样嘅湖底，大闸蟹锻炼到只只脚都坚实有力，肉质亦都更加丰富有弹性。喺呢个环境当中生出嚟嘅大闸蟹，金爪、黄毛、白肚、青背，亦都自然多咗一份清甜同埋鲜味。想食到肥美鲜甜嘅大闸蟹，认准有阳澄湖身份证明就相当重要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嘅系更高品质嘅湖区蟹，呢一款嘅大闸蟹自细咧就系生活喺阳澄湖，饮住阳澄湖嘅水长大，每一只蟹都带住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嘅橘红色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一蟹一编号，全部都可以上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嘅官网嗰度溯源查验。嗱，呢一款嘅产品咧，佢系有唔同嘅规格，年年畅销，深受食家嘅好评，食过都真系令人翻寻味啊！大家可以放心买，放心享用。而家正系原池母蟹丰满鲜甜嘅时候，想食头啖鲜嘅朋友真系唔好错过啦！上鲜价六只只需要298蚊，嗱嗱临上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6: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7: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6: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7: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我是薛伟。那很多青春期的孩子呢，都会遇到一件无解的烦心事啊，比如说遇到风格严厉、不苟言笑的老师，就开始抵触课堂啊，抗拒听课啊；或者碰到三观不合、相处不来的同学，就讨厌班级、排斥上学，心里面装满的都是委屈，却不知道怎么样去自处啊，只能任由这个情绪去内耗，耽误学习，影响心态了。那面对孩子的烦恼，大多数的家长都很容易走进两个极端，要么呢就轻飘飘一句啊，别矫情了，大度一点吧，敷衍带走孩子的委屈；要么呢就心疼孩子哈、啊，下意识的跟着去指责老师啊，吐槽同学呀、啊，帮孩子去放大负面的情绪。但其实呢，这两种方式呢都解不开孩子的心结的。我们要真正教会孩子的，不是一味的妥协委屈自己，也不是肆意的去发泄对抗世界哈、啊，而是一项受用一生的能力，就是遇到不喜欢的人、不顺心的环境，其实不是情绪问题，而是每个人必须修好的生存必修课。

0: 多小朋友呢都被家长保护得很好，产生一个成长的误区。他们以为呢读书只需要学好课本知识，校园就应该处处温暖，人人合拍，所有人呢都会迁就自己，善待自己的。可是呢真实的人生从来没有完美顺遂的剧本啊，慢慢的求学路总会遇到一些可能特别严厉的老师，可能难相处的同学。那未来步入社会呢，也一定会遇上一些可能是挑剔的上级啊，磨合不来的同事啊，三观不合的伙伴呢。没有人能够一辈子都待在一个舒适的舒服的圈子里面，也没有人能够挑选自己遇见的所有人。那比起考高分，那学会接纳不完美的人和事，在不如意的环境当中去稳住自己呢，也许也是一项孩子非常稀缺的非常珍贵的能力。那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青春期孩子的一些事情哈，帮助孩子来放下执念，来跳出内耗，来练就强大的内心跟通透的格局啊。那我们稍后继续回来聊了。
1: 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2: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1: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2: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的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1: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988。
3: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4: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3: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4: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我是薛伟。今天节目讲到的话题呢，是允许孩子遇到不喜欢的人，是一个更高级的成长教育哈。所以呢，下面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跟孩子在青春期要聊透的几件事情啊，帮助孩子呢去放下执念，跳出内耗啊，练就一个强大的内心跟通透的格局。那第一件事情呢，就是你可以不喜欢别人，但是千万不要内耗自己，不要对抗环境啊。那家长呢，要告诉孩子，人跟人的性格呀、气场啊、处事方式啊，本来呢就是千差万别的，合不来、不喜欢、不同频，其实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从来呢都没有谁对谁错的。那老师严厉苛刻啊，可能只是他的教学风格，并不是针对你一个人，也不是故意为难你的。那同学可能不好相处，只是彼此的成长节奏、性格、三观不一样，并不代表你不够优秀、不值得被喜欢，也不必逼着自己去讨好所有的人，也不必因为别人的态度啊，去陷入了愤怒、自卑和自我怀疑。那青春期孩子的大部分烦恼呢，都是源于高的期待啊，期待老师温柔体贴，期待同学合拍相处，期待环境事事顺心。

心，越是执念完美呢，就越容易失望崩溃哈。如果困在情绪里面走不出来就不好了。那真正的成长呢，是从接纳不完美开始的。合不来，那我们就礼貌地保持一个距离吧。不喜欢，那就淡然相处吧。互相不打扰，互相不消耗，其实呢，就是一个高级的社交智慧。

想问一下各位家长，你家的孩子呢有没有遇到过不合拍的同学跟不喜欢的老师呢？你会怎么样去引导孩子跳出人际内耗呢？欢迎各位来留言分享一下，彼此共勉呢。可以在佛山家 APP 找到花生板块，在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来留言。陪伴青春期成长的孩子哈，注定呢是充满困惑跟挑战的。我们也希望每个少年呢都能够摆脱情绪内耗，心怀格局，稳住本心啊，能够全力以赴，向阳成长。没有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日常检查差唔多就算啦，边有咁啱就发生事故噶？
3: 千祈唔好咁谂，火灾隐患、公务场所风险、特种设备安全等等，日常检查用不得半点马虎啊！
2: 点解要嘥咁多时间精力？
3: 侥幸系事故嘅温床，好多安全事故都系忽视细小隐患造成嘅。勤排查，早发现，快整改，守住底线，先至能够守护安全啊！
2: 收到，今后一定认真做好日常排查。
4: 磨刀不废砍柴工，常检查去隐患，安全与你长相伴。
5: 中国体育彩票第九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不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还想去哪儿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来拿，千万流量等你来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6: 九二四路况，
7: 晚间时间3:02翻嚟睇现时嘅路面状况。海柏路喺五丫口大桥位置往广州方向系缓慢当中，桂兰路金柏路口双向都比较缓慢当中嘅。佛山大道佛山大桥位置往江湾立交方向往呢个蓝石方向咧，系唔得理想路面状况。佛山万象天地周边位置喺呢个文华中路彩虹二街同埋彩虹路方面都比较缓慢嘅。周到广佛高中。

0: 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1: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0: 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来暖男生活派，我是薛伟。今天聊到呢，如果孩子遇到不合拍的同学或者不喜欢的老师啊，要怎么样引导他去跳出人际的内耗啊？其实可以跟孩子去聊一聊，帮助他去分清喜好跟目标哈，这也是一个人的清醒跟自律了。一定要让孩子明白读书的意义啊，我们努力求学从来不是为了讨好老师啊，迎合同学，而是为了奔赴属于自己的未来啊，去掌控自己的人生。你可以不认可老师的性格，不喜欢老师的处事方式，但是呢，绝对不要放弃他所传授的知识，辜负自己的努力。你也可以跟同学做不了挚友啊，没有办法同频相处，但是呢，绝对不要因为人际关系就打乱了自己的学习节奏啊，耽误了自己的前程。成年人的世界最核心的生存法则，就是要从小去教会孩子的，永远不要让情绪耽误自己的目标。那未来的工作，我们不会因为看不惯领导就赌气辞职，步入社会呢，也不会因为他人观念不同就内耗争辩。情绪永远是相对小的事情啊，前程跟成长才是大事啊。那老师跟同学呢，都只是人生路上的短暂的同行的人，只有成长跟学识才是伴随一生的底气啊。所以啊，不要因为讨厌一个人，不喜欢一个人，就荒废最珍贵的青春，输掉自己的无限的未来。那这份定力呢，真是千金难换的。

然后来看一下大家留言啊，赖肯一他说呢，孩子遇到不喜欢的老师就抵触的话，孩子就别只劝他大度了啊，要教他不要拿学业来赌气啊。路过的市民甲说呢，我家娃也遇到过合不来的同学，回家呢就闷闷不乐的，到后来才慢慢想开呀。啊，平平就说呢，教孩子跟不喜欢的人去相处，比考分还难哈。不急不慢就说了，建议孩子呢先问一问孩子具体是哪件事情让他难受啦，不要着急去下这个结论，晚点再说。就留言了，说学会跟不喜欢的人相处，以后上班遇到合不来的同事也能少内耗一点啊。还有这位是热心群众丁总说呢，我认同啊，孩子学会在不喜欢的环境里稳住自己比什么都强的哈。吃瓜不乱说就说了，看完就觉得啊，家长呢不要跟孩子去吐槽老师，这点也挺重要的。还有名字很抽象留言说呢，有点释怀了，今天听到这个话题哈，说原来不喜欢一个人可以不翻脸，可以不内耗的。南方小土豆说到啊，老师严厉不一定是针对你的孩子哈，家长帮助孩子去看清这一点，是能够少很多内耗。那看看再说留言说呢，道理其实我都懂，可是真的轮到自己的孩子闹情绪的时候呢，还是真的忍不住跟着上火。林姐爱生活说了啊，我上班呢也碰到过合不来的同事，拿这个跟孩子去聊哈，比讲道理更加管用的。花香自在说，以前总是嫌孩子矫情，看完聊完听完才发现呢啊，其实是我教他没有教会他怎么样去面对不喜欢的人。那林间小路说啊，孩子被保护得太好了，遇到一点不顺就受不了啊，这话我是认同的。那今天也不错说呢，教孩子怎么样去礼貌保持距离，别光说这个内不内耗的啊，这还不够啊，要教他具体的方法。那好好的生活说呢，合不来不代表自己不好，孩子要早点明白这点，能少点自我怀疑啊。还有这位是一点小想法说呢，接纳不完美不是让孩子忍气吞声啊，这个度啊，家长要帮他拿捏。还有这位是认真看完的朋友留言说呢，想起自己去列一下哈，哪些人只是合不来，哪些是必须做完呢。好，谢谢大家分享。

0: 不知道各位家里面孩子有没有说过遇到不合拍的同学、不喜欢的老师呢？你会怎么样去引导孩子跳出人际内耗呢？都可以来留言分享一下，我们稍后继续回来聊了。
1: 想要消暑解油腻，整翻中五年草龟龟板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0: 其实呢，教会孩子去适应不完美的环境是一辈子的生存智慧来的。那很多孩子之所以脆弱容易崩溃，不是能力不足难题太难，而是从小呢都被呵护得太好了，习惯了万事顺遂，一旦遇到一点苛刻啊，一点疏离啊，一点不顺啊，就瞬间抵触啊，彻底摆烂。但是呢，真正的内心强大，他从来不是等待一个完美的环境，而是无论身处何种境遇都能稳住心态，守住本心，做好自己。那我们去教育孩子呢，不是教他圆滑世故、忍气吞声，而是教他通透豁达。不喜欢的人不必针锋相对、刻意对立，淡然相处就好了。融不进的圈子也不必强行融入嘛，委屈自己就不好了哈，坦然退出就可以啊。不顺心的境遇不必纠结抱怨啊，反复内耗，努力适应，专注自身那就好了。请要去认真的跟孩子聊一聊啊，读书啊，考高分啊，其实都只是成长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成长呢，是磨练心性、修炼格局、练就适应环境、安放情绪的能力啊。能够接纳世间的不完美，能够在嘈杂的这个环境当中守住本心，专注自我，能够在不如意的境遇当中去稳步前行，才是成长的一份很重要很重要的功课。

看到千文留言说呢，我家那个就是遇到严厉的老师就会抵触的。随心所欲的嘉文说呢，不喜欢可以啊，但是别拿自己的前程去赌气。Ara 说呢，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

阿姚想养龟，他说呢，大人有时候都说不到你做的这些啊，更何况孩子呢？诸葛钢铁就说了，我觉得不能一味让孩子去忍啊，哈。阿良不住大梁说，要分清喜好跟目标，这句说的太对了。小黎最近不开心就说，老师也是普通人啊，不可能每个人都喜欢的哈。南方向日葵就说了，同学合不来就少来往，没必要硬接触啊。还有鱼五花肉势不两立说呢，课还是要听的，因为知识是自己的嘛。想自由的鹏鹏他说呢，我小时候因为讨厌某一位老师就荒废了一科啊，真是太后悔了。跑且快说呢，适应环境不是忍气吞声，而是保护自己啊。诗雅说呢，啊，青春期的孩子情绪还蛮大的啊，很难跟他聊清楚。那小宋同学说了，也不能跟着骂老师啊，啊，会让老师啊，会让这个孩子更加极端的啊，不是骂老师，只是跟他去分析清楚而已哈。那一朵小云说呢，教孩子保持距离哈，礼貌但是不讨好哈。好了，感谢每一位的留言啊，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到了。我们明天再继续来聊。

0: 啲纸箱摆去边啊？
1: 个走廊堆唔晒，就堆去楼梯间嗰度系啦。
0: 唔得啊话，喂，走廊同楼梯间系消防通道嚟噶、啊。
2: 咁做其实好危险噶，办公室楼道堆放杂物，唔单止阻人出入，万一发生火警，更加阻碍逃生。梯间楼道要通畅，消防逃生有保障。
3: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醒各位，今日晏昼嘅天气情况都系晴天，吹一至两级嘅东北风，气温介乎喺29度到33度啊，气温真系有啲高啦。咁因为咧就比较干燥，而家嘅相对湿度咧喺30%到60%之间。嗱，气象台预计未来5日啊都系晴朗干燥嘅。目前咧各区嘅森林火险橙色预警正在生效啦。我冇记错咧，对上一次做节目嘅时候仲系黄色嘅啫，今次去到橙色嘅话咧，证明干燥啦，同埋用火又要注意啦，用电都要注意。转头我哋会有进程一点陪伴大家咧，去到5点钟，咁啊跟住我哋嘅视频号咧正在直播，有3个视频号咧都可以睇到我哋嘅，欢迎你哋可以搵搵我哋嘅黄俊俊哥之余，转头两个嘉宾亦都介绍下佢哋自己。
1: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Hello， 下午好啊！两位嘉宾咧已经出现喺我旁边啦，你要对个麦近啲，点称呼啊
1: ？Hello， 叫琪琪啊！
0: 欢迎你，系啊，琪琪。跟住仲有咧，我哋嘅朋友仔啦，亦都系中意唱歌，喺音乐嘅一个触觉啦，同埋咧音乐嘅策展啦，其实佢都系几多。经验嘅阿子杰，欢迎你。
2: 系、大家好。
0: 哇，你好老水喎，连麦都唔攞嘅，攞你嗰支麦喎。系啊，我要开埋你支麦，呢支麦先有声。
3: 我以为系要用紧呢支麦讲。
0: Hello，Hello，Hello，Hello。咁我今日咧就一齐嚟咧，会分享一啲音乐性嘅嘢啦。咁好似我哋近期咧会分享更多，因为喺呢个秋日啊、冬季啊，会有铁人三项赛喺2026嘅云东海。咁云东海呢个铁人三项赛咧就都风险由人啦，你可以报翻咧佢哋嘅一个专业嘅嗰个赛道啦，或者专业嘅比赛啦，亦都可以有一啲同家人啊，同咧就系朋友之间量力而为嘅一啲比赛啊，踩单车、跑步，仲有游水咧，都系铁人三项嘅一个标配啦。咁大家都可以详情关注翻咧喺各大嘅一啲报名平台，比如话咧就云东海铁人三项嘅官方号啦、三水新闻啦，都可以了解到咧就系近期呢个铁人三项嘅一啲进程嘅。咁啊，我哋同两位嘅音乐人咧，我哋梗系分享下铁人三项。当因为你知啦，又跑步啊，同埋又踩单车，就肯定关音乐事。因为你游水嗰下咧喺水底听唔到音乐噶嘛，系啦。咁你如果系跑步同埋踩单车，我想问下两位啊，
3: 系
0: 进行呢两样嘅活动嘅话咧，你哋都会唔会听下歌嘅咧？
1: 啊，会噶，我自己
0: 讲先啦。
1: 系咯，我真系会噶，因为去做呢啲运动嗰阵时咧，因为佢时长通常都会比较长，系啦。咁听住歌嘅话咧，咁啊一方面放松啲，跟住然后第二咧，咁我。反正都是跑緊步噶啦，練下氣啦，一邊跑一邊唱下啦。
0: 其實你
3: 都係啊，
0: 你都屬於慢跑嗰啲啦。跟住你練嘅某啲歌咧，係咪會揀翻自己中意嘅啲歌手
1: 啊？會噶，係咯。
0: 咁啊，會係咪會氣如氣喘啦？係咪同埋會咁樣練氣係咪可以達到某啲嘅效果
1: 啊？其實好似我哋唱歌嚟讲嘅话咧，咁我哋可以去控制翻我哋嘅气息，反而佢就唔会话喘得咁犀利嘅。
0: 哦，
1: 系咯，甚至乎系会帮助翻喺可能我肺活量会更加好啦，或者系我去控制得比较好嘅时候咧，就比斋净系跑嘅时候。个气佢冇咁喘添。
0: 嗱，子杰咧就急住咧有发言啦吓，你系咪都会？你系咪健身嘅时候？
3: 系有我哋抖音啊，
0: 某音系讲
3: 某音嘅话罗老师嚟啦，咁啊，
1: 好朋友，
3: 多谢你支持先。
0: 你继续翻佢嗰个话题先，就系喺呢个运动期间嘅呢种音乐嘅陪伴，系咪都会激励自己嘅嗰啲燃烧呢个脂肪啊？
3: 因为我哋咧经常咧有一个叫做运动单车啊，系咪先？咁每一个beat每一个节奏你踩落去嘅力啦，系嘛，都系其中一个运动嘅方式嚟嘅。咁我自己通常我都系。跑步啊，或者系练都会揀一啲自己唔系咁熟或者想练嘅歌，先一边听一边练。系啦，即系甚至咧，我会揀一啲可能会有啲挑战高难度嘅歌嗰啲咧，有啲爆发咁样啊，
1: 超高音啊，跟住然后唱到我
0: 个
1: key 啊嗰
0: 种。有时你哋两个咧都系会唱嘅高音又好，或者难度会多嘅。当喺健身室嘅时候，因为有时你戴咗耳机，
3: 系
0: 你自己会不自然唱。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听到，咦？乜你突然间会有音乐或者有歌声会带出嘅呢个人，而且仲会有啲你知啦，飙某啲高音嘅时候，可能
3: 喺
0: 冇现场冇准备嘅音乐情况之下，你突然间会飙出嚟，可能会吓亲啲人。有冇试过呢一啲嘅情况？
3: 我还好，
1: 我比较哀。如果喺健身房嘅话，可能
0: 直接唔唱出声，
1: 系喺心里边默念。
0: 知啦，知啦，知啦，知啦，知啦。
3: 我还好，因为我通常如果去 gym 嘅话咧，都系喺一啲冇咩人嘅时间段，系啦。因为太多人嘅话咧，我又觉得系好局促啊。
1: 系冇咩人嘅时候，你一鸣惊人。
0: 理解到佢哋两个咧，都会对喺跑步或者。

0: 踩单车各种嘅运动上面咧，都要有音乐伴随，因为音乐呢个重要性系可以令到你
1: 心心愉悦嘅，
0: 心心愉悦啦，同埋个时间咧，一段时即系叫喳下声就过晒，再加埋咧就系你又可以运动到，又唔会咁枯燥。主要音乐咧系会令到你嘅情绪啊，系会更加有时快歌嘅时候咧，可能嗰、那个运动嘅节拍就会强啲啦。所以阿琪琪，你会系听慢歌多，定系一啲中速嘅作品咧？
2: 我平時如果係好似我爬坡啊，或者係跑步嘅時候咧，我會聽一啲節奏快少少嘅歌。
0: 哦，
2: 係啦，咁佢有時可能會來回切換嘅，即係都唔一定嘅。佢突然間佢切換到一首慢歌嘅時候，我都 OK 嘅。但係真係有音樂嘅話咧，就好好多咯，唔會咁枯燥咯，因為好似我哋正常做一次有氧，至少都40分鐘到一個鐘啦。
1: 哇！你好叻啊！
2: 我是一定要的，教练一定要的，一定要的。
0: 好像两位呢就在一个礼拜当中呢是两到三次的这种有氧的运动啦、啊、跑步或者踩单车啦，你两个有没有游水的曾经？
1: 有。
2: 有。
0: 哦、有的。
1: 有。
0: 是的，好像怎样去分配呢？是不是一个礼拜总会有三次到四次？一次嘅啫，
1: 系
0: 你咧
2: 游水都
0: 唔系游水啊，即系讲紧系一种运动啦。
2: 哦，运动嘅话，运动嘅话，我一个礼拜系至少三到四次。
1: 我都系三到四次，系啦，有一次系会分配俾游水嘅，
0: 嗯，
1: 有一次会分配俾掌板。
0: 嗱、哦，跟住阿钓鱼就话啦，跑步佢最适合听嘅一啲歌咧，就系咩啊？0.1秒后的世界咁样。我哋三个完全唔知呢首系咩歌。
1: 系
0: 啊，我都想阿琪推荐一首跑步或唱歌、跑步或跳舞听嘅音乐先，好唔好啊？是但讲一首歌名啊？
2: 是但拣一首啊？咁、我自己比较中意 Big Bang 嘅。
0: 哦，
2: 系啦，
0: 知道啦。
2: Fantastic Baby 系，
0: 知道。
2: 我每次都会。
0: Bam bam bam bam bam。
2: 哎，冇错，哎，好，最高。
0: 子杰咧，
1: 我啊。肯定听谢霆锋啦，
0: 系、啊、你咩情况啊？呢个音乐天使原嚟系
1: 咁，活着 Viva 都好好咩嘅，系咪先？系咪先？
0: 啊 ，OK， 得嘅，得嘅，得嘅。咁啊，霆锋嘅咩歌？话俾大家听，
1: 活着 Viva 啦，黄种人啦，其实都 OK 嘅。
0: 呢两首歌令到我梦回咧，当时西甲你有品唱。哇！大佬子杰啲音樂 style 咧，原嚟咧係會匹配到我哋盡情嘅。
1: 佢要邊跑啊嘛！佢西甲嘅時候，你都邊跑邊唱噶啦，係咪先？
0: 唔係，佢講起謝霆鋒咧，都要植入一個特別嘅活動咧、會喺10月29日咧，喺佢嘅客廳嘅呢個花園，即係講緊係會喺王府井嗰個位啦、會有一個咧就同一班謝霆鋒嘅歌迷聚會啦，分享黑膠唱片啦，分享佢嘅音樂嘅一個主題。嘅音樂 show， 咁啊，亦都有嘢送俾大家，有音樂聽啦，歡迎你哋都會去。嗱，因為我又係謝霆鋒嘅粉絲，我梗係會去嘅。咁啊，希望咧可以大家一齊過嚟玩啊！而且咧就係、是、花園嘅呢個位置咧，王府井花園呢個黑膠唱片店咧，係有好多隻我覺得除謝霆鋒以外嘅歌手嘅黑膠專輯，值得俾大家，大家可以影下相，
1: 係啦，
0: 可以去感受下沉浸式嘅呢個聽黑膠嘅氛圍啊！
1: 係啦，咁當然啦，現場嚟到嘅話，如果你帶謝霆鋒粉絲嘅一啲應援啦，或者係一啲。物件啊，我哋叫做包括演唱会嘅门飞，
0: 系、
1: 你攞过嚟嘅，我可以送一杯饮品俾你嘅。
0: 即系你带你嘅专属嘅呢个谢霆锋嘅可能系你收藏嘅物品，
1: 对，
0: 哪怕佢嘅围巾啊、
1: 周边啊都冇问题，系啦、只要你带过嚟同大家一齐影一张合照。
0: 嗱，如果你带风味嗰个烤肠过嚟，现场我哋烤咗佢，OK。送檸檬茶俾你之餘，我哋敲咗佢，唔使攞走啦嚇。多謝阿琪啊、釣魚啊，包括阿超人啊，我哋右下角個大拇指，唔該撳實佢，好冇？包括 Kimi 啊，仲有就係我哋有心嘅朋友，右下角嘅大拇指，幫我哋撳住佢，亦都幫我哋轉返下直播間，分享到其他嘅群聊或者朋友圈。馬上而家兩位熱愛音樂嘅朋友唱支歌俾大家聽先嚇。
1: 嗯，
0: 究竟你喺做運動嘅時候，無論踩單車、游泳啊，未必聽到啦。跑步啦、健身啦、跳舞啦，系嘛？你哋听开嘅音乐是什么？我哋今日咧就会以铁人三项嘅主题音乐歌单一起分享一下。咁啊，喺游泳之前，你都可能喺岸上啦、水面以外嘅地面咧，都会听啲音乐热身啊嘛，系咪啊？都会系噶嘛。OK， 佢哋两个拣一首歌，先唱先咩歌啊？
1: 我哋唱一首嚟自张惠妹。同埋李永浩嘅叫做对等关系，
0: 对等关系一嚟就嚟呢首劲嘢，交俾子杰，仲有琪琪。

0: 上我都要讲句嘢先啦，应该完啦，系咪啊？仲有十零秒。
1: 系嘅。
0: 哇，好听啊，炸裂好听嘅嗰种感觉啊！我啱啱见到咧，就有 friend 啊，阿琪就话啦吓，
1: 系
0: 嗱，男嗰个叫子杰老师，咁啊木子木新嗰个子啦，系啦，你叫罗老师都 OK 嘅，因为佢真系教唱歌啦。另外中间呢一位咧就系琪琪，系咪黄志边嗰个琪啊？
2: 系啊系啊。
0: 系啊，另外我哋有位 friend 叫阿琪咧，就奇怪嘅琪啊吓，佢话咧就系听到你唱歌好好听。好开心可以直播间认识你哋，
2: 多谢。
0: 系，然后阿基咧就好叻啦，佢就话咧：喂，游水呢样嘢咧，呢、这个运动我一样可以听歌噶。之前游水嗰啲人咧可以戴骨传导耳机，
1: 系、哦，
0: 哇，呢个系直接系防水噶啦，系咪啊？
1: 系
0: 防水等级同手机防水等级一样。嗱，因为我咧就肯定系嗰啲。穷人啦、啊，或者系冇感受过呢种系防水手机，即系手机系最怕揼落水嘅。
1: 系
0: 我哋吓、啊，我哋三个吓，你个防水手机级别我哋系未用过嘅。防水嘅耳机咧，同样地，今日你话俾我听咧，我都觉得都系 O K 嘅呢件事。我见到好多游水嘅运动员啊，佢哋喺游泳之前全部都系戴住啲嗰啲大嘅耳机，叫咩啊？你今日戴上嚟 lift 嗰个叫咩耳机啊？嗰种
1: 嗰种叫做头戴式耳机
0: 啊，头戴式耳机。系咁就，我觉得就佢哋有佢哋嘅音乐嘅陶醉啦，同埋音乐对佢哋可能喺赛前嘅嗰种放松以及激励。咁我觉得都系运动上面，无论游泳运动员又好啊，定系或者同水上运动，即系尤其有嗰啲蛙艇噶嘛，系咪啊？啊，嗰啲船嘅方面嘅运动都系音乐系好重要嘅。啱啱嗰首嘅对等关系咧，如果你觉得好嘅话，都可以右下角嘅点赞继续 keep 住，欢迎可以关注咧，就系佢哋两个。我见咧嗰边咧外面亦都系你个号啊，神神秘秘咧就系鬼鬼祟祟直播，都话俾大家听，可以点样可以关注到阿琪琪嘅一啲社交网络先。
2: 系啊，好啊，好啊，
0: 可以讲噶。
2: 系啊，可以关注一下我哋某音号，系啦、
0: 啊，某音
2: 系某音
0: 叫咩名？
2: 我哋叫幻乐丧志，
0: 哇，
2: 音乐个乐。
0: 婉月上字，
2: 系，
0: 哎呀，这个名字，我就觉得就一听就记得了 ，OK，
2: 是的，
0: 啊哈，咁啊，因为上面系会分享你自己一啲视频嘅动态啊，或者系一啲活动嘅，系咪啊？
2: 系啊，会分享我同罗老师，因为呢个号系我同罗老师嘅一个
1: 组合
2: 号。
0: 哦，你知唔知嗰次咧，我哋系用连线咧，就我系认识你哋两个啦，即系叫做系用一个，因为当时咧可能未必成日可以见到面啊，嗰个时期啊，咁就用呢、這个微信视频有一个连麦嘅方式。咁嗰时候我见到你哋两个咧就啊唱歌都几好听啊，究竟呢个组合咧会唔会咧就过多半年左右就散 band 嘅咧咁？点知呢个幻乐丧志仲喺度嘅，
2: 仲喺度
0: N 年之后啊，
2: 打风都唔甩
0: 嘅。OK OK， 咁啊子杰咧罗老师嘅嗰个社交网络亦都可以话俾大家听，因为有啲 friend 咧都知道你喺有趣会上面会经常活跃，同埋咧就系会策划一啲同单身男女嘅之间音乐啦、萌宠啦、手作啦等等好玩嘅嘢，都好想。加你嘅，
1: 你好叻喎！你居然背得晒呢个活动嘅类别，
0: 你会唔会觉得我系会同你认识嘅某啲主持人系有少少业务上面嘅熟悉能力，佢系有区别噶？
1: 啊！表扬你，表扬你，表扬你，系啦，可以关注翻我视频号咧，都系木新子啦，子杰老师就可以搜索到我噶啦。
0: 嗯，吓咁我揾到你之后咧，亦都可以同佢互动音乐上面嘅嘢，因为其实佢都系主打系音乐嘅一个
1: 元素嘅，
0: 系、即系社交。咁我觉得音乐系好重要。
1: 系，我好记系啊，都欢迎大家过嚟睇下我啲收藏品啦。
0: 嗯，我好记得咧，我上一次系同哦同阿 Win 啊，都系同你嘅 friend 啦，做过节目啦。咁我都特登问佢，我话诶系咪音乐呢样嘢系可以令到你识到更多朋友，或者获取到啦更多一啲叫做工作嘅机会咧？佢话呢个真系毋庸置疑嘅咁样。啊！我相信你哋两位都系有呢个经历啦，系嘛？
1: 嗯，正常嘅，正常。
0: 琪琪咧，会唔会系一位读音乐出身，然后又做音乐嘅一个朋友仔咧？
2: 会啊，我系以前就系读音乐出身嘅，
0: 嗯，
2: 系咁，然后一毕业之后就系教唱歌到而家，已经差唔多有教咗八九年啦。
0: 教唱歌
2: 系教唱歌，
0: 流行音乐唱法。
2: 係流行音樂有教，跟住然後我嘅專業係美聲花腔女高，係啦，唱歌劇嘅。
0: 明白啦，你歌劇嘅一個專業出身，然後咧就再轉流行音樂，會唔會有些許嘅唔習慣啊？當時
2: 其實會噶，因為佢唱腔上邊會有無論咬字啦、唱腔啦，跟住佢氣息嘅流動嘅方向其實都唔一樣嘅，咁要有一個磨合嘅過程咯。
0: 哦，
2: 系啦，要切换咁咯。
0: O K， 吓超人就补充句啊，嗰啲咩防水手机啊、防水嘅耳机啊，贵族先有啊，咁样即系证明咧，佢系感受个贵族嘅相处方式同埋贵族嘅嗰种生活嘅。啊，超人俾个赞你先吓，
2: 系
0: 果然系超人，超人先有啊咁。子杰咧，子杰会对于喺音乐上面，因为可能音乐咧喺你嘅生活当中同埋工作当中咧都系密不可分，系咪？
1: 嗯，基本上都系啊，因为讲老实啦，我即系虽然话声乐老师啫，但系嗱，唱片啦、CD 啦、客厅啦，即系无一例外唔系喺呢个位置上面去做延展嘅。基本上都系咁样。
0: 咁啊，跟住喺呢个延展咧，其实系咪就系会有好多新嘅朋友，会突然间或者可能喺某段时期咧，会其实会同你嘅交集多咗。
1: 基本上都会有咁嘅情况出现嘅，即系好多我哋嘅小伙伴都话：，哇，我可唔可以过嚟电台度参观下？
0: 哦，反而佢哋系慕名嚟呢个直播间先。
1: 系啦，佢哋话：，你成日上电台节目喎、哦，咁样我系啊，咁你系咪想过嚟睇睇？我系啊，特别系想识下王俊咁样样啊。
0: 咁我系好奇次嘅啫，因为咧我都会去你嘅黑胶嘅嗰个小房间。都會參與一啲同音樂有關嘅嘢，嗱，例如好似電波先生啦，例如好似禮拜二，我哋都提前話俾佢聽，會有三位咧中年好聲音嘅選手，你唔好以為佢真係中年人啊，三十出頭嘅啫，佢哋都係，但係就係靚女嚟嘅，會去到咧就係呢、這個黑膠唱片嘅小房子，同大家咧就係交友互動啦，音樂互動啦，因為佢哋有首新歌，我又覺得咧可能又會同好多。嚟自喺叫做行緊街啊，或者可能聽到歌聲過到嚟嘅朋友仔，就會取得一個好好嘅聯繫方式同埋音樂分享方式。咁所以佢哋今日會喺我哋節目裏面唱多啲歌嘅，不如就等阿琪又唱首先啦，好嘛？
2: 好啊，好啊。
0: 好嘛，玩咩歌啊？你想？
2: 咁首先唱一首嚟自李行
0: 毅
2: 係啦。啊！真系难读佢个名字，
0: 好彩你上咗我节目咋？
2: 系我唔读住，我等下俊哥嚟矫正翻先。
0: 好，系李行毅咩歌？
2: 企好，
0: 企好
2: 系
0: 哦，
1: 都系一首非常之有难度嘅歌曲嚟嘅。
0: 系啦，因为我都好想讲讲啊，又讲翻呢个铁人三项赛啊。其实铁人三项赛多咗好多女选手嘅，唔系话真系啲。咩啊？啱啱超人讲咩贵族嘅呢个运动唔系啊，唔系男士先玩到啊。虽然咧，我上个礼拜听到嗰个嘉宾讲咧，全个长度咧或者成个嘅行程啊，呢、這个赛程系110公里，即系已经系包含咗踩车啦、跑步啦、同埋游泳啦吓，即系你要完成呢、這、一个总长度。但系咧，好多女性，我系觉得系嗰个体能、佢哋嘅耐力，仲有佢哋嘅斗志，都绝对不比男士差。系啊，所以。我覺得就你揀嘅歌咧，企好啊，包括可能係陳雷啊，係嘛？咁就啱啱好似嗰啲咁高難度嘅歌，都係會影響咗好多女運動員嘅啊，因為呢啲歌咧可以除咗係陶冶性情啦，令到佢咧就心情放鬆啦，熱愛生活啦，熱愛運動啦，係一個好好嘅幫助。聽聽呢首《企好》先。

0: 謝你哋中意。
1: 好聽好聽好聽好聽，咪等阿子傑講講先，點評下呢首歌，因為畢竟你都係咧喺一個歌唱比賽裏邊咧有一席位啦，同埋會分享下。
2: 係，
1: 因為今日喺直播間，我哋都要強調一下咧，我哋喺直播間啦，呢個係一個廣播直播間，佢係未必合適係唱歌，未必呢個唱歌表演嘅呢個展現形式。嗯，咁但係咧，我自己喺已經係聽出耳由，包括咧就係、有位好似叫 Bilibili 啊，定唔知呢度啊嗰度啊，喺佢呢位網友佢都話：哇，直接係原唱一樣啊，企得好好啊咁樣。你又講下先
2: 嗱，首先即係同專業嚟講啦，其實已經係佢今次發揮應該係只係70%嘅功力嘅咋，係啦，即係好似我
1: 咪嘅錯係嘛，咪嘅錯同埋呢個環境嘅錯，
2: 所以咧下一次咧嚟到現場客廳咧，一定會聽到佢100%嘅功力嘅，
0: 係
2: 啦，因為畢竟都係演唱會嘅和聲歌手，
1: 冇錯冇錯，這個都要真係要亮一亮個身份先啊！因為阿琪琪咧，佢都會參加咗，我冇記錯有林欣彤啦，有 J Dub 啦，仲有邊啲我未講到嘅歌手嘅，喺整個嘅樂隊部分其中一個和音嘅一位角色嘅，
2: 係啦，
1: 仲有邊個啊？
0: 仲有鍾舒曼，
1: 係咯，等等嘅一啲歌手，其實佢都會喺歌手嘅背後呢班大樂隊嘅其中一位和音。所以我觉得是点个赞啦，你的号啊，你的社交网络再告诉大家听，可不可以亦都给大家同你在音乐上面更多交流。
0: 好啊好啊，欢迎大家关注我们某音的一个账号，叫做玩乐丧志，玩乐丧志，对，就是我们的号啦，可以平时有什么歌想听可以评论，
2: 可以留言的，
0: 我们都会跟大家一起唱的，因为是我和罗老师的号。
1: 是啊，欢迎大家多些交流啊。
3: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四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01酒庄酒，樽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5: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6: 大家好，我是李淑芹。
3: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芹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二，即刻抢票啦！

0: 烟专属特制嘅秋色主题宴席，现正热卖中，即刻上佛出游小程序啊！仲有消费券等你领，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为盛宴。
1: 呢个秋天，我哋不见不散。
2: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3: 九二四路方。
4: 呢一 part 嘅路况咧，要提醒大家啦，缓慢嘅路段啊，有海白路嘅五丫口大桥往翻广州方向，桂兰路金柏路口嘅双方向，仲有禅西大道朗沙大桥往翻罗村方向，因为有施工啊，呢度都有啲阻滞。佛山嘅万象天地周边，嗱，例如文华中路、彩虹二街、彩虹路、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咁啊提及到啊，大家都会感受到，肯定系慢紧噶啦。如果要去行街嘅话呢，就真係要提前稳定车位啊，可以去返呢就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呢，进行可以查一查边度停车比较方便同埋平啲啊。见到高速呢会有几个骑呢位嘅，广佛高速嘅避冲至到横沙路段双方向现时系车多，佛海高速嘅九江大桥往返广州方向左边车道有施工唔快得，西二环单造路段往返官窑因为有施工同样都系布慢。再次提醒啦，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进行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大家要谨记，一路平安，注意安全。
5: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6: 关于职场文化，詹 Sir 话：
7: 职场砌人情就容易，但系喺职场里边拆掂啲人情好难噶。
6: 喺公司做中层，
7: 就要好似 Andy 柯河咁扶兼无职；
6: 喺公司做牛马，
7: 就要好似军火佬咁随时帮老细拆弹啦。
6: 詹 Sir 文作品《港式爆笑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同你见，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7: 各位四眼仔、后生仔、有钱仔，睇朝圣办公室，你先知道。乜嘢叫做 real 啊？

0: 多谢你支持进程一点，今日有两位嘉宾喺度，一位系阿子杰，一位系阿琪，挥挥手我哋好唔好啊 ？Hello， 打好招呼啊！视频号黄俊俊哥正在直播，欢迎大家咧上去咧就系睇睇啦。啱啱嗰首歌咧就唱得好好啊，叫做《企好》。咁其实到阿子杰唱歌噶啦呢一 part， 但系我都要话俾大家听啊，其实我哋今日拣嘅歌咧都系同铁人三项嘅呢个比赛有关啦，因为近期大家都会知道12月6号啊，喺云东海将会有2026嘅铁人三项又再次嚟了啦。呢个开赛啦，咁啊吸引咗好多出去跑步啊、游泳啊、踩车嘅朋友仔啊。云东海呢个地方，可以游泳，同埋可以做到呢几样嘢嘅咩？即系正如你可能有所不知啦，你要多啲去睇下今次带一个话题咧，铁人三项赛或者系2026。云东海铁人三项赛，大家揾到呢个话题嘅话咧，揾到一啲报名嘅通道同埋赛事嘅了解。我啱啱想讲咧，其实就系话赛道即系人生，用一啲歌单嚟去讲一个完整嘅故事。出发前可能会有啲犹豫，或者比赛前有啲犹豫，心大心细，或者可能惊一啲名次啊，同埋某啲嘅比赛肯定会有紧张噶嘛。再到就系、是。在比赛过程当中的一个释放，例如呢骑行的某些位啦，跑步的一些冲刺啦，还有是在水里面啊游泳啊，可能你会静咗落嚟，又会 feel 到左右隔篱好似有啲手啊，因为你知啦，一扎人去参加比赛的话，总会有啲挤迫的，咁你会有啲恐惧啊，或者可能有啲紧张啊。其实音乐嘅一啲歌词同埋音乐啲旋律咧，当你可能喺冷静嘅过程当中，你谂起或者你遇到某啲事情，谂翻一啲音乐可以激励到你。所以今日两位歌手佢所拣嘅歌咧，希望大家都可以 feel 到呢啲用意啊。子杰要唱一首《打回原形》。
1: 系啊，嚟自陈奕迅嘅《打回原形》
0: 呢首歌都几难唱噶噃。
1: 啊，挑战下啦，挑战下啦。
0: 有啲咩要注意嘅地方？我想你喺提前可以提醒一下我哋啲 friend 先。
1: 其实《打回原形》更多嘅系感觉啊，即系我哋唱嘅时候，因为佢其实啲音域难度咧，佢唔算大。但系如果你话真系要唱好佢咧 ，feel 系好紧要嘅。
0: 哦，
1: 包括。

0: 意识嘅使用都非常之紧要噶。
1: 嗯，不要着灯，能否先跟我摸黑吻一吻啊？咁啊喺好似比赛嘅时候咧，即系大家都未知道咩成绩噶嘛，都未知道我对手系会点噶嘛，都系一种圆形嘅状态。
0: 嗯，
1: 系啊，大家同一个起跑线。好，我哋听听打回圆形现场进程一点嘅 live 啊。

0: 紧啊！我啱啱咧去到最后一段副歌嘅时候，再除低耳机先发觉，诶，弊啦！我系唔记得将呢个外面嘅功放咧开大声少少俾阿罗老师。但系咧，我啱啱咧喺听大半前段的时候咧，用耳机听嘅，我系发觉，咦，几即唱嘅嗰种因为我都想问一个问题，平时你好似真系好似呢个状态，就系好似练歌一样嘅啫，即系个心态系。但系我耳机听出嚟咧，就系一种演唱嘅状态。咁当然啦，呢两个系唔同嘅一个除咗层次之外咧，就系唔同嘅一个听感啦。作为我系观众啊嘛，系嘛，系啊，我就会觉得，咦，呢只歌咧喺佢嘅演绎底下咧，我系听起上嚟就系舒服嘅。但系发觉哇！原嚟佢唱起上嚟未必舒服喎，点解呢？因为佢系除咗耳机，可能佢耳机条线太短啦，佢嫌太短，可能佢
1: 耳机炸
0: 炸得滞啊！哇，你真系啊，黄俊，你唔好搞埋晒啲咁嘅嘢啦，炸烂我只耳仔。但系我系发觉佢听住咁隐隐约约嘅伴奏，佢都可以唱到呢个嘅状态。系啊，再加埋咧就系嗱，呢一套嘅设备不是演唱级别嘅，系做节目嘅啫，传播一个声音啊，大家系分享一下一啲节目嘅内容，但系佢都可以唱到咁，我觉得真系犀利啊，好嘢啊！
1: 正常咧系即系要锻炼翻自己嘅耳仔啊，
0: 真系噶，
1: 唔好太靠反听或者系
0: 系啦
1: 啲设备，
0: 因为咧我啱啱话佢，好似练习一样，即系正如咩咧？哦，原嚟个监听细啲，我都可以一样练到耳仔啦，练到我嘅。尤其你第一句不要着灯，能否咩咩摸黑吻一吻？嗰时候我觉得佢嘅发声，咦，佢好轻声嘅啫，
1: 系
0: 佢系用到咧就系讲故事啦。咁呢样嘢要睇翻啲人嘅境界嘅，即系有啲 friend 咧，好似我咁啦，我境界就低啦，定系就系我一嚟就不要着灯咁可能你一开波已经系。嗰种好副歌演绎式，即係好进入状态啊，就唔係讲故事嘅话呢，你就係影响你接住落嚟演唱嘅嗰个嘅气息嘅。咁就啱啱我可以从佢阿子杰嘅呢个演绎当中呢去睇到咗，哦，呢啲就係层次嘅区别啦。
1: 对呢啲层次区别。因为其实唱歌呢，我哋通常都会讲一件事係咩呢，係你先要俾人听得舒服。呢个系非常之关键嘅。如果你唱歌俾人一开始吸引唔到啊，我哋叫做咩位置吸引，系要好听先吸引到人
0: 啊，
1: 系咪？咁肯定你首先第一段就系要俾大家一个状态，我想唱俾你听，我要唱俾你听。咁呢个状态嘅情况下，其实你系唔会去俾好大嘅爆发或者系好大嘅一个 power 出去先，你会俾佢感觉，喂，你过嚟先啦，听下先啦，不如系嘛？咁慢慢当入咗你嘅心理状态嘅情况下，我再话俾你听，其实呢件事我已经经历过啦，我会有啲咩创伤，我会有啲咩心态，好啦，我慢慢再输出俾你，你先会愿意肯去听。原来成首歌佢嘅一个节奏啦、情感动态啦，系可以好丰富嘅。
0: 我又问阿琪先嗱，啱啱阿子杰佢会讲到佢对一种演唱嘅理解啦。我又问翻啲咧，就系、是、如果当一个现场好嘈杂啊，即系就唔似而家就得我哋三个，多咗好多人。咁又有好多雜聲啦，但你又要演繹一首打回原形喎，咁你有咩辦法可以做到呢？就好似講故事一樣呢，就未除咗娓娓道來，就係佢係會有一種先細聲、先輕聲，再到慢慢加啲力、加啲情感，係點樣可以做到唔同呢個好嘈雜嘅環境同埋嗰啲騎呢嘅古怪嘅表情發生，即係唔俾佢干擾你，有咩辦法可以做到？
2: 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我先干扰了他们先。
0: 哦、你用你的声音吸引他们静。
2: 是。
0: 哦是
2: 的。没错，先做一个。
1: 先声夺人。
2: 是没错、我再来开始，这样可能会好一点。
0: 好了，那你要有一个吸引他们的声音，你肯定就是不是那个气息啊，包括你的那个声音要处理得好。有什么方法呢？
2: 其实这个就好像刚罗老师讲的，如果是很咁静的时候，可能他一开始他讲故事的时候，他就是用 30% 的力和 30% 的气，他已经可以做到了。那我们如果他情况比较嘈杂的话，那我们再加一点咯。是啦，那我气再加多一点上来的时候，我支撑得够一点，可能静一点的时候，罗老师说不要着灯，但是我嘈一点，不要着灯，其实我情绪都可以是带到的。 只不過我等比例去放多咗俾佢，
0: 係
2: 係吸引咗佢哋之後，我可以後邊
0: 再調整啦。
2: 係冇錯。
0: 哇，係啊，呢啲呢個呢、這個我覺得都係要睇你嘅心態同埋你嘅經驗好重要啦。咁佢哋兩個咧都我都會見住佢哋喺音樂道路上面啦，由啱啱可能係畢業啊，或者係創立廠牌啊，做一啲音樂嘅。叫做基地，慢慢慢慢再有佢哋而家用音樂吸引更多朋友，包括咧，我知道咧幾個嘅直播間或者喺924嘅聽眾咧，其實都對阿子傑咧都相當之熟悉，因為咧就好似好朋友老朋友一樣，佢又嚟做節目啦，哇，又係佢嘅聲音啊，即係可能大家都對你嘅印象。

0: 喺歌声当中已经系有一定嘅存在，咁所以我觉得今日都大家可以藉住佢哋拣嘅歌，佢哋今日拣嘅歌咧都同铁人三项系有关联嘅，即系无论你系喺呢三项踩单车、游泳同埋跑步，系做边一样都好啦。其实音乐嘅激励、音乐嘅带动咧，系会俾运动员同埋运动嘅各位朋友仔咧，系有好大嘅帮助。咁啊，又到阿琪唱歌咯，你拣咗边首啊？
1: 第二首我会拣一首嚟自陈雷嘅《穷人的蔷薇》。
0: 诶，点解咧？
1: 因为喺呢一首歌，其实我觉得佢嘅词写得特别好啊。
0: 嗯，
1: 即系佢会有一种系佢自己嘅一种见解啦，例如好似话。这个世界它自然它给了人类一个适合居住的、地方、但是人类又亲手去破坏了它、之后再去重新
0: 修复它。
1: 是啦，去修复一些、很多的东西，很多就是其实就是自己会去破坏了一些原本拥有的东西。我觉得它填词真的写得很好，大家可以看一看这首歌，听回这首歌的歌词、
0: 今天我们会有用一些粤语歌，一些港乐也好，或者一些经典歌，会在铁人三项的这个比赛当中去增加一些音乐的力量，令到用音乐这件事摆在这个赛事当中，不是要赢哪个，是要在极限入面去面对自己，挑战自己，可以令到自己会有更加的一些新的能量爆发。好似骑行的时候啦，踩单车最攰的时候，可能听到穷人的蔷薇，例如那句不死尚有无限宇宙呢，真的可能会突然之间又爆发多另外的能量，俾佢冲快几秒破风。这个词在骑行的比赛当中先会有破风，系啦，点样可以喺呢个过程当中突破到呢？咁我哋听下奇嘅演绎，我觉得真系要睇呢下我哋嘅直播间啦。王俊俊哥正在直播，可以见到奇奇唱呢首歌。
2: 开始喜欢上。

0: 然啦，呢个版本咧，我又觉得就嗰个音色咧，我系要挑剔一下，但系冇计啊，因为咧，哇，呢个 MMO 咧唔系咁容易揾到啦。诶，建议咧，即系唱呢首歌，我见呢个状态已经去到呢个地步，呢个 level 啊，真系可以揾班 band 啊，或者因为你有好多音乐队嘅小伙伴啊嘛，可以做翻一啲咧就啱你平时可以去喺一啲 cover 嘅场面啦，或者场合里边分享嘅伴奏嘅，咁啊会更加好啲啦。
1: 因为有时啲伴奏佢烧得唔系冇错，系太好。
0: 冇错冇错，因为都因为嚟节目系分享音乐啊，咁我觉得就好似喺直播间里边啲 friend 话中意唱歌啊，中意听歌啊，其实系听到咗呢位嘅歌者传达到呢种唱歌嘅嗰种心啊，我觉得就系可以从呢首《穷人的蔷薇》里边咧，去感受到阿琪对呢个音乐嘅一个要求。好似阿子杰咧，啱啱喺隔篱都好认真去听佢演唱吓。会唔会就系唱呢首歌？其实我又好想你去讲下，一般嘅朋友啊，如果要唱呢类型嘅歌，要准备一啲点样嘅即系前期嘅嘢啊？要企喺度唱定坐喺度唱？我觉得唱定点咧？
2: 我觉得其实每个人嘅嗰个感受丹田嘅位置咧系唔一样嘅，即系有啲人可能坐低咧，佢会比较容易感受到个支撑喺边度咧。啲人企起身，佢可能都会。即系每个人触觉唔一样啦，咁但系有个前提条件系个支撑一定要喺度嘅。如果咧搏喉咙系搏唔过，叫都叫唔到噶。系啊，系。
0: 有啲朋友佢会用错方式，就会用喉喉咙。
2: 系啦，会用喉咙噶啦。
0: 好啦，咁啊喺呢个时候点样可以真系收翻嚟，唔好用咁多喉咙啊？
2: 科普下先啊，
0: 系啦，简单啊，简单啲啊， okay, 因为我哋仲有广告时间。
2: 好 ，OK。咁其实咧，我哋叫做啊，当我哋去。做演唱嘅情况下啦，我会教学生一个好简单嘅嘢，先放松个背同肩先。即係我哋好多时候呢大部分吸气呢佢係会吸上个胸度㗎。但係呢我哋据我哋所知胸係其实冇任何肌肉可以俾佢哋 support 个气息控制啦，同埋佢冇空间俾佢去储气㗎。所以首先第一个点呢就係我哋先要瞓喺度先。最简单嘅。瞓床边。係。真係瞓床边，我基本上教我啲学生嚟瞓床边，将你嘅背啦同埋你嘅肩全部靠喺床边，个头系仰住嘅。好，咁将你嘅背嘅力全部卸低喺床嘅情况下咧，你自然吸气，你就会发觉，你嘅腹其实系有微微咁胀起嘅。
0: 哦，
2: 呢个就系你应该要吸气嘅正确位置啦。
0: 好，咁啊嗱，真系有呢种可以换转咗。平时有啲人用胸式唱法、喉咙式唱法。但可能要唱得舒服同埋唱得更加长远啊，
2: 系
0: 咪啊？就系嗰个丹田位啊，
2: 系啦，
0: 腹式呼吸系咪？
2: 对啦，
0: 就比较重要啲啦。今日就阿子杰先讲住呢度先，因为今日佢哋拣咗好多歌，慢慢演唱俾大家听。
3: 童车时代东游默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86296666。
4: 呢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5: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兜荡嘅光雾山。
4: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18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5: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4: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5: 报名就揾佛山广之旅86283380，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6: 下午4:30。

0: 泥潭、高墙、独木桥呢啲唔系障碍，系强者嘅垫脚石。
1: 10月24至25号，挑战亚夏成长礼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
0: 专门为青少年儿童特别定制嘅体能障碍挑战赛。攀越城网，冲过泥潭，飞跨木桩，挑战体能极限，
2: 全程安全保障，放手探索零担忧，仲有亲自拍住相，就算跌倒，爹哋妈咪都撑你啊
1: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喺高明明湖公园见真章。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发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属于孩子嘅勇者席位。
3: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4: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3: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4: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3: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5: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6: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7: 今日下午到夜间咧，天气都为晴天为主，吹1至2级嘅偏东风，气温介乎喺24度到29度之间，相对湿度咧喺45%到70%之间，天气比较干燥啊。气象台亦都预计未来5日晴朗嘅天气，再加埋干燥咧，都会影响住我哋嘅。目前呢，各区嘅森林火险橙色预警正在生效，意味住咩呢？需要注意森林防火啦，同埋家居用火用电安全。可能周末都会多朋友仔出去户外，尤其公园啦，去露营啊，生火煮嘢食啊，或者生火去做一啲事情嘅时候，记得要注意安全。
6: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8: 心恩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9: 近排你有冇总系觉得个喉咙好干涸啦？有时候仲莫名有一两声嘅干咳啦吓，呢啲就系大家成日都讲到嘅秋燥啦。喺夏秋交替呢一种时节咧，放心好物就推荐大家日常冲翻啲蜂蜜水，润喉润燥，更滋润心情。今期放心甄选为大家带嚟嘅系品质新品，嚟自四川华蓥山嘅包氏蜂蜜。五代人嘅合力坚守，133年传承，喺好山好水下孕育出洁净好蜂蜜。包氏蜂蜜坚守嘅华蓥山位于四川广安，平均海拔过1000米以上啊。

0: 木葱郁负离子爆棚，远离工业污染，可谓是蜜蜂的天然食堂。这里出产的蜂蜜遵循着自然规律，天然成熟封盖，充分锁住营养。首推你入手的这一款华盈山土蜂蜜，为了保留品质，它一年就只是采一次蜜，一次就只取一半，产量好少，色泽呈深琥珀色，蜜香醇厚，品质非常之好，适合大多数人饮用，缓解抽躁带来的身体不适感。一斤装活动价现在只需要88元一樽，如果你的喉咙总是特别干渴不舒服，总是干咳痕痒的话，那就可以试试这一款枇杷蜂蜜了。大家都知道了，枇杷对缓解喉咙干燥特别友好的。这一款精选的南方枇杷花蜜，口感甘甜，喉咙有些不适小苗头的时候揀它就很合适了。现在活动价一斤装一罐亦都只需要59元，现在购买更有上身加码福利，购买同系列蜂蜜产品满150元，限量加赠半斤装的纯蜂蜜一份。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蜜小程序入手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Hello， 呢度系俊情啊，多谢各位支持，欢迎你哋喺视频号嗰边咧，可以见到我哋嘅直播之余咧，点个赞，点个关注。视频号黄俊俊哥可以听到今日我哋喺音乐嘅歌单里边，为铁人三项嘅踩单车啊、跑步、游泳去分享，同埋去两位歌手佢哋有一个定制嘅歌单，为运动嘅朋友仔啦，同埋为呢个比赛可以 set 定到嘅一啲粤语歌单。咁今日两位嘉宾分别有子杰，你好，你讲句嘢得唔得
3: ？Hello，Hello，Hello，Hello。
2: 就琪琪你好
4: ，Hello， 大家好，
2: 欢迎你哋啊，系啊，啱啱琪琪唱咗歌啦，到阿子杰呢首系咩歌？
3: 诶，呢首系一首英文歌，
2: 一个唔好意思，点解嘅？点解要唔好意思？
3: 我觉得其实呢首都几适合运动嘅时候听啊。
2: 系点解咧？
3: 因为都几具备爆发力噶。
2: 哦，
3: 啊，
2: 要控制好啊。
3: 系啊，
2: 就正如歌名一样。
3: 咁
2: 同埋喺运动嘅时候咧，其实你自己啊，啱啱因为啱啱问咗阿琪啦，
3: 系
2: 听咩速度嘅歌？咁你咧，你系会听系抒情歌多啲啊，定系还是系要有翻啲 beat 嘅歌？
3: 我基本上都系唱嘢，听有 beat 嘅歌会比较多啲。
2: 喺运动嘅时候啱系咪？
3: 系啊，系、即系同时 R&B 都得嘅。
2: 哦，总之嗰啲歌系会令到自己更加有精神啲。
3: Yeah，
2: 好。咁运动前咧，两位会唔会都要有翻杯美式啊？或者
4: 一定要，一定要，
2: 一定要
3: 同步举，
2: 同步举。哦，即系有呢个啦，跟住运动嘅装备都要有啦，系咪啊？即系例如天气冻咗，我哋假如啦，系天气冻咗，系咪都会着翻咧？就系一啲
3: 薄恤衫啊，
2: 速干嘅，令到自己嘅身体咧，即系喺运动起上嚟咧，就唔会咁逼仄嘅服装或者系装备咧。
4: 系，
2: 嗯，
4: 会嘅，
2: 好。得啦，佢哋就互讲完就算噶啦，唔喺里面展开太多，系有机会一齐嚟啦，咁样吓，听下呢首《Lose Control》，有子杰喺现场演绎。

0: 哇！真系有咩办法可以令到喂佢唱呢首歌咧？你可以爆发嘅，又有你自己慢慢可以
1: 收缩。
0: 除咗收缩啦，即系我觉得系喺度玩呢首歌嘅感觉，即系正如你哋嘅号系嘛？换咩啊？
2: 换乐丧志，
3: 特登叫你 Q 下。
0: 啱啱就唔丧嘅。但系就你听起上嚟，你会觉得哇，佢好似对呢只歌嘅某一个每一个段落、每一个部分咧，都可以驾驭到。几时可以爆发？几时可以假音？几时可以震音？几时可以拉长啲音？佢都可以系把握到。即系呢样嘢咧，我都好想问翻两位。首先咧，你要参加一个比赛，要表演一首歌，呢只歌你肯定要每一个点你都要熟，系咪啊？歌词又要记好啦。第二，你要
3: beat 啦。
0: 同埋佢仲有一啲可能，嗰啲叫咩？嗰啲叫华彩啊！我哋嘅可能理解华彩，某啲细节都系要揣摩到。咁你喺唱呢首歌嘅时候，先可以令到个伴奏跟随住你，系咪咧？
3: 因为其实唔同嘅歌佢嘅演绎表达同埋你嘅状态都唔一样噶，即系好似我啱啱要拉上去嘅情况下啦，你必须要真系有少少 lose control 嘅状态咁 push 上去，即系等佢有少少要破唔破嘅状态。
0: 唔系你第一次副歌嘅时候咧 ，lose control 嗰度咧真系好玩嘢啊！我好似听到你好似想走咗定系破咗音，但系可能你又喺某啲嘅位置。又可以包装得好啦，令到佢系其实是一件好自然嘅事。
3: 因为唔好令佢一下子咁敷先咯，我哋叫做啊，唔好太敷先咯。
0: 仲有就系每一次，我觉得都好似有啲变化喎。系啊，你系每
3: 一
0: 次都有变化
3: 嘅，重复紧啊嘛。咁你每一次嘅情绪状态嘅都唔一样噶嘛。
0: 嗱，我又问下琪琪或者子杰都答下啦。有啲朋友真系过唔到一啲高音位嘅。
2: 嗯、
0: 我好似喺上一次都问过你，唔知喺边个场合过啲高音位，就系好觉得就系危险地危险地带，长期都系啊！你去到嗰啲，佢可能会眯埋眼，眯埋眼嗰刻就系已经系惊啊，系咪啊？冇信心，佢先眯埋眼去唱嗰个高音位。咁好似点样可以容易去冲过渡到高音呢？你哋系有啲点样嘅？方法嘅，
3: 问下呢个花腔先。
2: 咁其实对于我哋嚟讲咧，因为某啲高音就系话我哋嘅真声上唔到去嘅时候，我哋就要用假声去代。
0: 系啊系啊系啊。
2: 咁但系有好多
0: 有啲真系假得好唔自然
2: 嘅。系啦，因为佢嘅力未收得到翻嚟，即系可能我要去唱一个哆，我求其都唱咗出嚟啦。但系我要唱一个多刚好嘅一个八度跳上去嘅时候，我仲用我哆嘅力嘅话，咁佢一定系会破嘅。系啦，咁我哋喺唱佢假声嗰阵时，你可以

0: 首先系力量嘅控制啦，即系老师同人哋讲嘢，轻轻力去无唱翻佢呢一个音上嚟，收翻少少力，佢就会第一。我的聲音我不會用我喉嚨頂了上去啦、第二就是我可以控制回、我慢慢我輕一點我用多一點氣反而我的假聲就可以上去、是啊，它這個聲區轉換其實就是力量、這個 很重要咯、
1: 再就是 要練咯，
0: 是真的要
1: 不是說一點你或者可能一講個例子給你就明白，但是你明白之後你還要去練習、多一點去嘗試，那你容易去突破和去過到這個你認為的危險地帶會更安全一點，是不
0: 是？是
1: 的。好，還有什麼歌我們要分享接下來？
2: 叫做《原來只因心愛著》，
0: 是我和老師一首合唱歌、
1: 啊、不是吳業坤
2: Yeah
1: 哦，來一首
2: 吳業坤和 J-Dub 的
1: J-Dub、J-Dub 的我其實都想你一陣間可以唱一些簡單清唱一下 J-Dub 的一些、你對他難忘，因為你是做過他的演唱會的和音的這個部分的嘛，是啊，跟他合作的時候，因為 J-Dub 他本來唱這些的苦情歌，我覺得他都是一位很容易打動到樂迷的女歌手嚟嘅，
0: 冇错，实力真系好在线。
1: 冇错、我都想你又同佢接触过，又同佢合作过，可以喺直播间里边可以唱一啲你认为佢嘅歌里边嘅一啲好听嘅位置俾大家。咁但系当然而家先嚟听听呢只合唱歌。
0: Okay、
1: 直播间点赞点起来，
3: 可以转发下。
4: 得一天，忍耐一天。

0: 好听啊！我用耳机听的时候咧，会发觉佢哋两个把声咧就系好融合啦。咁啊，但系咧，我会有啲会觉得咧，就系子杰把声咧稍微会长啲出啲，所以要问翻咧就
1: 系
0: 琪琪啦。嗱，你明都唔系明知啦吓，喺客观旁听，feel 到，有一个我哋嘅受众会觉得佢把声，我嘅 partner 把声大啲，你系会点样去就佢啊，或者点样去再因为合唱歌，我觉得就系大家完成一个双打嘅赛事，系咪啊？你系要喺前面嘅时候咧，后面嗰人会帮到你，再到前面嘅一齐去出击，去叫防守啦吓。咁、大家就会有左右两边嘅一种保卫噶嘛。你自己又会点样去同拍档嘅合作咧？
1: 其实好似刚刚呢一首歌咁样，前段嘅话咧，因为阿罗老师佢系低八嘅，咁然后。前段会我把声突出啲，但系到第二段主副歌嘅时候，罗老师一转上嚟，佢就要高八啦。咁呢个时候佢就系一个主位，咁然后我同佢去配合嘅话，因为佢已经把声突出咗，咁所以我喺某程度上我就要收少少。如果唔系，我哋大家嘅声就会好打交啊。
0: 系啦，
1: 系啦，咁特别系。罗老师已经是高八的时候，我都是唱紧女高这个位置，所以我音量就要听翻住佢嘅声同埋伴奏嘅声，去尽量配合佢。
0: 所以咧又要听对方嘅嗰个音域部分，系咪啊？因为有和音噶嘛，跟住又要听翻走翻嗰个伴奏，哇！呢、這个合唱歌啱啱嗰只歌，我觉得是难度歌嚟嘅，系啊，冇咩练习嘅朋友或者唔系咁熟嘅朋友，千祈唔好试。真係宜小大方咧，就唔好話我哋盡情一啲冇提醒你，因為嗰隻歌咧，吳業坤再加 J Dub 咧，佢哋係一定係有夾過，包括係你出嚟嘅嗰個聽到嘅嗰個 CD 嘅版本，或者係嗰、音頻嘅版本咧，一定係有俾音樂監製，即係嗰個監製咧調校過嘅。但係現場咧，我又覺得就其實今日有朋友都講話啲麥有啲拆啦，即係唔關佢哋事，係呢個麥嘅問題。而且亦都系我哋节目嘅特色啊！我哋节目就系要啲爆拆嘅，系啊，可能你哋就系少听同埋少留意啦，系啦、啊，拆同埋爆系我哋节目嘅一个特色嚟嘅啊，所以就系、有要练习啦。咁耳仔嘅嗰个练习系一个好重要啦。点我呢、這个我都想问多一个奇奇就系、是、对方你嘅拍档嘅声，或者即系、就是、你要唱和音啊，点可以好准咁样就到佢咧？系啊，有咩办法嘅呢啲系？系咪系要喺钢琴嘅嗰啲钢琴键敲得多、练得多、唱得多，你先会练习到你唱和音嘅嗰个技能呢？
1: 都系嘅。第一个就系、是本身天生嘅一个音准训练啦，就好似刚刚俊哥讲钢琴上面练啦。第二个就系、是、因为我哋会有一啲就好似上三啊、下三啊一啲咁样嘅音程，其实佢比较多都系固定，系啦。咁然后我哋去谂下，我喺呢一个位置，我点样样去同佢配比较好咧？咁、有时候可能有啲朋友仔话、我未学过唱歌啊，我唔知点样配。其实多啲听下伴奏里面佢会有一啲和音嘅
0: 录制咗噶啦，
1: 系录制好嘅、可以跟下佢。咁、样你听耐咗嘅话咧，你对和音会更加熟悉。
0: 系，咁呢个就都系一个。

0: 好好嘅提醒啊，因为我哋而家听歌或者而家所获取嘅一种音乐嘅学习嘅一啲知识呢已经非常之多。尤其啱啱佢讲到就係而家好多伴奏啊里面嘅和音都好准同埋係值得参考去练习。当唱得多和音唱得多你可能就会开启咗你唱和音嘅其中一啲嘅技能㗎啦。呢度係进程一点可以支持两位嘅朋友。佢哋都系会喺音乐嘅领域上面呢有自己嘅一啲收获啦。好似子杰呢会有一个花园嘅应该客厅花园版就会位于喺王府井。嗰、那个地方应该点讲嗰个草地应该点形容㗎、王府井外面嗰度叫咩
1: 星街啊。
0: 哦星街。王府井星街会有一个音乐房子摆咗好多黑胶。系咪欢迎大家去睇同埋去交流，唔买都唔紧要，即系关键你去
1: 冇问题
0: 嘅。睇下呢啲黑胶嘅嗰个收藏啦，同埋就虽然佢哋每日都有开同埋关门嘅时间啦，但系基本上咧都系会欢迎大家过去，而且会有定期有趣会嘅活动同大家去搞啦，系嘛？咁啊，再加埋就系、会有电波先生佢哋一啲个宣传啦，同埋仲有陈艺之老师呢位 friend 咧，下个礼拜二即系过两日之后咧，会喺佢哋嘅音乐房子当中会有一个新歌嘅分享，欢迎你哋一齐过嚟啊！
2: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3: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2: 满满胶质嘅公蟹，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3: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2: 呢、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3: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2: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3: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2: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0: 哇！一连串都系我哋进程嘅版头歌曲嘅串烧，多谢晒大湾区嘅音乐人，帮我哋打造咗咧呢咁多年以嚟咧好听嘅歌，我将有部分啦 mix 咗一齐咧，会成为一个串烧，咁啊分享俾大家听。咁啱啱有直播间里边咧问两位嘉宾是谁啊？咁样咁，你哋再介绍下自己啦，同埋讲埋点样令到大家可以揾到你哋嘅社交沟通嘅平台咧。
1: OK，
0: 你系
1: 我系琪琪。
0: Hello，Hello，Hello。点样揾到你？可以，因为你是一个咩人啊？你是一个歌手定系点啊？
1: 我是一个歌手兼且我是一个教唱歌的一个老师。
0: 嗯，
1: 系啦。咁如果大家想找到我哋，可以关注翻我哋某音的一个系账号，然后叫玩乐丧志玩乐丧志。然后咧，我哋都有视频号嘅，我哋嘅视频号咧就系叫玩乐丧志影音号玩乐丧志。言英浩，
0: 哎呀，真系好详细啊！咁再到男嘉宾啦，
2: 系大家好，我叫子杰老师，木心子啊，子杰老师，咁同样都系一位声乐老师嚟嘅，系啦，咁、然之后咧，亦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花园客厅版嘅花园，
0: 唉，佢自己都讲唔清啊，我觉得嗰度咧就只有一个黑胶嘅小房间，呢、这个小房子，我觉得。

0: 就系佢嘅一个标签啦。我觉得成个王府井里面咧，佢嗰个音乐属性系比较强嘅一个空间。咁啊喺嗰度咧，会经常有同佛山传媒嘅有趣会嘅合作嘅活动啦。因为你都系其中一位主理人，
1: 系啦，都会有相亲角啦，同埋好多啲单身男女嘅交友活动啦。
0: 系啊，喂，埋嚟玩啊！冇错，嗰啲想拍拖、想认识朋友，埋嚟玩，埋嚟玩，埋嚟玩。就喺下个礼拜都有两场嘅好玩嘅活动。
1: 系，
0: 咁亦都希望呢两位嘅朋友仔带多啲佢哋嘅粉丝。喜歡唱歌的粉絲朋友亦都有機會去到2026雲東海的鐵人三項的12月6日就是比賽日，到時可能會有音樂舞台，我假設的，或者音樂的直播的一些場景，為一班運動健兒，因為他們要角逐成110公里的比較長的一個賽道，聽說要16個小時完成110公里，開車啊，是不是我們開車啊，禅城到三水或者禅城到顺德，可能要来回一转两转，两转多啲啦，先去到110公里以上。咁所以咧就系一个我觉得系几挑战性嘅一个赛事同埋活动啦。欢迎大家报名，亦都可以留意翻咧2026三水云东海嘅铁人三项嘅一个报名渠道通道，就系喺佢哋嘅公众号啦。大家揾到之后咧，亦都点个关注，可以留意翻啦。咁我哋嘅节目亦都会揾多啲咧，中意运动、中意音乐嘅小伙伴上嚟一齐玩嘅。呢度系进程，多谢今日两位朋友一齐上嚟帮手啊！最后我哋会听到咧一小部分啦，吓一小段啦，亦都系广东歌手乔宝林允乔啊嘅一首歌曲，我自己都几中意嘅，叫做《翡翠粤语歌》，你哋都撑嘅话，记得关注啦。

0: 下午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中国体育彩票第九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唔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仲想去边度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嚟攞，千万流量等你嚟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3: 九二四路放。

0: 下晏时间5:03嚟睇下现时嘅路面状况嚟。望到喺桂兰路金柏路口双方向同埋桂和路桂江铁路桥位置双向都唔得理想嘅。佛山大道喺江湾立交三层位置双向同埋喺佛山南万象天地周边嘅位置喺文华中路彩虹二街同埋彩虹路都系比较缓慢当中。高速望到喺佛开高速嘅九江大桥往广州方向喺左边车道系有施工，现时系缓慢当中嘅。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关于职场文化，詹 Sir 话：
3: 职场差人情就容易，但系喺职场里边拆掂啲人情好难噶。

0: 好玩又出片，
1: 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0: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门。
0: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2: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
3: 食得尖，玩得癫，
2: 买得爽，
3: 游得放，
2: 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
3: FM92.4
2: 范奇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
3: 食玩要巅峰，
2: 请啊。
4: 时间好快，已经来到了2026年的10月11号啦，星期日啊，在下午的5点到6点钟，欢迎各位老友记继续留开924。但凡星期日的下午会有名震江湖的周日版，因为今日是假日啦，所以呢今日会有假日版的星期日模式，会有阿尖在这里同你一起倾下偈，一起去讨论下动画、漫画、电子游戏方面的内容的。而且呢由于呢之前中秋假和国庆假啦，我们这拍节目呢就停了2个礼拜啦。所以在假期回来之后，其实这个假期是非常之精彩的，尤其是喜欢看动画片的朋友仔，又或者是喜欢一些动漫由 IP 改编真人版的老友记，这排就看得比较开心了。当然国庆之后呢，其实还会有不少关于动画电影或者漫改电影或者游戏改编电影的好消息的。其中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在于呢，就是说这个由知名游戏改编而成的真人版惊悚，但是呢就是 IP 正式授权的一部好评度好高的作品，是异军突起的。这部作品就是《生化危机》的《爆发爷》这部真人电影了。咁讲起《生化危机》呢个 IP 咧，其实早早喺1996年嘅时候咧，佢就以一个游戏嘅身份咧，进入到大众嘅视野。咁而喺过去嘅成20-30年嘅时间入边咧，《生化危机》可以咁讲啦吓，喺动作惊悚类嘅游戏嘅赛道上边系杀出咗一片天。咁与此同时，亦都咧计埋咧游戏嘅呢个内容在内咧，其实佢《生化危机》系会有漫画啦、动画啦，同埋真人版众多嘅周边外延噶噃。咁如果讲到动画方面咧，其实大家会记得好多部《生化危机》的 3D CG 动画，甚至乎曾几何时在2000几年的时候呢，当时咪有一部好知名的 3D CG 作品，就是《最终幻想7》的作品出咗嚟之后呢，咁其实《生化危机》呢亦都借鉴咗《最终幻想7》去进行咗佢 3D CG 化动画嘅一个历程嘅。所以某程度呢个 IP 係最早开创 3D CG 动画嘅其中一个 IP 之一嚟嘅。咁而无论呢个 IP 改编成动画或者其他作品都好啦，其实佢人气都非常之高。虽然嗰啲作品嘅评价唔算好高，咁但係知名度又確实高㗎嘛。所以后来呢又会有咗真人版，亦即係爱丽丝版本嘅真人人的《生化危机》7部的电影。这7部电影呢，女主角都是米拉阿姨啦。咁佢扮演的爱丽丝就以超人的姿态呢，是进入到去整个《生化危机》的故事世界入面。佢整个故事架构呢，虽然没有沿用游戏当中有众多主角的故仔，咁但是一定程度上呢，爱丽丝亦都替代了《生化》入面的好多主角去完成了佢的一个任务，亦都塑造了由李冰冰所扮演的 Ada Wong 这个咁经典的荷里活的银幕嘅真人版 Ada Wong 嘅形象。好啦，时至今日啦，去到2026年，新嘅《生化危机》佢以一部咧小成本制作，但系非常之黑色幽默，同时咧亦都真系比较惊恐嘅一个恐怖片惊悚类喜剧嘅角色咧，就系、是、出现到我哋嘅国庆档入边。咁而呢部作品我睇咗啦，哇！其实我对佢嘅呢个评价咧系比较地高嘅。我觉得以佢呢一种小格局嘅制作方式，有一个好嘅剧本，再以打工人的视角切入下去看的话，这部作品一定程度上呢就是一个优秀的导演做了一个优秀的剧本，拍出了一部优秀的黑色幽默的恐怖片出来。但是我自己个人感觉呢，这部作品新的《生化危机》真人电影《爆发夜》，它是真的可以跟洛兰导演的《奥德赛》相提并论的。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无论是《奥德赛》定还是这一部新的《生化危机》的电影，它某程度都是令到你知道呢， 好多而家欧美嘅导演，佢发现咗佢哋自己嘅文化啊，同埋底蕴啊，同埋佢哋自己嘅一啲社会方面嘅一个情况，然之后再将呢啲情况咧，再。

0: 影射到去自己嘅电影作品当中。嗱，我系会觉得咧，呢啲导演系持一种进步嘅状态去拍电影嘅。佢拍出嚟嘅就已经唔系过去嗰种英雄主义嘅电影啦，亦都唔系旧阵时嗰种一个主角可以杀晒所有怪兽咁样呢个电影啦，唔系咁啦。佢以现世代嘅社会触角去反映翻，尤其系呢部《生化危机》啊，佢反映一种嘅系打工人迫于无奈。打工牛马，唉，为咗自己嘅理想与追求出生入死嘅一个咁嘅过程，所以呢部作品真系拍得唔错。虽然入边咧有啲特别啊，特别令人觉得有冲击惊吓嘅镜头咧就删减咗，咁但系完全系唔会影响大家对于呢部剧情佢要表达嘅内容嘅理解嘅。因此，我会个人理解就系话咧，喺漫改真人，尤其系欧美改编嘅呢个游戏。而成为真人电影的这个赛道入面，生化危机已经成为 No.1 的存在。而这部新生化危机爆发也都在口碑方面是碾压过去七部爱丽丝的生化危机的了。所以讲都算是可喜可贺的。咁而入电影院睇电影咧，喺呢个十月份仲有咩好嘅选择咧？实际上有一部动画咧，又要再重新卷土重来啦。呢部作品就系今年喺暑期档当中曾经上过嘅《三国》第一部《曾洛阳》呢部嘅动画作品。嗱，虽然呢部作品咧系之前撤档啦，而家再重新上啦，票房方面得唔得咧？其实我自己理解咧，佢跟住落嚟就算再重新上，票房都麻麻地噶啦。但系难得嘅就系话，大家如果未睇咧，就可以有呢个机会去支持下佢。又或者各位中意三国文化嘅朋友仔，比如话你细个玩《三国志》啊、《三国无双》啊、《三国》嘅战棋类嘅作品啊，等等等等咧，你有对于三国文化嘅认知，又或者有睇过呢个名著《三国演义》嘅话，又或者睇过史书《三国志》咧，都值得你去参详一下呢部《三国》第一部《曾洛阳》嘅动画，因为呢部动画系一部正剧，虽然佢嘅观影门槛就唔算低啊，因为你肯定要通晓一啲咧《三国》嘅历史缘由，你先会睇得明呢部作品啊。咁而与此同时，呢部系一部群雄逐鹿嘅戏，所以入边除咗男主角曹操之外，系会牵涉到好多嘅历史人物，而且导演同埋编剧喺处理呢部嘅动画嘅过程当中，其实佢做咗唔错嘅一个改编，佢入边大量嘅史实嘅内容，佢都改编得非常之好。而与此同时，佢亦都加入咗虚构嘅《三国演义》当中嘅内容，比如话三英战吕布啊呢啲，其实系《三国演义》嘅内容嚟嘅。咁佢亦都咧把控得非常之好。因此，我个人感觉，因为我已经睇咗呢部作品啦，呢部作品系非常之优秀嘅。但系只不过奈何咧，商业营销方面咧就麻麻地啊，大家对于三国嘅文化故事啊，其实个认受嘅程度咧一定系冇《西游记》啊或者其他比较通俗嘅作品嚟得咁高噶啦。咁但系作为我哋80后啊，比如话我哋广东嘅朋友啦，有听开以前嘅港股大师讲嘅《三国演义》啊，又或者玩过过去嘅好多三国嘅游戏作品或者漫画睇过啊，亦都同样地，可能你会对于三国嘅一啲外延性嘅产物系或者系文化系有理解或者相关嘅认知啊，咁其实就好适合睇《三国》第一部《曾洛阳》啦，佢系一部正剧。佢比过去曾经有过嘅嗰一啲三国嘅动画要嚟得拍得都好，甚至乎我自己觉得咧，佢一种态度，佢拍摄呢部作品嘅嗰种态度系非常之尊重历史嘅。因此啊，暑假当中最优秀嘅娱乐类嘅动画一定系《八仙》啦，《八仙》仲有粤语版添。咁嗱，但系如果话喺正剧嘅动画入边，我哋拣一个非常之优秀嘅话咧，咁今年呢一部《三国》第一部《曾洛阳》其实都系相当唔错嘅。只要你睇得落三国嘅故事就得噶啦。咁佢咧就将会喺10月17号就会再次全国上映嘅。咁到时如果你有兴趣咧，都可以睇一睇。咁另外嗱，喺电影市场方面，今个十月份咧，其实仲会有一部几特别嘅黏土动画系会上映嘅。咁佢已经定档咗咧喺中国内地咧，就系10月24号就会上呢部黏土动画咧，就系《小羊萧恩》第三集啦。嗱，过去咧曾经啦，香港方面对于《小羊萧恩》嘅系列动画有一个好特别嘅译名嘅，叫做《超级无敌掌门狗》。咁因为咧，《超级无敌掌门狗》嘅主角咧，其实是讲只狗狗同埋佢嘅主人啦。咁而嗰啲羊仔咧就唔系主角嚟嘅，但系后来呢个 IP 就延伸咗另外一个动画出嚟，就系《小羊萧恩》啦。咁《小羊萧恩》咧就零零舍舍以一班嘅羊仔作为故事咧，系开展出嚟嘅。咁而呢个故事已经拍到第三集啦。咁因此咧，呢部好特别嘅动画片咧，亦都值得未睇过黏土动画或者对呢一类嘅动画 冇乜理解嘅朋友去睇一睇，就呢唔到动画同埋我哋手画嘅嗰啲动画好唔一样嘅地方在于咧，佢系通过黏土嘅定型同埋定格嘅拍摄咧去拍出嚟嘅。咁啊呢部电影据讲咧系用咗10万帧嘅手工黏土定格嘅图像去打造出嚟啊，所以系几特别嘅。咁而且喺9月份咧，其实佢喺欧美已经上咗噶啦，只不过嚟到10月24号先喺我哋国内上，所以都值得大家去睇一睇。而且佢都系一部动画喜剧嚟嘅噃，应该可以令到大人细路都睇得比较欢乐嘅。
1: 哎，我说各位，先别着急走啊！
2: 童车时代东游默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86283380。
3: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返中5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淡淡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4: 秋风起，蟹脚肥，终于等到阳澄湖嘅大闸蟹上市啦！期待已久嘅阳澄湖大闸蟹已经鲜活开步，放心好物亦都将呢一份时令嘅限定美食带到嚟佛山，只只精选，每日现捕现发嘅阳澄湖大闸蟹，蟹黄鲜甜，肉肥高香，简单清蒸已经足以体现到佢嘅鲜味。每只蟹都系爆高攻击，打开蟹盖就已经可以见到流心嘅金黄色蟹黄，对半搣开先煮一啖。绵密嘅蟹膏伴随住蟹肉嘅清甜，包裹住口腔嘅每一个角落，含福紧简直系爆棚啊！好品质嘅阳澄湖大闸蟹之所以咁出名，得益于优越嘅地理环境条件，一方水土养一方蟹，阳澄湖水质清澈，湖中生长住丰盛嘅水草，唔单止为大闸蟹提供咗丰富嘅食料，亦都将佢哋腹部嘅甲壳打磨得洁白晶莹。喺铁板沙一样嘅湖底，大闸蟹锻炼到只只脚都坚实有力，肉质亦都更加丰富有弹性。喺呢个环境当中生出嚟嘅大闸蟹，金爪、黄毛、白肚、青背，亦都自然多咗一份清甜同埋鲜味。想食到肥美鲜甜嘅大闸蟹，认准有阳澄湖身份证明就相当重要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嘅系更高品质嘅湖区蟹，呢一款嘅大闸蟹自细咧就系生活喺阳澄湖，饮住阳澄湖嘅水长大，每一只蟹都带住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嘅吉红色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一蟹一编号，全部都可以上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嘅官网嗰度溯源查验。嗱，呢一款嘅产品咧，佢系有唔同嘅规格，年年畅销，深受食家嘅好评，食过都真系令人翻寻味啊！大家可以放心买，放心享用。而家正系原池母蟹丰满鲜甜嘅时候，想食头啖鲜嘅朋友真系唔好错过啦！尝鲜价6只只需要298蚊，嗱嗱临上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5: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6: 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0: 好啦，继续返嚟会有名镇江湖嘅周日版，我哋一齐去讨论下动画、漫画、电子游戏嘅内容。你好嘛，我系阿尖。嗱，讲到好多知名 IP 咧，其实咧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啦？如果你系有睇动画嘅朋友，又或中意一啲咧国外嘅动漫 IP 咧，咁其实去到明年2027年咧，就将会系众多嘅大嘅 IP 嘅云集嘅一个年份。咁如果讲2026年系游戏大年咧，咁明年就会系咧，犀利啦，动画 IP 嘅大年。甚至乎咧，就好多朋友仔会凑热闹嘅。比如话，我哋举一个好简单嘅例子啦，明年会系其中一个好知名嘅 IP 海贼王嘅呢个大年。点解呢？因为明年嘅年头咧，就会有海贼王嘅动画重制版，而明年咧亦都会有咧全新嘅海贼王嘅真人版嘅新一季会推出。咁与此同时咧，海贼王明年仲会有剧场版电影系会推出嘅，一系唔做， 一系做三样嘢俾你睇，你都咪话唔劲啦。咁而与此同时咧，对于今年到明年咧，亦都有机会咧会有另外一个 IP， 佢亦都要露一露肌肉啦，吓展现一下佢嘅呢个特点啦。咁呢个动画嘅 IP 咧，其实就系好多玩开模型嘅朋友仔非常之心之如意嘅，非常之喜爱嘅一个作品，就系《机动战士高达》啦。咁而《机动战士高达》可以咁讲啊，佢嘅动画喺过去十年其实都系发展得唔好嘅，系直情系麻麻到不得了嘅。因为其实早几年咧有《机动战士高达》嘅动画或者电影引进嘅过程当中，其实我都有睇过，咁确实咧系非常之唔掂噶。我呢个个人理解咧，希望大家唔好介意啦。咁但系卒之喺痛定思痛之后咧，《机动战士高达》佢要做一啲新嘢出嚟啦。呢、这个新嘢就系佢喺明年嘅一月份会攞翻一个我哋好熟悉嘅《机动战士高达》嘅系列出嚟，做翻一个全新嘅动画电影。呢、这个系列就系《机动战士高达 Seed Freedom》，系啦，嗱 Seed 呢个系列咧，我哋都叫佢做特种系列啦。曾几何时喺零几年嘅时候咧，《机动战士高达》系走咗一个叫做偶像劇化嘅路线嘅，咁就系 Seed 呢个系列，兼且 Seed 呢个系列咧，佢系会有 Seed 啦，仲有 Seed Destiny 啦。咁后面再发展开嚟呢个好偶像劇化嘅系列呢，系喺当时极度红火。我仲记得我20几年前做动漫节目嘅时候呢，就好明白当中究竟有几受欢迎，我系感受过嗰个年代嘅人嚟嘅。咁而而家好啦，机动战士高达 Seed Freedom 其实呢就系两年前2024年嘅时候曾经上映嘅，以主角飞鸟真作为故事嘅牵引嘅一个咁嘅剧场版电影。咁其实两年前嗰个 Seed Freedom 咧，就老老实实啦，就冇引进到嘅。咁当时有好多朋友仔，因为特别中意 Seed 呢个系列咧，都会有啲朋友系落去香港啊、澳门啊嗰度去支持啊、去睇啊。咁但系睇完之后咧，睇过嘅朋友仔俾到我嘅评价，因为我系冇睇嗰度嘅电影版啊，俾到我嘅评价咧，其实系一个咧相对嚟讲可以嘅呢个评价水准嘅。好啦，咁今次我哋见到明年嘅一月份呢部嘅电影，佢会出一部新作。咁而呢个新作呢，就系 Seed Freedom 嘅前传嚟㗎噃，亦即係话佢系2024年嘅嗰部劇场版嘅前传。名字就叫做《机动战士高达 Seed Freedom Zero》，主角依然都系飞鸟真，而且系有劇情嘅海报同埋预告㗎啦，亦都会有众多机体同埋角色嘅介绍。鍾意模型嘅朋友不妨可以了解一下。咁而且呢，从大量嘅数据睇返，就係话啦，而家我哋见到呢部嘅新嘅电影作品呢，佢应该系喺呢两年慢慢打磨出嚟嘅。由上一代24年嘅嗰一部作品，再到呢一作，其实好明显呢，大家都知道嘅24年嗰部作品佢会留低好多悬念啊，简单啲嚟讲就好多坑啊。咁为咗要填坑，为咗要圆满成个世界观嘅设定呢，咁呢一作就以前传嘅形式出现呢，我认为是比较靠谱同埋合理嘅。咁而机动战士高达 Seed 某程度系过去30年，即因为成个系列有成40-50年嘅历史啦。咁喺过去30年嘅时间入面，佢呢个系列系篇幅最长啦，同埋至受欢迎嘅一个系列，甚至乎会有好多女仔系鍾意呢一个 Seed 嘅系列嘅。所以我觉得呢，机动战士高达嘅动画如果要再全新嘅尝试，做一啲新嘅试探，你话比如话做铁血兄弟啊、水之魔女啊、夸克斯嗰种呢，其实已经足够嘅尝试嘅经验得出，就係话新尝试新嘅系列其实都系失败嘅，又或者系都系不如人意嘅。咁所以还不如就保守啲啦。机动战士高达嘅动画已经系真系冇受待见咗成10年嘅时间，冇好嘅作品啦，系咪应该攞翻啲旧嘅作品嚟支撑一下呢？咁所以我觉得佢而家重新拾回 Seed 呢个系列系非常之明智嘅选择，因为佢毕竟系沉淀咗成20年嘅一个情怀嘅系列。呢个系列首先起码各位老粉丝系会支持先，新嘅粉丝对于佢哋嘅造型同埋咁偶像劇化嘅一个设计咧，应该都会有一定嘅喜爱嘅呢个可能嘅。咁所以做呢个系列我认为冇错。咁假如话佢能够好似保持而家呢个节奏啦，2-3年出一部 Seed 嘅劇场版，咁实际上亦都系一个非常之稳中求进嘅安排嚟嘅。咁希望啦，高达嘅动画能够起码有一定嘅市场嘅口碑可以再立返起身，咁就更加好啦。 嗱，不过当然啦，头先讲到嘅呢个《Seed Freedom Zero》，佢系一部动画电影，系剧场版电影嚟嘅，所以只系得电影院线呢一条嘅战线，其实系未够噶噃。所以好快去到明年嘅四月份，《机动战士高达》会有一个都系比较冒险，但系即系睇下得唔得，我哋以一种观望性质。嘅电视动画系列亦都会出现嘅，咁佢呢个全新嘅电视动画系列就系会系明年2027年四月份正式开播，会系叫做《机动战士高达 RGXARX-0》呢个系列。呢个系列咧，一定程度上咧，应该系会有少少似咩咧？佢风格上会转变，同埋导向上会转变，佢就已经唔系星际战争嗰个题材，更加似系星际巡航或者星际治安战咁嘅一个基调啦。机动战士高达包括机体又好，主角又好咧，佢会更加以一种维持一方嘅安定作为佢嘅基调，而唔系过去嘅星际战争。所以咁样嘅一种情况之下咧，呢、这个全新嘅设定会唔会令呢个机动战士高达嘅 TV 版电视版有更好嘅拓展，又或者更受到大家嘅青睐咧？咁呢个就系、是、亦都系一个大胆嘅尝试。所以话中意机动战士高达嘅朋友喺跟住落嚟嘅大半年时间入边，其实你会好爽嘅，因为首先有剧场版一月份啦，再会有明年四月份嘅呢个电视动画版，有好多全新嘅机体同埋角色，系全新嘅故事俾到大家。所以各位玩模型嘅朋友，系时候准备睇动画片啦。

0: 开车嘅你系咪都有咁样嘅行为啊？电话嚟咗就接，微信提示音一响，你就拎起部手机睇，等红灯嗰阵你就拆下手机。
1: 十次事故九次快，仲有一个手机在作怪。以时速60公里计，分心3秒钟相当于盲开50米。睇手机嘅时候，发生事故嘅概率系普通状态嘅23倍啊
2: ！Oh no！
0: 电话可以等一下再打，信息可以等一下再复，生命就冇可能等一下又重新嚟过噶咯噃。
1: 唔好分心，唔好盲格，专心致志，平安同幸福将如约而至。
3: 924路况。
4: 行下时间5:32嚟睇现时嘅路面状况，望到海白路桂江立交双方向系缓慢当中，桂丹路喺这边立交桥底双向同埋仙湖对开位置往白泥方向都唔多理想嘅。禅西大道喺朗沙大桥位置往罗村方向系有施工，现时系缓慢当中。佛山万象天地周边位置望到喺呢个文华中路、彩虹二街同埋彩虹路方面，亦都系比较缓慢嘅。而喺顺德方面嘅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各方面都系缓慢当中。高速方面收到个广佛高速嘅监控中心消息，望到喺呢个罗城至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系车龙有1公里咁长噶。另外佛海高速喺九江大桥位置往广州方向喺左边车道咧系有施工，现时嗰边都系车多缓慢当中啊。
5: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6: 走进十月，秋风带嚟丰收嘅气息。
7: 讲到收获，唔一定系了不起嘅成就，可能系学识一件新事，完成一个小目标，或者系收获一份理解，一段温暖陪伴。
6: 呢啲平凡嘅小收获，同样闪闪发光。点点情意互动分享，十月主题：收获的快乐。
7: 欢迎讲讲你嘅故事，分享嗰份努力过后嘅欢喜。
8: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6: 点滴美好，一同聆听。点点情意，你讲，
7: 你讲，我听，
6: 我听。
9: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
10: FM 92.4，
9: 范奇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
10: 食玩要巅峰，
9: 请啊！
11: 好啦，5:30过后继续欢迎各位老友记扭开924，呢度会有名震江湖嘅周日版。你好嘛，我系阿尖。嗱，对于我嚟讲咧，其实好多时候咧，呢段时间我会期待一啲好嘅作品嘅，比如话因为十月份啦，都系今年游戏大年当中最重要嘅游戏大月之一。咁当然啦，自游戏大月咧应该系下个月，因为下个月咧会有 GTA 6嘅呢个发售。咁而今个月咧亦都会有其中一个我哋国产游戏嘅有可能系第二个大学生嘅一部好嘅作品要推出啦，就系今个月嘅月尾啊，就会有《影之印灵》呢一只游戏嘅推出。咁最近咧，《影之印灵》做咗一个内部嘅宣传同埋测试嘅，大量嘅游戏博主有机会去先玩一玩《影之印灵》先。咁然之后最特别嘅一点就系国外有一个游戏媒体咧，叫做 IGN 玩咗呢个游戏之后咧，哇！对于《影之印灵》嘅好评指数系直线飙高嘅。咁究竟 IGN 讲嘅系咪真嘅呢？又或者好多嘅游戏制作人佢自己一个人理解究竟系点咧？咁大家可以喺网上睇翻。咁但系企喺我自己嘅立场咧，因为我就已经预购咗《影之印灵》噶啦，我就完全冇任何嘅呢个其他嘅谂法，我就系真系想直接支持一下我哋国产嘅3A 大作。呢个真系有可能系第二个大学生嚟嘅。咁而且呢部作品系一部武侠魔幻类嘅题材嘅作品。再加埋入面会有呢，即係小弟都非常之支持同埋喜爱嘅一位动作演员作为制作人。咁佢就係呢其中一个制作人啦，佢就係甄子丹。甄子丹亦都会扮演其中嘅一个角色。咁而呢，根据呢部游戏嘅制作人梁奇伟所讲呢，其实成隻游戏你玩第一个回合 第一个周末咧就可以完全攞白金噶啦。入边咧佢嘅可操作嘅游戏时间，如果你冇卡位，冇做太多其他嘅嘢，顺住落去嘅话咧，其实系玩廿零三十个钟头就可以通关。嗱，作为一部成熟同埋正常体量嘅三 A 大作嚟讲咧，咁呢个设定其实我认为系可以嘅，因为佢毕竟系线性游戏，佢唔系沙盒游戏啊嘛，所以可以设计到咁嘅时长，其实系会相对比较合理。兼且呢个时长咧，我哋就可以想象得到，佢唔系一部特别难玩嘅游戏，佢唔系一只类魂游戏，所以应该都会几满足得到我哋呢一啲一把年纪嘅游戏迷嘅。咁当然嗱，国产游戏当中咧，最近话题度比较高嘅，除咗会有《影之刃灵》之外咧，仲会有另外一只作品，就系《三国周行动》。嗱，呢只游戏咧，其实对于好多有玩开国服嘅朋友嚟讲咧，应该系非常之有知名度嘅。咁而最近咧，佢会牵扯咗少少嘅呢个舆论。咁啊，有啲朋友仔就话啦，呢只游戏咧系会有人提醒，又会令到一啲男仔喺玩呢只游戏之后咧，就可能咧就会变得咧性格会有少少暴躁啊，又或者系有其他嘅特别嘅影响啊咁样。咁而因为有咗呢啲嘅社会嘅讲法出嚟之后咧，三国周行动嘅官方就用佢自己嘅实力啦，我系咁理解，系用佢嘅实力去话俾大家听，嗱，我呢个真系国民游戏嚟噶噃。点解咧？因为就早几日啦吓，三国周行动系公布咗国服，即系我哋咧国内玩家嘅国服嘅日活数据，有几多人每日系喺度玩紧《三国周行动》呢一只射击游戏咧？佢哋嘅公布出嚟最高嘅日活系5800万，系啦，因为突破5800万嘅日活，哇！睇到呢个数据之后，我呆咗，我话原来今时今日，竟然系有一只游戏嘅国服系可以有日活5000几万啊！呢个系相当相当不得可了嘅一个数据。咁但系当然啦，你话佢系咪最顶啊，或者系咪其他游戏冇呢个数据咧？唔系嘅，只不过单纯系呢个类型啊。大家要知道，《三国周行动》系一只射击类嘅游戏，某程度就系基本上就有一班男仔喺度玩噶啦，可能偶尔有啲女玩家啦。一班男仔玩嘅射击类游戏，能够有5800万嘅日活，虽然系可能系瞬时数据或者系单日数据啦，我认为就已经相当之优秀啦。再加埋咧，就是、对于喺坊间对佢嘅一啲评价或者系讲法咧，我个人理解就系作为一个由细玩到大，即系都有玩过唔同嘅游戏嘅人啦，我自己会觉得，其实有阵时作为一个游戏玩家，你能唔能够正确咁完善好你嘅生活嘅作息同埋規律嘅狀況嘅情況之下，先至去玩遊戲呢？遊戲同我哋大量嘅玩家嚟講，佢係咪真係咁洪水猛獸嘅一件事呢？呢個係值得商榷嘅。再加埋呢，我自己就係一個投身遊戲啊、動漫愛好嘅一個人，我自己又覺得其實呢啲係真係能夠滿足到我哋日常娛樂嘅一種形式，同你叫做畫畫啊、寫字啊、打球啊，其實係差唔多嘅。只要你能夠將佢當成係正常消遣咁去替代，唔好令到一啲異樣嘅目光投射喺呢一啲嘅作品身上咧，其實先至係最正常嘅對唔同文化呈現嘅一種良好嘅態度。而且喺我嘅角度咧，喺我哋作為遊戲迷嘅角度咧，遊戲係咩咧？遊戲係第九藝術，同琴棋書畫是一样的，它都是一个讲故事的形式来的。所以好的游戏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和群众的考验的。而这一只有5800几万日活的游戏，其实是当之无愧，是一个受欢迎的游戏来的。所以发生在它身上的各种的讨论啊，甚至乎是非啊，都会多少少。但是我觉得我们需要理性地去看待咯。那除此之外呢，有很多的作品呢

企喺我角度，尤其系3A 大作咧，好多嘅游戏因为佢做得特别精致，佢甚至乎系成为艺术品一样嘅存在啊！比如话好似黑神话悟空啊，同埋跟住落嚟今个月我会期待嘅影之印灵。咁如果话从艺术品嘅角度去挑一啲3A 大作嘅话咧，咁实际上有几只游戏都值得系俾我哋捧上去，作为一部好作品嘅队列嗰一度嘅，其中就包括《赛博朋克2077》呢个 IP 啦。曾几何时咧，喺波兰有一间游戏制作公司叫做 CDPR 啦，咁佢喺十几年前就出品过一只咧，系叫做年度大作啊，顶级嘅游戏叫做《巫师三》。巫师呢个系列直至今时今日咧，都系有相当之嘅劲嘅影响力啦。咁而早几年咧，呢、这个波兰嘅游戏公司又推出咗另外一只非常之有末世未来风格嘅一只游戏，叫做《赛博朋克2077》。咁呢只嘅游戏咧，某程度亦都系一部咧顶级嘅3A 大作。虽然一开始嘅时候，佢出嚟嘅时候有好多 bug， 有好多毛病，但系后来咧，因为游戏公司非常之有诚意咁修复咗众多嘅毛病啦，所以呢只游戏亦都成为咗好多朋友中意嘅对象。咁而因为佢太优秀啦，佢成个故事嘅设定系设定喺未来世界嘅，佢设定得好好。亦都由于系咁咧，佢亦都衍生出咗自己嘅动画片，叫做《赛博朋克边缘行者》。咁好快咧，去到明年啊，呢只嘅边缘行者嘅动画，佢又会出第二集噶啦，系相当优秀嘅动画嚟嘅，因为佢设定真系好啊嘛。咁好快咧，喺不久嘅将来咧，犀利啦，佢要出真人电影，因为最近咧，荷里活嘅电影公司派拉蒙就专门就喺报道入边咧就透露啦。就话佢哋而家筹措紧一部设定系《赛博朋克2077》宇宙嘅真人电影，咁到时呢部电影系咪叫《赛博朋克2077》咧？就暂时未知啦。但系由于个设定系同《赛博朋克2077》系一样嘅，系一个同一个宇宙嘅世界观，所以佢系必须要攞到波兰嘅呢间游戏公司 CDPR 嘅授权。咁而波兰呢间游戏公司咧，应该系会好顺摊咁俾授权俾派拉蒙去拍嘅。佢哋应该系会共同合作嘅，所以嗱，咁我哋就衍生出咗一个好令人期待嘅一部荷里活电影啦。因为本身呢只游戏《赛博朋克2077》入边系有奇洛里维斯呢位荷里活嘅男明星去担任一个好重要嘅角色嘅，叫做强尼银手呢个角色。咁而极有可能就系话，当呢只游戏有真人电影啦，咁如无意外，可能我哋都系要揾翻奇洛里维斯出嚟，作为一个游戏嘅符号嘅存在，安插喺真人电影入边。佢未必要做主角嘅，你只系需要咧就客串一下，咁就 OK 噶啦。而且企喺我嘅角度咧，如果真系能够拍得成《赛博朋克2077》呢部科幻片嘅话，咁佢极有可能系喺过去十年。又或者是某程度是近呢十年来啦吓，最有睇头的一部荷里活的科幻巨作，因为它入面有住的那种未来感，是超越很多旧时代的荷里活的科幻片的设定的。比如说一定是可以超越黑客帝国的，一定是可以超越第五元素等等，亦都有机会是超越银翼杀手的。所以在众多科幻片的类型入面，赛博朋克它是牢牢可以稳住自己的科幻片的那个类型赛道的第一把交椅。所以我自己真的很期待究竟这部的真人电影几时可以拍好呢。但是当然虽然期待，但是都要配一配冷水，这部戏肯定是涉及到很多的特效镜头和很大阵仗的这个制作过程的。我想没有五年到或者是五六七年它都未必会出现得到，所以我们不妨用5到10年这个时间去等待它的出现。

0: 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22386666。
1: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震。

0: 名震江湖，请啊！请啊！
1: OK， 继续翻嚟咧，阁下收听紧嘅会有名震江湖嘅周日版。你好嘛，我系阿尖。嗱，通常礼拜日咧喺呢个时间段咧，小弟都会同你一齐去讨论一下动画、漫画、电子游戏方面嘅内容。嗱，系时候要讲一只同我哋佛山功夫文化系非常之紧密咁结合嘅一只外国游戏。呢只游戏嘅名叫做《师傅》。嗱，呢只游戏咧，其实咧有听讲过嘅朋友应该会知道嘅。咁喺度我简单咁复述一下佢同我哋佛山功夫嘅渊源先。咁啊，话说咧喺我哋佛山功夫会有好多嘅门派啦，有好多嘅唔同嘅呢个武术嘅拳种。其中有一个拳种咧，大家可能都听过嘅，就系白眉拳啦。我哋佛山嘅白眉拳有一派咧，其实系会有唔少嘅外国弟子嘅。咁而其中呢一派嘅外国弟子当中咧，就会有一啲法国嘅弟子。咁而呢啲法国嘅弟子咧，亦都咁啱得咁巧，佢喺学习我哋佛山嘅白眉拳嘅过程当中咧，佢又系一间法国嘅游戏公司嘅负责人噃。咁呢批学过我哋佛山白眉拳嘅游戏公司嘅制作人咧，咁佢哋喺几年前就出手做咗一只同自己嘅门派白眉拳相关嘅闯关动作游戏，个名字就叫做师傅啦。咁而师傅入面呢就有一个设定嘅，就係、是、由于呢男主角係需要报仇嘅，但係男主角呢因祸得福，喺被杀之后呢咁就成功复活咗噃。咁但係由于要报仇嘅缘故啦，所以佢就要勇闯呢个坏人嘅阵营。咁喺通过打斗同埋动作过关闯关嘅呢个故事场景之后呢，假如话你系唔够嗰啲坏蛋打嘅，咁你可能呢就会即係就会玩完啦。咁你玩完之后呢，为咗要复活啦，所以复活得越多，咁你身上嘅嗰个年龄呢就会不停咁去上涨啦。咁而呢隻好独特嘅游戏师傅呢，就係话只要你嘅技术够好，其实你系唔会以一个七老八十嘅姿态去对抗坏蛋嘅。但係如果你技术真係唔好嘅话啊，即係叫做 game over 都比较多，咁你可能每一次 game over 你嘅年纪就会向上递增，有可能去到七老八十仲喺度闯緊关咁样一个过程。所以呢个设定呢好令人觉得非常之神奇嘅。咁而亦都由于故事当中呢隻游戏入面嘅男主角所用到嘅就係我哋呢比较熟悉嘅佛山嘅拳法，所以喺闯关过程当中佢同我哋嘅渊源就会比较强烈啦。而师傅呢隻游戏呢其实已经登录咗好多个平台啊，包括会有主机端啊 ,PC 端啊咁样。咁最近啊，冇错，最近即係听日啦讲緊。10月12号师傅呢隻游戏呢就会推出手机版。亦即係话各位佛山嘅朋友仔，尤其係功夫爱好者啦，你可以通过手机去玩师傅呢隻游戏啦。咁但係一旦当我哋发现啊，原来师傅可以喺安卓系统啊、水果系统嗰度下载玩噶，咁然之后咧，有好多朋友就突然间醒起一个好大镬嘅事情。呢、这个事情系咩嘢呢？就系师傅呢只游戏好难玩、哦，即系以前咧，我曾经咧用 Switch 下载过师傅呢只游戏，我系捉到我嘅 Switch 嘅手掣要捉到烂咁滞，我都系过唔到夜店嗰一关嘅。我只系去到第二关，我就觉得唔掂啦。打唔落去，因为呢一嚟呢隻动作闯关游戏难度系唔低嘅，二嚟呢我作为呢个中年嘅一位阿叔，一位中坑，我嘅呢个动作啊、反应啊、禁制嘅速度同埋对于招式嘅理解呢系唔够啲后生嚟㗎。所以喺学习同呢个电脑嘅 NPC 战斗嘅呢个过程当中，其实我系打唔过啲 NPC 嘅。亦都因为系咁，就算我捉烂只手掣，我都系过唔到第二关。咁但系事实上，网上啊同埋民间系会有好多动作格斗游戏嘅大神，佢哋系可以通得到关嘅。咁所以呢，喺第一印象，当我突然间同大家讲，哎呀呢隻师傅呢隻游戏有手机游戏版喇噃，好多我身边嘅朋友嘅第一反应就系、是、哇好难玩喎、啊。玩唔掂喎！如果佢推出手机版，手机版咩意思呢？即系我哋要捽玻璃，我哋要捽屏幕，通过直接揿屏幕嘅方向掣同埋拳头掣同埋防御掣去进行动作嘅呢个战斗，咁成个过程其实系会比用手掣更加艰难嘅。所以好多个朋友仔就话啦，唉，咁样移植法确实呢，一嚟代表呢只游戏确实好多人支持，好多人识。好多人玩，所以连游戏制作方咧都想啊入埋去手机端啦咁样。但系二嚟就话呢只游戏咁样直接去移植嘅话，实在系太难玩啦。即系你玩手机版就系捽玻璃， 捽玻璃难度太大啦，你我捽手掣我都过唔到呢只 game。你要我捽玻璃咪更加难玩咁样，但系无论点都好，我觉得总有高手啊在民间嘅。我相信出咗手机游戏版，听日啊吓，出咗手机游戏版之后，一定会有我哋佛山嘅江湖朋友系可以通关手机版嘅。嗱，我自己又通关唔到啦，我真系搞唔掂，动作苦手啊！但系应该系有朋友仔可以通关到手机版嘅。我哋期待我哋佛山武林。真係可能有啲識白眉拳嘅朋友仔啊，或者識得兩道散手嘅朋友仔，可以通關呢一隻同我哋佛山功夫有淵源嘅師傅呢隻遊戲，哇！咁就不得了啦，巴閉啦！嗱，咁另外啦，講講最近大家都會比較關注嘅一啲大 IP 先啦。咁啊，復仇者聯盟大家知道啦，今年咧我哋仲係期待復仇者聯盟5嘅上映，咁佢而家已經係正式確認引進同埋定檔噶啦。定档时间12月18日全球同步嘅，咁到时咧，我哋都有机会就话一齐去睇《复仇者联盟五》。相信啦，就阿尖都会组织一个观影团啦。咁到时同大家一齐去亲身体验呢一部漫威宇宙嘅收官之作嘅倒数第二部吓。因为正常嚟讲咧，《复仇者联盟六》即系明年嗰部咧先系正式收官啊嘛。咁而《复仇者联盟五》，我哋睇下呢场大龙凤究竟系点样去承接翻《复仇者联盟四》嘅。咁假如话你未睇《复仇者联盟四》嘅加长版咧，我都建议有能力或者有兴趣有时间嘅朋友都可以去睇一睇，因为都算系几好嘅一个重温。再加埋咧，佢多咗几个彩蛋咧，会多少少新嘅感觉啦。咁另外，漫威方面咧，佢亦都会有一啲好神奇嘅叫做创意啊吓。咁最近佢就谂住咧出漫威嘅动画嘅呢个系列，呢、这个系列咧嗱，讲真。就会同生化危机好相似，大家都知道啦。生化危机嘅电影入面系打丧尸嘅，虽然嗰啲怪物咧就有唔同嘅花款，但系总嘅嚟讲都系丧尸啊嘛。咁而实际上咧喺西方嘅好多作者嘅眼中咧，丧尸嘅呢个设定嘅运用其实系可以推到好广噶噃。比如话漫威嘅漫画入面咧，其实系会有漫威嘅复仇者联盟嘅丧尸版嘅，系有嘅。因为当年咧，我曾经咧通过资源啦，就睇过呢个丧尸版嘅漫威漫画，实际上咧就会变成系，比如话绿巨人变成丧尸啊，美国队长变成丧尸啊，咁究竟佢哋会点样疯狂咁样撕咬咧？咁样，虽然你话呢啲系剧情嚟嘅咩？咁但系实际上佢有咁嘅设定啊嘛。所以基于当下喺呢个月份，大家知道啦，呢个月份会有好多鬼五马六嘅玩意啦。咁所以漫威就准备喺明年开始，明年嘅10月鬼五马六嘅时节开始咧，佢就会推出漫威僵尸嘅三部曲。当然一听个名字你就知道比较重口味啦，所以呢度咧家长指引一下，因为可能会比较适合咧系年长啲嘅朋友去睇嘅。因为我自己睇过漫画啦，所以我就知道呢一套动画基于漫画故事剧情推出嚟嘅呢套动画，应该都会几特别同埋几冲击力咯。即系唔系所有朋友都会接受得到啊，但系佢会拍噶啦。首先2027年嘅10月嘅鬼五马六嘅嗰个时期咧，佢就会推出咧就系冬兵作为主题嘅呢个漫威嘅僵尸嘅故事。咁啊，去到2028年同埋2029年咧，佢都会陆续推出唔同主角作为牵线主题嘅一个漫威僵尸嘅故事。嗱，所以有阵时脑洞就系咁样慢慢打开啦。哦，原来咁样。都会有人睇㗎噃，係喎。咁嗱，与此同时你就会发现啦，其实喺唔同嘅大 IP 嘅题材之下，其实佢会分好多支流出嚟嘅。好似漫威咁，佢会有复联嘅主线嘅故事，亦都会有其他角色嘅支线，甚至乎会有 if 如果嘅呢个系列，亦都会有丧尸嘅呢个僵尸嘅系列，即系等同于就系话，其实都系唔同嘅平行时空同埋平行宇宙嘅故事啫嘛。佢可以一鸡好多尾咁样去推介俾你，等你喺娱乐呢件事上边有更加唔同嘅口味嘅选择。咁另外一啲大 IP 咧，佢仲有阵时咧，佢可能即系接埋咗好耐，佢又会再翻出嚟啊咁样。咁最近咧，嗱有两个 IP。又要有一啲新嘅漫改电影嘅动作啦，一个 IP 就系大家都好熟悉嘅变形金刚。嗱，数数手指咧，变形金刚其实到今时今日已经成20年噶啦噃，即系喺真人电影呢件事上边，而家系2026年，但系最早嘅变形金刚真人电影咧就系2007年嘅时候就已经系上映咗噶啦。咁而家好啦。 据讲变形金刚的电影

影真人电影是会回归的。甚至乎最离谱的一点就是说派拉蒙和华纳兄弟因为他们呢就完成了一个组合的动作啦。所以有报道就说啦，派拉蒙影业呢就会同孩之宝一起去打造新的变形金刚的电影，而且是第八部的电影。这部新的第八部呢，他会找史提芬史匹宝去控制所有的创意的角度，而且有可能找回 Michael Bay 这位导演回来拍。哇，我一听这个的内容我突然间打了个突、啊、又找 Michael Bay 不掂的了， Michael Bay 还找他不好了吧。所以这个是我自己的即时反应，但是后续变形金刚这个 IP 是一定会再出回来的，大家喜不喜欢另计。但是呢，老老实实，因为这个 IP 它本身是有着一个很特别的工业设计的吸引力，所以哪怕没有真人电影都好，这个系列的玩具都是可以、吸引到很多的后生的男仔或者女仔的。所以我认为它还是有一个商业的市场和价值，甚至乎站在我自己作为一个、中年的变形金刚的玩家的角度去看呢，即是如果隔了这么多年之后你再出一部真人电影，即是我都有兴趣睇一睇嘅，系咯，但系就可能系会睇睇个口碑先，再考虑去睇睇究竟系睇唔睇，系啦。咁啊，除咗变形金刚之外咧，同埋变形金刚同一间公司都系孩之宝嘅另外一个玩具嘅品牌，叫做特种部队 G.I. Joe。我哋细个嘅时候咧，系译做义勇群英嘅。义勇群英呢个系列，佢曾经有两部嘅真人电影。好啦，而家佢又要拍全新嘅电影啦。咁到时候呢，义勇群英更加多呢就会系人类角色嘅一种战斗嘅模样。好似系有两到三部电影嘅之前佢。咁当然啦，对于好多朋友仔嚟讲，义勇群英虽然知名度就会低啲，咁但系喺卖玩具呢件事呢，佢系从来都冇手软过嘅。一定程度上我又觉得电影公司系需要呢啲玩具 IP 去同佢赋能佢嘅电影，同时玩具公司亦都需要呢有呢个电影嘅推出，能够推到佢要卖出去嘅众多嘅好玩嘅玩具。所以呢个都系相得益彰、合情合理嘅一个安排。咁而呢两个 IP 呢，预计可能都系三到五年之后呢，就真人电影就会出嚟㗎啦。咁如果你鍾意呢啲比较硬核少少嘅男仔 IP 嘅话，亦都可以期待一下。好啦，咁话咁快，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嚟到尾声啦。多谢各位老友记收听今日嘅名震江湖周日版。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傍晚六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4: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5: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6: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二，即刻抢票啦！
7: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2026年广东非遗州暨佛山秋色活动，10月23日到26日如约而至。
8: 祖庙秋祭、香饮酒礼、非遗活太展、传统与新潮碰出火花。
7: 秋色巡游重磅来袭，六大主题彩车惊艳亮相，秋色灯会流光溢彩，一步一景处处精彩。
8: 琼花大剧院好戏不断，南风白戏、新疆家私、西藏默脱、歌舞专场轮番上演，仲有非遗活太展，荟萃各市特色非遗，可观演、可体验、可选购，就等你嚟。
7: 今年仲诚意推出包罗万有、盘满钵满嘅佛山秋色宴，专属特制嘅秋色主题宴席现正热卖中，即刻上佛出游小程序搜秋色宴，一键抢先预订啦！仲有消费券等你领。
9: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8: 呢个秋天，我哋不见不散。
10: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1: 924路况，晚上时间6:02嚟睇现时嘅路面状况。海白路喺桂江立交位置，五丫口大桥位置往广州方向系缓慢当中嘅。桂和路喺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多唔多理想啊？往佛山万象天地周边位置喺文华中路、彩虹二街同埋彩虹路方面，亦都比较缓慢噶。高速方面，望到喺广佛高速嘅黄沙至避涌路段往学山方向，亦都同时唔多理想嘅路面状况。
10: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0: 八幾嘅新女啊，又有錢，身材仲好好添，我好開心啊！你呢？
1: 阿偉哥，咩呢單嘢唔撐我啫？你單單嘢你都唔撐我噶啦！
2: 越講越掂，鄭聰。
3: 氣沉丹田，心無雜念。你聽緊嘅係越講越掂，我同你一齊捧場。大家好，我係李沛聰。
4: 喂喂，各位业主，你知唔知当年嘅豪宅区咧，依家系点样噶？唐代刘禹锡喺乌衣巷入面咧，就似乎有关于楼市泡沫嘅千年预言啊！

0: 今日讲住咁多先啦，下集再见。
1: 开心听，
2: 开心讲，
1: 你收听紧嘅系
2: 越讲越掂，
1: 开心听，开心讲，
3: 越讲越掂，郑聪。
4: 大家好，我叫阿芬，是茂洗涤公司的品牌经理。平时我好忙的，没乜时间行街买衫。不过好在我天生丽质都 keep 得几好的。其实一间公司它的核心价值就是品牌。所以要令到每一个消费者都要知道你这牌子的产品好洗好用，那才是首要。所以我经常带好多嘅产品返去派俾啲街坊，佢哋个个都好鍾意我呢隻牌子嘅洗涤用品㗎。所以我认为我係一个尽心尽力嘅品牌经理，希望你同我都可以做到生活工作两不误啦。大家好，我係阿芬，我啱先所讲嘅嘢其实真係好假㗎。其实我啱先所讲嘅嘢真係真係好好假
1: 㗎。阁下现正收听緊嘅係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5: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 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1: FM92.4， 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5: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1: 有你捧场，一定得。

我听住呢首歌叫一个人睡啦，大家当然明白究竟佢想表达嘅咩意思啦，即係嗰啲有冇人陪自己嘅问题啦。咁而返到呢，可能有啲朋友话佢话喂，无论你一个人睡、两个人睡、一扎人睡都好，最大嘅问题根本最近都冇乜得睡咁样。咩叫冇乜得睡啊？咁意思即係话可能都冇觉好瞓啊咁样。咁提到瞓觉呢，其实都好多嘅字眼啦，好多嘅话题喺里面。例如我哋有时一接触到身边嘅friend 啦、长辈啦，佢都会问你嘅，话你琴晚几点钟瞓啊？喂，点啊？近排瞓得好唔好啊？咁样啊？你系一觉瞓到大天光，定还是系辗转难眠，或者辗转反侧到天光咧？咁有种讲法系咁讲，就话人生咧有三分之一啊，系咪咁准就唔细究啦？但系应该都大致上差唔多嘅，即系有三分之一到啦咁嘅时间咧，话系喺铺床上面。咁可能你都会听过呢个讲法。咁但係係咪下下都瞓得着呢？咁又或者係咪个个都想瞓觉呢？又未必嘅。咁而家喺床上面呢，多数就话喺床上面啦，玩手机嘛，咁都叫做喺床上面嘅。咁今日我哋要讲嘅主题啦，先多谢你捧场收听今期嘅越讲越点。我係郑聪，今期嘅主题就係写出嚟就係睡觉啦，睡觉粤语我哋少啲啦，即少啲咁讲啦，喂係时候睡觉啦，咁甚少咁讲，多数都係讲係时候瞓觉啦，就係瞓觉。咁我哋会问下大家啦，即係如果提到瞓觉未必要真係即刻就即係你点样扯到同瞓觉有关都得嘅，你会諗到啲乜嘢词呢？粤语里面我哋会讲嘅词同瞓觉有关嘅，你会諗到啲咩呢？都欢迎你啦，就可以留言啦，佛山加花生板块啦，讲讲你諗到嘅东西。我哋成日都话祝愿人哋啦，就食得係福，着得係禄，瞓得就生肉咁样，希望大家都有觉好瞓啊。

0: 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1: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高档嘅光雾山。
0: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1: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0: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1: 报名就揾禅之旅86220860，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2: 专项债怎么发？广发银行帮您忙，专业培训，解读政策，精准发力，助您提高项目入库率。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近排你有冇总系觉得个喉咙好干涸啦？有时候仲莫名有一两声嘅干咳啦吓，呢啲就系大家成日都讲到嘅秋燥啦。喺夏秋交替呢一种时节咧，放心好物就推荐大家日常冲翻啲蜂蜜水，润喉润燥，更滋润心情。今期放心甄选为大家带嚟嘅系品质新品，嚟自四川华蓥山嘅包氏蜂蜜。五代人嘅合力坚守，133年传承，喺好山好水下孕育出洁净好蜂蜜。包氏蜂蜜坚守嘅华蓥山位于四川广安，平均海拔过千米以上，林木葱郁，负离子爆棚，远离工业污染，可谓系蜜蜂嘅天然食堂。呢度出产嘅蜂蜜遵循住自然规律，天然成熟封盖，充分锁住营养。首推你入手的这一款华蓥山土蜂蜜，为了保留品质，它一年就只是采一次蜜，一次就只取一半，产量好少，色泽呈深琥珀色，蜜香醇厚，品质非常之好，适合大多数人饮用，缓解秋燥带来的身体不适感。一斤装活动价现在只需要88元一樽，如果你的喉咙总是特别干涸不舒服，总是干咳痕痒的话，那就可以试试这一款琵琶蜂蜜了。大家都知道了，琵琶对缓解喉咙干燥特别友好的。这款精选的南方琵琶花蜜，口感甘甜，喉咙有些不适小苗头的时候揀它就很合适了。现在活动价一斤装一罐也都只需要59元，现在购买更有上身加码福利，购买同系列蜂蜜产品满150元，限量加赠半斤装的纯蜂蜜一份。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蜜小程序入手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越讲越掂，
1: 越讲越掂，郑聪。
0: 越讲越
2: 掂，系噶，多谢大家留言啦，同埋佛山加花生板块上面咧，有啲唔同嘅打 call 啊、打卡啊等等嘅互动啊，领下福袋啊，诸如此类咁样嘅。咁其中一种留言都成日讲到话早睡早起身体好，系啱嘅。歌你有得唱啦，呢首请你早睡早起。

0: 泥潭高墙独木桥，呢啲唔系障碍，系强者嘅垫脚石。
1: 10月24至25号，挑战亚夏成长礼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
0: 专门为青少年儿童特别定制嘅体能障碍挑战赛，攀越城网，冲过泥潭，飞跨木桩，挑战体能极限，
2: 全程安全保障，放手探索零担忧，仲有亲自拍住相，就算跌倒，爹哋妈咪都撑你啊
1: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喺高明明湖公园见真章，
2: 微信搜索小程序放喺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属于孩子嘅勇者席位。
3: 924路况。晚上时间6:32，嚟睇现时嘅路面状况。望到喺桂兰路、金柏路口各方向比较缓慢当中，桂和路喺桂江铁路桥位置双向都唔多理想路面状况。再望到佛山万象天地周边位置，喺文华中路、彩虹二街同埋彩虹路方面，亦都比较缓慢嘅。南庄大道喺呢个汇博广场路段双向系同样缓慢当中啊。顺德方面，喺呢个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各方向同埋105国道新教桥位置往中山方向同样缓慢。高速望低广佛高速嘅横山路段往學山方向同埋沙涌跨线桥位置往广州方向都系唔得理想嘅路面状况。
4: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協助提供。
5: 越讲越掂，
6: 越讲越掂，
5: 越讲越掂，
6: 郑聪。
7: 郑聪，我攞咗你哋份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咗，好中意啊！
5: 越讲越掂。

0: 节目先。
1: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2: 郑聪，越讲越掂。
3: 喂喂，歌仔都有得唱啦，只差一点点先可以再会面咁系嘛？其实各位有冇试过只差一点点嘅呢种错过呢？我系郑聪，今日同埋你咧一齐解锁提刀成男装。崔胡啦，教你点样优雅咁怀念错过。提刀成男装，唐·崔胡。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唐代最靓嘅错过文学，仲唔系你？嗱，旧年嘅今日，佢块面咧，好似桃花一样咁红啊！今年嘅今日，人呢？只有桃花仲喺度笑緊。笑春风，粤语係咁样读嘅。呢种粤语嘅轻快呢，好好咁反衬出咗嗰种失落啊。確实有啲美好就係因为错过先至成为永恒㗎嘛。你同意吗？今日讲住咁多先，下次再傾过。
2: 开心听，
4: 开心讲。
2: 你收听緊嘅係
4: 越讲越甜。
2: 开心听，开心讲，
0: 越讲越掂，郑聪。
5: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2: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 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周日傍晚5:30到6:30。FM92.4， 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周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6: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5: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4: 越讲越掂。

听住啦，就宁愿晏啲瞓。今日的话题咧就系讲紧睡觉瞓觉啦。咁粤语讲嘅就系，我想嗌大家讲下话有啲咩谂到嘅词啊，咁样嗰啲话等到蚊都瞓啦。我仲啱先讲嘅瞌眼瞓啦，晏啲瞓都系啊，粤语都好兴讲晏啲瞓。咁啊，讲住话宁愿晏啲瞓啦。如果喺佛山加花生板块上面嘅观众啦，都值得为呢位微信用户啊冰墩猪啦就点个赞啦。嗱，呢啲咪人间有好工友咯。佢话晏昼上班工友嘅款待，有五粒栗子。如果我冇睇错，应该系熟咗嘅。咁有咗呢粒五粒栗子，晏啲瞓都抵啦，系嘛？最屘系顶个工友夜班定系点咧？咁讲真啦，你话晏唔晏瞓嗰啲咧，除咗人嘅生活习惯，有时叫做身不由己啊。即系譬如你真系好多嘢做，咁啊冇计啦，要晏啲瞓啦。咁你想早啲瞓都唔得。咁即系等于有个时期咧，我自己都有经历过，包括譬如话，特别系我太太啦咁样。咁佢如果系小朋友刚出世嘅时候咧，譬如听广播有啲都知道啦，即系凑细蚊仔，特别啱啱细细个嗰阵，边啲有得你早瞓嘅？咁所以都好兴讲嘅。譬如你问翻另外一个凑细路嘅妈咪或者爸爸，你同佢讲话，喂，咁夜都仲在线嘅，未瞓嘅咁。跟住佢话边有早瞓，一个衰仔啱啱先至赖屎，同埋话要喂奶。跟住我咁，你有时都要注意身体、啊，有机会嘅话早啲瞓，早啲瞓发梦啦、啊、你。呢个时候我哋会讲啊，一讲到瞓觉里边，有时讲嘅早啲瞓，或者话喂你朝早其实唔一定要早成咁啊，四五点起身我瞓晏少少发梦啦、啊，边有得瞓懒觉啊？阿早啊 B 啊铲醒你啦咁啊，例如嗰啲啦，即系你有时睡眠唔系你揸装嘅，唔系你话是一定系早几点钟瞓几点钟醒，虽然我哋都知道点为之好吓、啊，即系有呢种可能嘅。咁呢个时候我哋会用粤语讲就系发梦。发梦如果系普通话嘅话，你更多会叫做做梦咁样啦，系嘛？我普通话麻麻地啦，就大概系呢啲做梦咁样啦，系咪 M E N G M N 梦咁啊？啊，实际用法，总之就有几种。第一种就字面意思啦，即系你瞓觉嘅时候发梦。我琴晚发梦啊，梦到我旧阵时嘅一个同学啊，叫做阿小红啦，咁即系譬如咁啦。呢种就系真系讲发梦啦。咁另外一种咧就引申出嚟意思，就讲紧你谂埋嗰啲即系不切实际嘅嘢，妄想嚟嘅，冇可能嘅。老细日日都话加你人工，发白日梦啦你咁，你可能就会讲啦，你发梦啦边有可能啊？粤语都好兴讲到嘅，嗱几时会用发梦咧？例如你见到人哋谂啲唔实际嘅嘢啦，咁你就会讲啦，你发梦啦你，又或者你自己会谂一啲比较遥远啲嘅目标，咁呢个时候可能都会自嘲一下嘅。即系讲完一大抽，同埋你嘅好朋友讲完啦，跟住话你话我系咪发梦咧吓咁样？所以发梦同埋瞌眼瞓当然系唔一样啦。即系瞌眼瞓，其实讲真，身体需要嚟嘅。咁发梦都可以话系心理嘅需要嚟嘅。你瞌眼瞓咧，就系你真系想瞓啦。至于你发梦咧，其实谂嗰样嘢都系你几想做到嘅。

0: 两地秋色，
1: 游舞宜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0: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1: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0: 全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1: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疫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0: 满满胶质嘅公蟹，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1: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2: 童车时代东游墨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13509952747。

0: 好薄喎、啊，会唔会唔系咁好啊？
1: 唔会噶，好型噶，一齐面懵懵啊，面懵懵，面懵懵啊，面懵懵。
0: 嚟啊嚟啦吓，嚟、啊、就嚟啦、啊、你一人一句啊，小凤你先。
1: 啊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新面孔哟，到你。你啊，你啊，
0: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点啊，点啊，点啊，系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啊，新面孔，收工啊，一齐养蚕虫，收工。
2: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
3: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是招积良，我同你一齐收听
2: 越讲越掂。

今期嘅越讲越点啦，我哋话题讲紧就系睡觉啦，瞓觉嘅。咁而除咗啱先讲嘅一系列嘅词之外咧，当然仲有一个啦，亦都一定会谂起嘅就系眼光光。因为普通话就冇咁讲嘅，即系话哎呀，你今晚昨天晚上又眼光光啊咁样。咁可能佢会问你什么又眼光光啊咁。但粤语我哋系会咁讲，眼光光嘅夜晚啦，系特别漫长嘅。可能你会谂起好多嘢嘅，谂起以前嘅人啦，以前嘅事啦，以前嘅自己啦咁样。咁可能你仲会后悔啦，会担心啦，会有所期待啦。咁但系可以肯定嘅就话，长辈啊或者身边喜欢去安慰你或者帮你去即系疏解呢啲东西嘅人都会话俾你听，喂冇嘢嘅，你点样眼光光都好啦，天光之后你都会发现，无论你琴晚谂咗成晚，今日你都唔会改变嘅，就系继续太阳都会升起身。咁当然你会同佢讲话，实际嚟讲太阳都系升起身，咁主要话俾你听，日子仲系要面对现实，仲系要继续走落去，所以要努力啦，向住好嘅方向谂啦，咁样。咁当然啦，面对现实咧就黄珠慈话叫佢俾晒啲栗子我咁样，你上佛山家花生板块度揾嗰个post 咗五粒栗子出嚟嘅，问下佢你话可唔可以俾晒我啊咁样。咁我谂佢都系会同你讲就系啱先讲嘅嗰个词咯，即系你都系发梦啦咁样。咁当然啦，发梦另一个角度睇，其实发梦唔一定系唔好嘅。之前话斋就系发梦咧，其实都几好添，甚至乎啊，因为你发梦代表你有想象力啦，有希望啦，有你想要嘅嘢啦，譬如嗰五粒栗子啦。最惊就话你连梦你都唔敢发咁样，咁就非常之唔好。咁所以鼓励人嘅朋友都系咁讲啊，你唔发梦你就唔会去追，你唔去追你就永远都得唔到。所以间中发下梦咧，好事嚟嘅。咁当然啦，祝愿各位都可以梦想成真。

0: 晚上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3: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2: 喂，咪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3: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2: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1: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4: 红灯停来绿灯行，遵守交规不抢行。
5: 斑马线前停一停，行人笑脸喜相迎。
4: 公园电动车不乱停，共享惬意好风景。
5: 点滴小事见闻名，温暖你我有真情，
6: 有真情。
7: 中国体育彩票第九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不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还想去哪儿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来拿，千万流量等你来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8: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廿七铺奇妙游盛大开启，
9: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六点半到九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8: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9: 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8: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9: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门。
8: 请即登录佛翠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9: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各位自驾发烧友留意啦，我系 DJ Ken， 同车时代年度巨作11月12号正式出发，我会带大家嚟一场黔东南金秋五日深度自驾之旅。今次我哋会沿住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认证嘅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穿行洞乡苗岭腹地，探秘小众原生态秘境。这个行程啊，节奏舒缓，可以一路饱览苗洞民族风情，或者大家曾经

時去過黔東南，但係多數都係一啲出名嘅網紅景點。今次我哋會打卡宮城紅岩新村嘅萬山紅寺，走進中國最後嘅槍手部落巴沙苗寨，探秘遠古苗族遺風，漫步肇興洞寨古樓花橋群，篝火晚會，聆聽世界級非遺侗族大歌，仲會穿行雷山白岩村，睇千年梯田雲海，探訪隱於山野嘅烏冬苗寨。今次嘅行程啦，恰恰適逢啦苗族嘅苗年，我哋可以第一次親歷萬人盛裝巡遊嘅震撼場面，在乎熱鬧嘅苗家場卓宴，高山流水敬酒，仲有歌聲此起彼伏，一定會令你盡興而歸。旅途攰咗唔緊要，我哋會帶大家浸一浸藏於群山間嘅劍河4A 級山林温泉，呢度係貴州三大名泉之一，可以幫你消除一路嘅車馬疲憊。至於美食方面，好耐冇試過嘅陽朔啤酒魚，我哋會帶大家重温。係啦，我哋嘅行程仲會穿越陽朔俾大家住返晚㗎。我哋仲會帶大家試下難得一見嘅侗族牛別火鍋，劍河嘅酸湯魚，可以話地道山鄉風味一路食到不停。記住啦，行程唔使做攻略，全程專業領航車帶隊 ，DJ Ken 同我哋嘅工作人員一定會令你有一個開心愉快嘅行程。而且今次出行嘅費用性價比真係超高噶，快啲撥打0757-2238-6666進行報名啦 ！DJ Ken 約定你11月12號一齊出發啦！

0: 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1: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0: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1: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0: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1: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0: 满满胶质嘅公蟹，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1: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2: 同车时代东游默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沙，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86296666。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陌生来电，嘘寒问暖谈感情。小心杀猪盘，骗光钱财无踪影。
1: 投资理财高回报零风险，全部都是精心包装的陷阱。
3: 冒充公检法电话办案，或者声称是安全账户叫你入钱，一律收线不犹豫啊！
1: 拆单返利，喐喐手指就赚钱。
4: Oh no！
1: 嗰啲都是钓鱼的有利。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转账汇款先核实。
1: 守住底线唔贪心，骗子再精也枉然。
3: 遇到骗子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1。

0: 一零
1: 反诈同心，你我同行。
2: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3: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2: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4: 走进十月，秋风带来丰收的气息。
3: 讲到收获，不一定是了不起的成就，可能是学识一件新事，完成一个小目标，或者是收获一份理解，一段温暖陪伴。
4: 这些平凡的小收获同样闪闪发光，点点诚意互动分享十月主题收获的快乐。
3: 欢迎讲讲你的故事，分享那份努力过后的欢喜。
5: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诚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诚意节目为你播出，
4: 点滴你好，一同聆听点点情意，你讲
3: 你讲，我听
4: 我听。
6: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0: 呢个十月，蜀道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1: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当当嘅光雾山。
0: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1: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0: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循环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1: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0: 泥潭高墙独木桥，呢啲唔系障碍，系强者嘅垫脚石。
1: 10月24至25号，挑战亚夏成长礼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
0: 专门为青少年儿童特别定制嘅体能障碍挑战赛，攀越城网，冲过泥潭，飞跨木桩，挑战体能极限，
2: 全程安全保障，放手探索零担忧，仲有亲自拍住相，就算跌倒，爹哋妈咪都撑你啊
1: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喺高明明湖公园见真章，
2: 微信搜索小程序放喺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属于孩子嘅勇者席位。
3: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4: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3: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4: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3: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5: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6: 各位鍾意自驾游嘅发烧友，我係 DJ Ken。如果你同我一样，心里面一直对西藏呢个神秘嘅地方心心念念非常向往嘅话，今日同你介绍一个非常值得一起出发嘅行程。哪怕你是已经去过西藏自驾，大概率亦都未踏足过呢片真正嘅云端美景，佢就係麦脱啦。呢座收埋喺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深处嘅莲花秘境，亦都系中国最后一个通车嘅县城，但系佢却系无数自驾爱好者心里边西藏终极嘅白月光。呢度冇高海拔，唔使怕高反，因为整个麦脱嘅平均海拔都系得1000多米。同时呢度嘅气温非常舒适，最热嘅时候都系20多度，最冻嘅时候都系10多度。今次同车时代联同佛山广之旅、上游国旅、富盈假期、顺德中旅四大王牌旅行社共同打造东游麦脱自驾首发团，嚟紧11月20号正式启程，时长一共8日7晚。DJ Ken 将会带大家深度走入呢片世外桃源。我哋由林芝往返，全程配备硬派越野车，挺进匝密公路，一路风光，随停随拍，将自驾嘅自由度同埋安全感拉满，就系、是、要令你沉落心落嚟，感受西藏麦脱嘅秘境，从神雾到星空嘅完整模样。若果你想打卡真正嘅西藏秘境，圆一次人生难得嘅麦脱自驾梦，可以揾佛山广之旅，又或者上游国旅，又或者富盈假期，又或者顺德中旅，呢四间旅行社任意一间门店都可以锁定报名席位嘅。当然最快脆是登录畅驾车主俱乐部嘅小程序，联系客服就可以咨询详情啦。你千祈唔好错过人生难得一次嘅自驾体验啊！
7: 秋风起，蟹脚肥，终于等到阳澄湖嘅大闸蟹上市啦！期待已久嘅阳澄湖大闸蟹已经鲜活开步，放心好物亦都将呢一份时令嘅限定美食带到嚟佛山，只只精选，每日现捕现发嘅阳澄湖大闸蟹，蟹黄鲜甜，肉肥高香，简单正正已经足以体现到佢嘅鲜味。每只蟹都系爆高攻击，打开蟹盖就已经可以见到流心嘅金黄色蟹黄，对半搣开先煮一啖。绵密嘅蟹膏伴随住蟹肉嘅清甜，包裹住口腔嘅每一个角落，幸福感简直系爆棚啊！好品质嘅阳澄湖大闸蟹之所以咁出名，得益于优越嘅地理环境条件，一方水土养一方蟹，阳澄湖水质清澈，湖中生长住丰盛嘅水草，唔单止为大闸蟹提供咗丰富嘅食料，亦都将佢哋腹部嘅甲壳打磨得洁白晶莹。喺铁板沙一样嘅湖底，大闸蟹锻炼到只只脚都坚实有力，肉质亦都更加丰富有弹性。喺呢个环境当中生出嚟嘅大闸蟹，金爪、黄毛、白肚、青背，亦都自然多咗一份清甜同埋鲜味。 想食到肥美鲜甜嘅大闸蟹，认准有阳澄湖身份证明就相当重要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嘅系更高品质嘅湖区蟹，呢一款嘅大闸蟹自细咧就系生活喺阳澄湖，饮住阳澄湖嘅水长大，每一只蟹都带住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嘅吉红色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一蟹一编号，全部都可以上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嘅官网嗰度溯源查验。嗱，呢一款嘅产品咧，佢系有唔同嘅规格，年年畅销，深受食家嘅好评，食过都真系令人翻寻味啊！大家可以放心买，放心享用。而家正系原池母蟹丰满鲜甜嘅时候，想食头啖鲜嘅朋友真系唔好错过啦！尝鲜价六只只需要298蚊，嗱嗱临上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0: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1: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0: 满满胶质嘅公蟹，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1: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日常检查差唔多就算啦，边有咁啱就发生事故噶？
3: 千祈唔好咁谂，火灾隐患、公务场所风险、特种设备安全等等，日常检查容不得半点马虎啊！
2: 点解要嘥咁多时间精力？
3: 侥幸系事故嘅温床，好多安全事故都系忽视细小隐患造成嘅。勤排查，早发现，快整改，守住底线，先至能够守护安全啊！
2: 收到，今后一定认真做好日常排查。
4: 磨刀不废砍柴工，常检查去隐患，安全与你长相伴。
5: 呢位女士，喺你手头上扎住咁多货，过嚟我度倾下咧，我有渠道可以放啊！
6: 你咪听佢讲啦，啲货摆喺我度啊，升值潜力仲大啊！
7: 我掉垃圾啫，你哋边位啊？
8: 我系可回收垃圾桶、废纸张、塑料樽、旧衫，就放心交俾我打理啦。
9: 我系厨余垃圾桶，专食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肉骨头。
10: 有害垃圾交俾我啦，废弃电池灯管、用完嘅油漆桶，通通都归我。
8: 哇，差唔多分完啦！我系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废土，一次性餐具就留俾我啦。
11: 你可能估唔到，100斤废纸可以重新造纸80斤，约等于小斩一棵树。一吨厨余垃圾经过处理，能够做出600斤优质种地肥料。一节废电。

0: 久抛放，仲会令到水源受到污染。垃圾分类意义大，请俾垃圾选一个合适嘅家。
1: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盛大开启，
2: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1: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2: 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1: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2: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1: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2: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0: 进十月，秋风带嚟丰收嘅气息。
1: 讲到收获，唔一定系了不起嘅成就，可能系学识一件新事，完成一个小目标，或者系收获一份理解，一段温暖陪伴。
0: 呢啲平凡嘅小收获，同样闪闪发光。点点情意互动分享，十月主题：收获的快乐。
1: 欢迎讲讲你嘅故事，分享嗰份努力过后嘅欢喜。
2: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点滴你好，一同聆听点点情意，你讲
1: 我听
0: 我听。

0: 泥潭、高墙、独木桥呢啲唔系障碍，系强者嘅垫脚石。
1: 10月24至25号，挑战亚夏成长礼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
0: 专门为青少年儿童特别定制嘅体能障碍挑战赛。攀越城网，冲过泥潭，飞跨木桩，挑战体能极限，
2: 全程安全保障，放手探索零担忧，仲有亲子拍住相，就算跌倒，爹哋妈咪都撑你啊
1: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喺高明明湖公园见真章。
2: 微信搜索小程序，放喺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属于孩子嘅勇者席位。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0: 呢个十月，蜀道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1: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兜荡嘅光雾山。
0: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1: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0: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1: 报名就揾佛山广之旅86283380，微信搜索佛丽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0: 强者嘅踮脚石。
1: 十月二十四至二十五号，挑战亚核成长礼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
0: 专门为青少年儿童特别定制嘅体能障碍挑战赛。攀越城网，冲过泥潭，飞跨木桩，挑战体能极限，
2: 全程安全保障，放手探索零担忧，仲有亲自拍住相，就算跌倒，爹哋妈咪都撑你啊
1: ！AK 青少年户外挑战赛喺高明明湖公园见真章。
2: 微信搜索小程序，放喺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锁定属于孩子嘅勇者席位。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我的妈妈，
3: 我的妈妈
2: 无所不能，
3: 无所不能。
2: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3: 像大厨一样
2: 为家人打造美味，
3: 为家人打造美味。
2: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3: 像超人一样
2: 带给宝贝快乐，
3: 给我快乐。
2: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3: 因为工作，
2: 因为各种琐事，
3: 因为各种琐事
2: 心情烦躁，
3: 心情烦躁。
2: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3: 不管他是温柔的，
2: 还是大声的，
3: 还是大声的，
2: 你都要记得，
3: 我都记得。
2: 妈妈永远爱你，
3: 妈妈永远爱我。
2: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4: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盛大开启，
5: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六点半到九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4: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5: 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4: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5: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4: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5: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5: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6: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2026年广东非遗州暨佛山秋色活动，10月23号到26号，如约而至。
7: 祖庙秋祭、香饮酒礼、非遗活泰展、传统与新潮碰出火花。
6: 秋色巡游重磅来袭，六大主题彩车惊艳亮相，秋色灯会流光溢彩，一步一景处处精彩。
7: 琼花大剧院好戏不断，南风白戏、新疆家私、西藏麦脱、歌舞专场轮番上演，仲有非遗活泰展，汇聚各市特色非遗，可观演、可体验、可选购，就等你嚟。
6: 今年仲诚意推出包罗万有、盘满钵满嘅佛山秋色宴，专属特制嘅秋色主题宴席现正热卖中，即刻上佛出游小程序搜秋色宴，一键抢先预订啦！仲有消费券等你领。
8: 月见秋色，乐游佛山，秋色满城，非遗盛宴。
7: 这个秋天，我哋不见不散。

各位鍾意自驾游嘅发烧友，我係 DJ Ken。 如果你同我一样，心里面一直对西藏呢个神秘嘅地方心心念念非常向往嘅话，今日同你介绍一个非常值得一起出发嘅行程。哪怕你已经去过西藏自驾，大概率亦都未踏足过呢片真正嘅云端秘境，佢就係墨脱啦。呢座收埋喺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深处嘅莲花秘境，亦都系中国最后一个通车嘅县城，但系佢却系无数自驾爱好者心里边西藏终极嘅白月光。呢度冇高海拔，唔使怕高反，因为整个墨脱嘅平均海拔都系得1000多米。同时呢度嘅气温非常舒适，最热嘅时候都系20多度，最冻嘅时候都系10多度。今次同车时代联同佛山广之旅、上游国旅、富盈假期、顺德中旅四大王牌旅行社共同打造东游墨脱自驾首发团，嚟紧11月20日正式启程，时长一共8日7晚。DJ Ken 将会带大家深度走入呢片世外桃源。我哋由林芝往返，全程配备硬派越野车，挺进匝墨公路，一路风光，随停随泊，将自驾嘅自由度同埋安全感拉满，就系、是、要令你沉落心落嚟，感受西藏墨脱嘅秘境，从神雾到星空嘅完整模样。若果你想打卡真正嘅西藏秘境，圆一次人生难得嘅墨脱自驾梦，可以找佛山广之旅，又或者上游国旅，又或者富盈假期，又或者顺德中旅，这四间旅行社任意一间门店都可以锁定报名席位的。当然最快脆是登录畅驾车主俱乐部的小程序，联系客服就可以咨询详情了。你千万不要错过人生难得一次的自驾体验。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休假去旅游，跟住佛出游。
2: 韶关硬核亲子团直击钢厂火红炼钢现场，丹霞山探秘奇松异草，成家人落手落脚劈柴煮饭。
1: 金南秋日打卡天花板，冲入南红金灿灿嘅银杏林海，逛气势十足嘅客家围屋，乐果园谈新鲜池橙。
2: 平南入住蒙古主题酒店，食蒙古主题晚宴，跳壮族竹竿舞，闯入龙潭森林爬山索溪，逛梧州百年骑楼。
1: 唔使费心做攻略，一站式轻松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下。查小包报名啦！
3: 日常检查差唔多就算啦，边有咁啱就发生事故噶？
4: 千祈唔好咁谂，火灾隐患、公务场所风险、特种设备安全等等，日常检查容不得半点马虎啊！
3: 点解要嘥咁多时间精力？
4: 侥幸系事故嘅温床，好多安全事故都系忽视细小隐患造成嘅。勤排查，早发现，快整改，守住底线，先至能够守护安全啊！
3: 收到，今后一定认真做好日常排查。
5: 磨刀不费砍柴工，常检查去隐患，安全与你长相伴。
6: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
7: 阅读从来不是阶段性嘅消遣，而系贯穿一生嘅成长力量。
6: 翻开书页，孩童收获启蒙，青年积蓄底气，中年拓宽眼界，长者丰盈心境。
7: 放下浮躁，捧起书卷，将阅读融入日常，以终身学习沉淀自我。书香滋养，行稳致远。
8: 而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9: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8: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9: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0: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盛大开启，
11: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10: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1: 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10: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1: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10: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1: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0: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九十二点四工作天，早上七点到七点半播出。FM 九十四点六逢周日十一点到十二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1: 全新一个星期一。早晨啊，你好嘛，我是霍立允，欢迎你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一起互动交流。在早上的这个时间陪着大家的翻工翻学送仔的路上。早晨你好嘛，这个星期终于就回归返正常啦。因为上个星期都见到一个咁嘅讲法嘅。就是上个星期是休三上三休一，跟住呢个星期是上五休二，咁我话呢个星期上五休二就冇咩必要再讲啦，因为真係已经系正式回复返正常嘅工作时间啦。咁但望望时间啦，10月12号啦，亦都系已经嚟到呢一个月份嘅中间时间。似乎呢个月好似冇点样做嘢，因为呢零零碎碎嘅呢个工作时间。而你呢喺呢一个月份里面又做咗啲咩嘢啦，而啱啱过去呢个国庆假期又有点样嘅收获呢，其实无论呢如何下，我真係觉得呢唔单止话喺工作上面嘅。其实生活当中嘅收获都系我哋嘅收获嚟㗎嘛，系咪望望啦今日白天嘅天气情况，展望今日白天佛山系晴天，吹两级嘅偏北风。气温介乎25到33摄氏度，相对湿度是 40% 到 70%。预计未来五日佛山是晴朗干燥，目前佛山各区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提醒你要注意森林防火和家居用火用电安全。今朝翻工迎面会见到一个好靓的红色的橙色的大太阳。你呢，你见不见到啊？欢迎你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一起互动交流，进入我们的手机客户端佛山家 APP， 进入去里面右下角有花生这个的点击这个花生的菜单栏，然后进入到里面就可以选择 FM92.4 的直播间一起跟我互动交流。见到大早很多朋友仔已经是一早不一定是节目开始的时候就已经过来打卡了。见到蚊子老爸、翁少、Maggie，哇，精神精神啊，好靓，系咪今朝影到嘅橙黄色嘅大太阳？咪见到乡村风景，小欣子、阿钟、平平、M J、喵喵，仲有边个咧？得闲放松下，舒婷哦，舒婷有好靓嘅，又系，咦，你所在嘅位置，我大概已经估摸到喺市区啦，系咪啊？好靓嘅橙黄色嘅大太阳。平平安安得闲放松下，小燕子，小燕子话做完八段锦啊，日日做运动好啊，我都好羡慕啊。其实我都觉得咧，有时早上咧，即系有时做完节目仲系早嘛，仲系可以做下运动嘅。系、哎、见到各位朋友仔咧，已经系陆续喺度打招呼啦，欢迎大家嚟到我哋嘅直播间一齐互动交流。今日咧未有时间发呢一个嘅红包啊，咁希望大家咧稍微少少等一等嘅时间啦，我哋都等齐各位嘅朋友仔一齐嚟啦。今朝咧最早打卡嘅朋友仔系边个咧？雨后阳光。百事通今日凌晨50分就打卡啦，好夸张各位。哎，阿亮 ，Even 系咪？系啦，亦都系喺高速上面见到你咁早已经系上到高速方向。晨早起，早起的鸟儿有虫吃。今日早上亦都系有一堆嘅资讯送俾大家。
0: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嘅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1: 今日呢亦都同大家一起刷新一下一啲嘅教育资讯嘅。首先呢要同大家讲嘅係关乎于我哋小朋友。国家网信办最近发布了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的网络规定征求意见稿。这份征求意见稿正是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文件和小朋友关系主要是哪几方面呢？因为关注未成年人的安全使用网络。第一个呢，今次落严规啦，就是不满16岁日上网模式得强制撤换。以前平台虽然有未成年人模式，但是呢使用定唔使用，系咪呢个未成年人模式呢， 全靠自觉。而今次唔同啦，征求意见稿明确，唔满16周岁嘅小朋友喺玩网络游戏啦、睇直播同埋短视频、使用朋友圈群组以及系微信论坛呢啲嘅网络社交嘅时候，平台一旦识别出嚟系未满16岁嘅，就需要主动切换到未成年人模式。咁平台点会知道呢个小朋友系用紧呢？咁嗱，呢个咧更加之智能啦，唔需要你大人自觉，亦都唔需要小朋友自觉。喺费用征求意见稿里边讲咗啦，平台咧要具备识别未成年人嘅能力，喺保障个人信息安全嘅前提之下，可以综合使用人面核验、行为特征识别呢啲多种嘅方式进行识别。咩就话小朋友攞起手机，系统就会自动认人，该限制嘅就限制，该过滤嘅就过滤。行为特征识别，哇，这个真系 AI 时代可以嘅。第二点咧，就系呢啲服务里边咧，亦都会讲到就系计划明确禁止向未成年人服务提供嘅。咁呢啲嘅服务就包括边啲咧？第一个咧就系陌生人网络社交服务，咁就系嗰啲咧叫小朋友随便加一个陌生人聊天交友嘅。以前会有的，但而家一律不可以向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提供陌生人推荐交友。够16岁能够自己赚钱的例外，因为而家是讲未够16岁。咁仲有一啲服务系咩呢？虚拟伴侣服务啦、虚拟亲属服务啦，呢啲都系唔可以向16岁以下嘅未成年人提供。咁讲得白嘅就系话咧，我哋唔可以同呢个 AI 角色谈恋爱，同埋咧认嗰啲咩契姐契妈嗰啲啊，完全唔可以噶啦。以前咧大家玩嗰啲即系玩游戏咧，经常都系你有个网络嘅老婆啊嗰啲吓。而家系完全唔俾噶啦，咁当然吓，唔系讲玩游戏，而系嗰种嘅网络老婆咧，嗰啲系 AI 角色吓，呢啲系唔可以直接叫停。咁另外咧，令嗰啲小朋友沉迷咧，影响身心健康嘅网络服务，亦都唔可以嘅。咁仲有一点嘅就系、未满16周岁嘅小朋友唔允许开账号做网络直播。咁所以如果你嘅小朋友日日都想做呢个网络小主播嘅话，嗱呢条咧就唔可以噶啦。即使咧，我知道吓有啲系爸爸妈妈同小朋友一起做直播嘅，只能够即系其实基本都唔可以噶啦。如果喺平台监测到有小朋友喺度做直播，即使有大人陪伴之下咧，我知道系会有禁止嘅，同埋亦都会有马上系停止你呢一个直播或者发出警告。咁大家如果系了解嘅话，应该都会知道。咁啊，讲到第二点啦，唔允许提供一个部分嘅服务。咁第三个咧就系、算法里边唔可以算计孩子，咩意思啊？唔可以算计。咁啊，征求意见稿里边就要求平台唔可以设置诱导未成年人沉迷、情感依赖或者过度消费嘅算法模型。咁同时对硬件厂商亦都提出咗硬要求，好似手机、平板呢啲设备啦，就要必须配备未成年人模式，系啊，直接喺手机里边，直接喺 iPad 里边配备未成年人模式，从硬件上面，而且咧呢啲模式咧能够一键切换防扰过，即系唔可以偷偷关咗佢嘅。咁啊，所以讲明白就系话防止你转空子，所以直接从硬件上面去。咁啊，同埋刚才会讲到就系防止算法啦。咁呢个算法咧，亦都系早前大家有留意嘅话，就系、YouTube 啦，即系呢个就黑白格系嘛。亦都系呢、个 YouTube 嗰边咧，亦都系被罚款嘅呢个原因，就是、因为佢系有算法嘅，而且呢个算法咧，佢明知有呢个算法系令人会沉迷，会令人依赖，佢依然系唔停止。咁呢样嘢咧，就是、今次喺我哋嘅国家里边，亦都出现咗呢一个条文啦。仲有第四点，就违规处罚咧，亦都会动真格吓。点样违规处罚啦？系啦，就好似要罚钱咁呢、今次咧就直接嚟啦。违反规定嘅轻则警告罚款，而重则则会关闭网站、吊销执照。每个环境咧都要检查有追责，边个出问题就边个嚟负责。咁当然啦，呢份规定而家正喺度公开征求意见。如果你有点样嘅谂法，亦都可以通过邮件啦，或者信函去提出你意见同埋建议嘅。呢、这个咧就同大家关注就系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嘅规定嘅征求。

任老师。好啦，再嚟睇第二条嘅新聞啦。咁呢个呢就关于老师方面啦，亦都係乡村教育嘅。近日呢就係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通知，咁就部署2026年嘅银龄港学计划，计划招募义务教育阶段嘅银龄港学嘅教师6000名。咁主要係面向乜嘢地区呢？就面向脫贫院啦、欠发达嘅民族院、革命老区、边境院同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等。重点是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院去倾斜，同时都鼓励各个省份结合实际自主选拔优秀的退休老师去到其他教育发展薄弱远乡的地区开展港学。这里要讲明这个是叫港学，就不是教学，是一个港学的老师的身份。咁啊，乜嘢人可以申请呢？就以校长啦、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要求政治可靠、师德高尚、教育情怀深厚、教育教学经验丰富。原则上咧，应该具有中级及以上嘅教师职称，以高级教师为主。咁呢件事咧，其实亦都系令到好老师流动起身，令到乡村嘅小朋友啦，亦都可以遇到好嘅老师。这个推进银龄计划呢，也鼓励一班的优秀老师啦，虽是退休，但依然可以服务于我们教育的这个方向当中。讲到老师的话，今天还有一条新闻，也是刚刚就是前日发生的事情了。10月10号人工智能赋能教师发展现场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指出，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教育，关键是在于老师。所以人工智能也都是正在深刻地重塑教育形态，包括就是说这个教育形态包括小朋友、学生获取知识的方式、教学的组织方式和师生的互动方式。其实刚刚过去的这个星期日，其实我自己都看了很多的一些相关的资料，包括一些重要的近段时间一些重要的教育方面的专业的报道，大家都在探讨就是关于 AI 时代之下我们现在的教育的变革。其实现在已经是进入到 AI 时代，但你会发现我们的教育的变革或者教育应对而家嘅社会，其实已经系有好明显嘅脱节嘅。咁喺呢个方向当中，我哋点样去睇呢？咁包括寻晚亦都睇咗咧，就系白岩松嘅一个评论，说到现在的职业教育这个问题。其实关于职业教育呢段时间都有好多大家会发现，包括吓喺上应该系34日之前啦，即系两个星期之前，咁我哋佛山咧亦都有出咗一位嘅叫世界冠军啦，咁亦都系喺职业教育方面啦，就系、是、一个职业比赛，世界级嚟自上海世界级嘅一个职业比赛上边啦，亦都系攞咗冠军。咁其实佢亦都系我哋佛山走出嚟嘅一位喺职业上边嘅冠军。睇翻佢喺我哋佛山本土嘅就业就读嘅情况啦，然之后一步一步上啦，喺黎士顺德嘅梁头居嘅学即系呢位廖同学，一直去到广州嘅技师学院啦，咁啊呢个机械技师学院，然之后一直上到去，咁你会睇到佢嘅发展之路。所以整体嘅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我哋嘅技能其实系占我哋喺未来嘅工作当中非常之重要嘅一个位置。咁啊，包括唔好讲咁远啦，就系今次呢个人工智能赋能教师发展，咁你会发现就系话我哋嘅未来教师要努力成长为一个点样方向嘅老师咧？通科技善引导有温度嘅老师，你系啊喺 AI 时代之下，我哋国家其实已经系知道呢个方向同埋知道嗰个点噶啦。就要通科技善引导有温度，我哋未来老师嘅方向系呢一个，既要做好知识嘅传授者，更加要做好学生成长嘅价值引领者。未来通过 AI 嘅呢种嘅教学教育方式嘅话，其实每个学生都可以因材施教，每个学生都可以获取适应佢自己嘅教育资源。而在10月10号同一日，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也都全新的升级上线，里面设置了 AI 素养专区，也都有集成人工智能学习资源、智能工具和研修社群。这些相关的话也都已经上线了，就是教师的发展中心，可以说从这个星期一开始就正式可以给我们老师使用。同步的
因为近段时间咧喺度公布紧诺贝尔奖，咁啊今年咧诺贝尔奖和平奖嘅获得者啦，其实而家咧亦都系向公开

0: 在諾貝爾獎他們的平台上面呢已經是公開和開源關於他在 K12 上面的一些教育教師資源，他都開放了而且非常之快。我看到落獎方面都講到就是剛好嚟緊即是這個星期一下其實也都正式開放他們的整體的平台，就是上個星期才拿了落獎和平獎，但是這個星期就已經馬上開放了這個和平獎這個獲得者他所擁有的這個平台直接開源給大家全球去使用。所以其實對於大家來說，我們作為家長怎麼去看這些事情呢，就意味著越來越多的老師會借助人工智能工具來備課、教學、評價和反思，也都將老師是否可以解決實際問題這些呢摆咗出嚟嘅，包括未来我哋课堂可唔可以发生一啲积极嘅变化啦，学生可唔可以获得一啲有针对性嘅学习支持啦，未来亦都会成为检验老师培训成效嘅核心标准。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2: 童车时代年度巨作《黔东南五天金秋自驾团》正式开始招募啦 ！DJ Ken 将会带你穿越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我哋会带大家探秘小众苗寨秘境，参与当地苗年盛大派对，嗰度有万人银装巡游，非常震撼。长卓宴高山流水竞走，热闹非凡。再泡剑河山林温泉，嚟一个身心放松。11月12日正式出发，报名热线0757-2238-6666。
3: 想要消暑解油腻，整翻盅五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92.4 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 ，FM 94.6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0: 好啦，继续嚟讲下考研方面嘅资讯吓。咁今年呢就系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嘅招生考试报名时间啦，已经定咗喺今年嘅10月15日到24日进行一个星期有多嘅一个报名时间。咁而网上预报名啦，上个星期10月9日已经启动噶啦。咁各位有意向要去考研嘅朋友就要留意翻。咁今年咧考研嘅初试时间咧系12月19日到20日两日嘅时间。咁今年考研在网上报名的话也是有一些更新的，包括就是说以往考研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是分为两个阶段，考生需要分别登录这个研招网来填报志愿提交核验资料。从今年开始呢，其实这个考研是明年的考研，但是今年考试是今年，也都将这个考研网就会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的时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之后，就可以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资料。这个方式也都缩短了报名的周期，也都为后续的一些时间会更为之充足了。当然今次仲有一个变化，就是以往需要考生自己上传相嘅。咁啊，大家都会去影啲靓靓相啊，咁但有阵时因为过度美化影响咗身份核验。所以而家开始会咩呢，直接用学讯网嘅 APP 在线拍摄。即係话你用一部手机就可以影到呢个嘅考试嗰张证件相。应该唔系证件相，应该系考试嘅呢个验证嘅相，即係实名认证嘅相。这个都不重要了，系统就会自动检测光线和角度和你去进行影像。讲到考研方面，其实时间已经来到了10月份了，其实就是2027年研究生的推免也都已经结束了。但是见到清华、北大等多间950的高校也都公布了推免招生计划也都有所增加的。结合现在国家15的发展规划，之前都会讲到就说以理工、农医这一类的专业是会扩大这个研究生的招生规模。所以从招生规模来讲，明年2027年的这个研究生招生也都有很大的可能会继续扩招。有需要的朋友就要留意了。
1: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的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0: 早上嘅时间嚟到7:25，你还好吗？亦都欢迎你咧，可以去到我哋嘅手机客户端当中，一齐倾倾偈嘅。咁呢个咧系我哋嘅手机客户端啦，佛山家 A P P， 亦都欢迎大家啦，可以喺呢个钟数，亦都系可以上到嚟倾倾偈啦，或者系交流互动一下。今日呢就冇发红包啦，今日听日呢再补返红包俾大家啦。因为呢两日啦真係唉，因为寻日都自己身体抱恙。好感谢我呢位同事啦，真係由寻晚到今朝都依然问，即係因为有可能今朝你听到嘅声音就唔係我嘅声音。所以呢真係有位好同事喺隔离 standby 系好紧要㗎。OK， 咁再嚟睇下大家留言啦。咁见到哇，今日好日子啊！924大眼仔早上好，有迎宾仲影咗张，应该系寻晚系嘛？寻晚系咪好日子啊？寻晚去饮啊系嘛？呢几日都好日子啊！十月份好日子特别之多，大家有冇收到红色炸弹呢？云仔爱已经翻到公司啦，今日好早啊 ！Joey 懒懒嘅晨早散步，秋天真系有秋困。哇！你屋企住喺边度啊？咁靓嘅，有个湖光山色。早晨啊，靓仔不浪漫地靓仔，系各位早晨，欢迎大家嚟到我哋直播间当中，一齐互动交流。I am me， 我系我。早晨啊，自制汉堡，开启美好的一天。哇！太羡慕了，有咁好嘅手势。嘿，早晨啊，一生所爱，见到依然喺路上，见到好靓嘅晨光。全新一个星期啊，培森你好吗？大家都话咁好啦。欢迎大家 ，Maggie， 系咁咪都精神精神，欢迎大家嚟到直播间当中。再嚟同大家睇下啦，就係最新呢亦都有一啲嘅新嘅资讯，包括呢就话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嘅意见，咁最近呢亦都係由国务院同埋中共中央引发。呢份意见里面呢颇为之有意思嘅提出咗係乜嘢嘢啦，就係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推动高等教育嘅提质扩容，咁发展我哋嘅研究型嘅大学啦。咁呢个呢其实亦都係继9月20日中办国办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意见之后呢，又一份嘅文件直接去定调，就话而家我哋高校嘅教育改革方向，新型研究型大学嘅建设咧，将会进入到落地嘅阶段。咁所以咧，亦都同大家再去明晰翻，就话而家你讲985211，大家都会明白吓。但系其实未来嘅教育分类，我哋嘅大学嘅分类就唔再走985211呢条路线，而系走新型嘅分路线。新型嘅呢个高校嘅分类点分呢？就第一分为研究型大学。第二就会分为实用型大学，第三类呢就是技能型大学。每间学校都会根据它的类别去进行区分，就不会再有985和211了。这个是未来趋势的方向，真正落地的话也都需要在这个155期间真正去落地。咁啊，再嚟睇翻咧，就系最近咧喺重庆大学方面咧，亦都系同腾讯一齐合作，就将 AI 智能体 Work Buddy 咧就纳入到学校嘅 AI 通识必修课当中。咁亦都系可以讲系同腾讯一齐，就系探索理论加实践双轨教学模式。咁啊，将系 AI 呢个智能体咧会纳入到学校嘅一啲通识嘅课程啦，会喺学校里边咧会进行校园智能体嘅创新创业大赛啊 ，AI 开学季嘅专题培训等等。等啊，进入到咧每一个嘅科目内容当中，其实真系需要噶，因为星期四咧，呢、这个星期星期四再同大家探讨翻，就话点解讲到职业教育嘅呢一个内容啦，包括就话 AI 而家嘅时代发展，咁啊呢段时间好多人都系讨论就系格力开喺珠海开呢一个咩技工学校啦，点解格力要落手开技工学校呢？都颇为之有意思，咁星期四嘅时间再同大家探讨一下 AI 时代，我哋学校应该会有点样嘅变化，或者大概未来嘅方向会系点样嘅变化。
1: 早上7:30。

0: 方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924路况，
4: 早晨早晨，7:30，睇翻路面情况吓，星期一嘅早上，翻工翻学嘅高峰期，要提醒各位，海伯路五丫口大桥过广州呢边咧，而家车多，你要小心睇位。陕西大道嘅朗沙大桥过罗村方向，左边车道早前有事故。所以呢个位置呢，呢个钟数亦都开始要注意避让啦，真係要小心慢行啊。佛山大道嘅车城路段过大力方向步慢，南国西路连道路口过杏坛方向亦都唔系太理想。而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横沙路段过广州见到车仔比较多。提提各位，广佛高速主线听日开始呢会有间歇性嘅占道施工，每日上午8:00到傍晚6:00将会封闭一条车道嘅。咁而晚上嘅9:00到第日早晨7:00嘅时间段咧，就会封闭两条车道，所以途经嘅车辆记得提前减速，留意现场标识。咁而部分位置咧，就会临时借用成为应急车道嘅吓，咁所以大家真系留意翻现场嘅呢个车道嘅情况同埋指引啦。工期会去到12月20日啊，各位互相知照醒。亦都欢迎你继续登录上佛山街嘅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祝各位一路平安。
5: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6: 呢个十月，蜀道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7: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嘅光雾山。
6: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18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7: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6: 双飞6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3字头。
7: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8: 秋风起，蟹脚肥，终于等到阳澄湖嘅大闸蟹上市啦！期待已久嘅阳澄湖大闸蟹已经鲜活开步，放心好物亦都将呢一份时令嘅限定美食带到嚟佛山，只只精选，每日现捕现发嘅阳澄湖大闸蟹，蟹黄鲜甜，肉肥高香，简单清蒸已经足以体现到佢嘅鲜味。每只蟹都系爆高攻击，打开蟹盖就已经可以见到流心嘅金黄色蟹黄，对半搣开先煮一啖。绵密嘅蟹膏伴随住蟹肉嘅清甜，包裹住口腔嘅每一个角落，幸福感简直系爆棚啊！好品质嘅阳澄湖大闸蟹之所以咁出名，得益于优越嘅地理环境条件，一方水土养一方蟹。阳澄湖水质清澈，湖中生长住丰盛嘅水草，唔单止为大闸蟹提供咗丰富嘅食料，亦都将佢哋腹部嘅甲壳打磨得洁白晶莹。喺铁板沙一样嘅湖底，大闸蟹锻炼到只只脚都坚实有力，肉质亦都更加丰富有弹性。喺呢个环境当中生出嚟嘅大闸蟹，金爪、黄毛、白肚、青背，亦都自然多咗一份清甜同埋鲜味。想食到肥美鲜甜嘅大闸蟹，认准有阳澄湖身份证明就相当重要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嘅系更高品质嘅湖区蟹，呢一款嘅大闸蟹自细咧就系生活喺阳澄湖，饮住阳澄湖嘅水长大，每一只蟹都带住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嘅吉红色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一蟹一编号，全部都可以上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嘅官网嗰度溯源查验。嗱，呢一款嘅产品咧，佢系有唔同嘅规格，年年畅销，深受食家嘅好评，食过都真系令人翻寻味啊！大家可以放心买，放心享用。而家正系原池母蟹丰满鲜甜嘅时候，想食头啖鲜嘅朋友真系唔好错过啦！上鲜价6只只需要298元，嗱嗱临上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9: 早起10分钟。

0: 舒展一下身体，放低小焦虑，装上好心情。健康不是任务，是一种温柔对待自己的方式。工作日早上，萧瑞云健康七点半，用最好的状态迎接新的一天。
1: 早晨，早晨，7:35开启全新一个工作周。是啦，仲要是正常工作日的工作周返嚟啦。健康七点半的直播时间，你而家收听緊的是 FM92.4 啊。未都欢迎大家通过佛山家花生 FM, 是啦，花生板块呢就可以是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直播啦，仲有重温啦，以及就是即时嘅互动。啊，今日都好多朋友好早就起床啊，见到啊豆豉鲮鱼罐头汤，佢话早晨啊，又系全新嘅一个工作日啊，好好天。唔单止今日嘅，其实未来十日气象台都话俾我哋听，都系秋高气爽、晴朗干燥嘅天气。所以咧，嗱，爽同埋燥呢两个字咧，都好符合呢个已经系慢慢往秋天啊，或者系甚至乎跟住嚟冬季转移嘅呢一个气候特点噶啦。又干又燥，要做啲乜嘢啊？嗱，早上起床即系简简单单吓，啰嗦啲都讲句，饮杯水先再出门吓。系啦，一杯温开水可以俾到大家全天嘅呢个身体苏醒嘅嗰种，即系唤醒你嘅一个瘾啊！然之后咧，希望你今日全天都精神不错，因为话晒今日系工作日嘅第一天。系啦，咁啊，见翻即系既然系咁样讲开天气睇埋啦吓，今日继续系大晴天。咁啊，白天方面咧，吹两级嘅偏北风，温度最低25度，最高33度，相对湿度介乎40%到70%。咁目前咧，佛山五区嘅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生效当中。所以吓，又干又燥，就梗系要注意用火用电嘅安全啦。哇，近段时间天气咁好咧，仲有好多朋友啦，即系寻日星期日啊嘛，都系一个即系休息日嚟嘅。哇，有好多朋友话，哇，我又出去露营啊，甚至乎咧，因为我自己喺假期嗰段时间啊，我就好好咁样去感受一下而家城市夜晚嘅烟火气，晚上都好多朋友喺江边嗰度倾下偈啦。啊，即系有时咧，屋企睇电视玩手机真系太闷啦。系啦，出嚟直接享受下呢个自然环境，呢个城市夜景带俾我哋真係晚上悠闲嘅感觉。咁所以呢，如果真係有啲即係都鍾意户外活动嘅，或者有啲户外安排嘅啊，呢个嘅即係特别係用火用电安全呢，唔係淨係屋企提醒㗎，出到户外嘅话就要更加留意。天气真系唔错，咁希望大家心情都唔错啦吓，翻工喎，今日星期五个工作日，亦都今日同我哋喺花生板块方面已经上线嘅朋友讲声早晨啦。嗱，见到有习惯就好啦吓，猫哥唔食鱼啦，阿 Rita 阿番禺 MJ 前后左右顺子一生所爱早餐都上线啦，然之后吓开网约车，仲有手机尾数系6238嘅啊，因为咧页面见到就系咁多位朋友啦，咁当然仲有啲陆续上线嘅，我就稍后再打招呼。招呼咯，今日嚟到全新嘅星期一吓，星期一方面我哋可以回归到节目嘅常态，有啲固定会出现嘅环节都会陆续再度咧喺节目当中呈现。星期一主要系带俾大家近段时间一啲重点关注嘅健康话题，仲有健康资讯，
2: 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守护大众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呢度系健康七点半。
1: 首先我哋关注秋冬传染病嘅防控重点，因为中国疾控中心咧系喺上个星期啊发布咗10月份嘅重点传染病健康防护提示，明确咗今个月系需要重点防范六大类嘅传染病，分别有肌孔肯亚热、登革热、急性呼吸道传染病、手足口病、乐如病毒肠炎以及系喉痘，亦都系为秋冬大众啊嗰个防疫划出咗重点嘅范围。嗱，因为而家10月份啦吓，跟住嚟11月，其实呢个应该系话一直去持续到年底都系一个重点防控嘅一个传染病方面嘅资讯。咁啊，再加上下个月嘅一个秋假，可能有啲朋友就准备从呢一个南方地区去北方地区吓，或者系咯，即系大家想寻找秋天，可能都会大部分离开南方地区嘅。咁所以咧，即系如果离开咗个自己熟悉嘅一个气候环境啊，吓呢个水土环境啊，咁啊更加要留意唔同地区呢个传染病嘅防控重点啦。咁啊，而家咧昼夜温差开始加大吓，虽然咧就唔系话呢个日温差可能都系10度左右，咁啊，但系其实咧早晚凉意系明显嘅。 空气又干燥，所以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已经进入到高发期噶啦。根据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呢个鼻病毒啦、呼吸道合胞病毒阳性嘅检出率系比较高，多种呼吸道病源叠加流行。疾控专家提醒，儿童、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等呢啲免疫力比较弱嘅群体系重症感染嘅高危群体。亦都建议大家及时接种流感疫苗、肺炎链球菌疫苗，筑牢免疫屏障。日常要坚持勤洗手、常通风，前往啲人员密集或者密闭场所嘅时候，一定要规范佩戴口罩。当你出现发热、咳嗽等唔舒服嘅症状，就要及时睇医生，千祈唔好带病劳作，亦都唔好带病返学。跟住我哋关注本地啦，广佛两地，广州疾控同佛山疾控都特别提醒，十月份在本地仲是蚊媒传染病的防控关键窗口期。因为我哋岭南地区虽然广州讲话已经开始有秋风有凉意，但是十月份的气温20几度20几30度，这个温度同埋湿度都仲是适合伊蚊繁殖的。所以登革热、机孔肯亚热的传播风险也都持续存在。广州疾控继续推广1130防蚊灭蚊行动是什么呢？仲记不记得这个其实我哋去年已经反复同大家教过你乜嘢系1130一系一分钟排查身边小型积水，每周一次嘅全屋大扫除，每日3分钟去清理阳台啊、天台啊、屋企啲角落嘅滋生地啊，即系蚊虫滋生地吓，即系角落位啊，特别一啲有积水嘅位置。咁而我哋佛山全市十月份亦都会持续开展爱国卫生专项整治，社区、村居集中翻盆倒灌清理闲置地，留到绿化带积水。咁啊，亦都提醒翻各位市民，登革热的典型表现是发热再加上三痛三红，肌孔肯亚热突出的表现有小关节剧痛，如果出现有发热、皮疹、肌肉关节痛，看医生的时候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你近期的活动轨迹，有没有蚊虫叮咬的这个历史。而居家花盆、托盘、水桶、废旧瓶罐也都记得及时清理积水了。闲置的容器要倒扣存放，早晚在公园绿化带散步的时候尽量穿长衫长裤，同埋记得喷涂呢个驱蚊剂。与此同时，啱先提及到的呼吸道病源叠加流行，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检出率亦都系开始走高，所以广佛两地的中小学托幼机构已经系加强了神检，警惕呼吸道传染病聚集发生。疾控专家提醒，老人家、小朋友还有慢性病患者是这个高危的群体，建议尽快接种这个流感疫苗，还有肺炎链球菌疫苗。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亦都可以预约接种了，部分的重点人群还有相关的优惠政策。再次提醒，日常坚持勤洗手、常通风，去到密闭场所要戴好口罩，有一些不舒服，特别是发烧、咳嗽这些症状的话，就尽量不要带病上学和上工了。另外，落鱼病毒、手足口病亦都进入到秋季高发阶段啦。喺今个月，应该话喺上个星期呢个假期期间啦，禅城方面通报咗起嘅食源性疾病嘅聚集事件，就系有一个婚宴上面啦，多名嘅宾客出现咗呢个上吐下泻咁嘅症状，相关部门就判定系同食品加工操作唔规范有关嘅，咁所以咧亦都藉呢个案例提醒大家，秋季聚餐宴席增多，生冷嘅食物一定要彻底煮熟，而落鱼病毒嘅传染性非常强，所以喺饭前便后处理食材一定要认真洗手。一旦出现了呕吐腹泻，就要做好环境消毒，避免传染给身边的家人。而手足口病重点威胁是5岁以下的小朋友，所以家长都要记得定期在家消毒一些玩具、餐具。而适龄的小朋友是可以接种 EVA71 疫苗的，降低重症风险。霜降就已经来到了，霜降节气，国家卫健委都围绕时令节气与健康在上星期召开了专项新闻发布会，针对秋冬的养生误区，还有慢性病管理、温冻防护等大众高频的问题，是给了一些专业的指导的。而我们都结合我们本地岭南地区的气候特点，专家方面都特别提示，广佛地区秋燥明显，所以进宝的话不是说好像北方，因为北方现在已经很冷了。我今早出门的时候刷新了一下，上个周末漠河就已经出现了今年的第一场雪了。 咁而东北地区亦都已经系吓厚嘅棉衲啦，或者薄嘅羽绒啦，已经系上晒身。所以佢哋咁冻吓，你话食啲热辣辣啦吓，甚至乎比较油腻少少嘅，即系进补，真系用到补品嘅话咧，可能喺嗰个地方嗰个气候已经合适。但系广东地区仲系卅度啊，最高温30几度，所以咧我哋嘅进补同佢哋嘅进补系非常之大嘅地域差异。我哋系清润为主，更加符合呢、这个。

示我哋本地嘅体质。咁而针对一啲民间其实有流传过一个养生误区，唔知大家有冇听过啦吓，就系话咧长期饮醋唔可以软化血管，反而会刺激肠胃嘅黏膜噶。因为之前咧有人话喂长期饮醋可以软化血管，可能屋企啲老人家都曾经听讲过啊，每日一小啖醋啊吓，或者系每日一小杯醋啊咁样样啦。专家就话俾你听，呢个咧就需要辟谣啦。啊，唔需要等到我哋星期四嘅呢、這个吓、科学辟谣先至再出现嘅吓，亦都提醒翻大家，因为如果你长期饮醋嘅话，首先一啱先提到，佢冇办法软化血管，反而会刺激胃肠嘅呢个黏膜，加重胃炎、胃溃疡等呢啲病情，仲会影响到钙嘅吸收，尤其系不利于骨质疏松人群嘅健康。咁所以即系年纪越大嘅话，其实唔适合饮咁多醋嘅。同时提醒，秋冬进补唔好太过之吓，呢、这个脂利啊，过量进补会加重脾胃嘅负担。诱发血压的波动，提升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的风险。所以我们本地温和清淡是怎样呢？尽量食用一些譬如鸡肉、鸭肉、深海鱼，搭配一些菌菇类的食材。所以菌菇类火锅又可以，或者是这个菌菇类的一些搭配，家里简单的样子也可以做起身，可以兼顾补益气血和降脂护血管的。因为秋冬也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季，气温波动会导致人体血管收缩，大幅增加心绞痛、脑梗、心梗等这些疾病发病的风险。而今个月在月底还有一个日子，就是世界卒中日。在我们本地的多个社区卫生中心或者医院、医疗机构，在今个月底即是这个世界卒中日前后都会开展卒中义诊、免费测血压、血糖等这些活动的。所以届时大家可以留意翻自己屋企附近嘅呢一个门诊机构啊，吓会几时可以提供呢一个义诊，大家都可以即系时不时就去 check 下咯，啊，即系尽量系时刻咁样去掌握自己身体嘅情况。嗱，专家都提醒啦，吓，好似高血压、高血脂呢啲慢性病嘅患者咧，千祈唔好，唯一一个提醒就系唔好凭借你嘅自我感觉啊，随便就停药啊、减药啊，吓，千祈唔好话，我近段时间唔错，医生开嘅药唔使食咁多啦，咁有啲老人家系咁嘅，啊，所以即系作为子女咧都要提醒佢，每日监督佢定时要将啲药系食够啊，一定要遵循就系、是、首先遵医嘱啦，不间断啦，仲有常复诊呢个原则，规律服药，定期复查。啊，世界卒中日系几时咧？就系、是、10月29号吓，咁啊，而今年嘅主题已经定咗啦，尽早识别，立刻就医啊！咁所以大家亦都要记住呢、这个脑卒中快速识别嘅呢个120口诀。啊，呢、这个口诀系咩咧？一就系睇面部有冇对称，如果你开始觉得面部嘅另一边有呢个嘴歪啊、眼斜呢啲情况嘅话呢，咁你就即刻要睇医生啦。二呢就係咩？二就係睇你个肢体有冇麻木无力，譬如话突然之间一边半边身有麻嘅感觉，喐唔到嘅话，呢啲都係中风嘅征兆嚟嘅。仲有就係你讲嘢会唔会开始有流口水啦，同埋口齿不清啦，呢啲咁嘅症状。所以呢个120呢三个数字，一面部睇面部有冇对称，二呢就係查肢体有冇麻木，零就係咪讲嘢都讲得唔清楚，听唔清，零听得清你讲嘅嘢。嗱，呢几点如果一旦发现任何一方有异常，都要立即拨打呢个就系数字嘅120啦吓。另外，如果身边有人嘅话咧，就建议教点样样做咧，就系将呢个患者平躺然之后头就侧向一边，仲有呢个时间段就唔好随便喂药喂食为争取呢一个救治，争取一啲黄金嘅时间，因为随便喂嘢食嘅话咧，可能仲会有阻塞，另外一啲风险会发生噶。咁除咗躯体健康，心理健康都备受关注吓，因为咧喺上个星期10月9号就系第34个世界精神卫生日啦，咁啊喺寻日喺文华公园电视塔广场嘅呢一个心理咨询活动，或者系我哋嘅游园会，大家有冇参与咧？上星期咧通知过大家噶啦，咁所以咧我寻日见到我哋啲同事现场发翻嚟，哇好多朋友，因为游园会咧你系预呢一个咨询喺呢一个现场，喺不知不觉当中了解更多嘅心理科普知识，亦都有好多啲好实在嘅吓操作同埋好实在嘅呢个福利喺现场送俾大家。咁其实唔单止话喺即系上星期嘅，跟住嚟咧，如果大家真系关于一啲即系睡眠方面嘅指导啊，吓心理健康啊，特别而家青少年啊、职场人群啊、心理压力嘅疏导啊，咁大家适时咧都可以去揾社区方面嘅心理门诊或者系啲分别嘅专科去相对应，揾专业嘅帮助，帮你调整好自己嘅身心健康。最后仲要提醒下，今个月咧亦都有一啲健康民生新政同埋行业动态嘅，就系今个月嘅下旬啊，国家医保局会召开专项会议，明确将会持续支持创新药、创新医疗器械嘅研发落地，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推进医保省级统筹，同时完善生育保险制度。

0: 持续优化民生医疗保障服务，令到大家睇病就医更加便捷，亦都更加实惠。
1: 朝早七点半，健康陪住你，热点资讯、养生贴士、专家专访，日日锡住你嘅身心健康，开启元气满满嘅一日。

0: 换季时节早晚嘅温差大，要注意及时增减衣物，重点做好腰腹脚部嘅保暖，避免冻亲感冒，亦都要保护好呼吸道同关节嘅安全。
1: 美好嘅一天，我哋将好习惯养。

0: 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1: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0: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1: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0: 团费仅需三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2: 跨境收款全广发，广商会帮您管，亚马逊全站点及日本乐天站点多店铺统一管理，首年提现，手续费全免。
3: 同车时代东游默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星，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日，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86283380。
4: 10月28日，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大型民族杂技剧《花雅凉冰》震撼来袭，一场杂技与戏剧嘅巅峰碰撞。睇《花雅凉冰》嘅铁血传奇喺飞檐走壁间热血重现。早鸟六折热售中，视听盛宴等你见证。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5: 呢、这个秋假有我萧公子萧华坚带队，搭上两大古都奇幻旅程，西安洛阳打孖上，千年盛世玩到爽，
0: 睇秦岭金秋美景，打卡兵马俑同龙门石窟，着汉服夜游九州池，仲有李白 NPC 同你一齐坐巴士逛长安，
5: 打卡雪皇祖部，玩中学学中玩，大人细路都中意，
0: 快搵南海中旅86234.8报名啊！
6: 关注热点健康话题，分享贴身养生智慧。对话专业医师，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7:30，继续中收听健康7:30。
7: 好啦，继续翻到嚟，依然系直播中的健康7:30啦。星期一的节目内容是不是好正经呢？咁本身我哋节目都是一个好正经的节目嚟噶，我为大家每日及时带嚟健康资讯。所以有时咧，啲啰嗦啲嘅话题啦，吓不外乎系乜嘢？不外乎就系饮多杯水。系啊，好明显啊，我自己咧讲嘢讲咗吓10-20分钟之后啦，好明显呢一个即系秋冬季同呢个夏天咧，你最明显感受就系你嘅喉咙俾你个反应啦，干啊！所以咧嗱嗱声稍后节目一结束都要即刻饮多杯水，就系、是、第一时间要做嘅事啊！提醒自己都提醒各位吓，唔知而家大家系喺翻工嘅路上啊？诶、即系如果翻工嘅路上，其实你哋会唔会都会可能都每个人交通工具唔一样吓、啊，好似地铁啦，同埋呢个公交咧，其实而家都系会有啲系规定，有啲系倡议就。唔好喺呢个公共交通工具上面咧，就即系饮食啦吓。咁、当然啦，一啲大气味嘅早就已经系有明文规定建议大家唔好啦。咁如果自己揸车嘅话咧，咁可能咧即系呢个车嘅嗰个放水杯嘅位置，会唔会都会放住杯水咁样样咧？长年都系咯，即系有啲朋友就话我好需要水分，我长年都会，即系唔使你讲，无论系呢个秋冬季啊，定系春夏季，任何时候咧都时不时就系会少啖多次咁样样，系啦，少量多次咁样样去补充水。所以有时话一日八杯水，唔系话你真系要八只杯或者系八杯嘅量，一杯接一杯咁样叫饮完八杯水，少量多次，你补充足每日成年人嘅话，成年嘅男士1500到2000毫升。

0: 成年嘅女士咧都系1500到1800毫升嘅，如果冇记错吓，呢、这个咧就系我哋成年人嘅一个健康成年人每日应该要吸取嘅水分啦。点讲咧？因为你饮水饮得少咧，系真系除咗话呢次你喉咙呢个好明显系讲嘢即刻声沙之外咧，仲有好多情况系会陆续跟住你嘅。啊，点讲啦？咁我首先讲下呢样嘢先啦吓。嗱，有一样嘢咧就系话，有啲朋友如果你前一晚自己即系或者出街食饭，可能出街食饭会比较明显啲。有人出街食饭咧，你食饭之后翻屋企成日觉得好口干，系咪就会马上我哋广东嘅街坊？第一句会反应就话，肯定系外面啲嘢多味精啦。点解翻到嚟咁口渴嘅咁？系啦，食完外面啲饭翻屋企咧，总系会第一反应就话，点解咁口渴就肯定系外面啲餸味精多啦。咁其实咧唔系，即系味精其实都系呢个吓比较咸啊，证明你头一日嘅晚上食得比较咸。如果你第日嘅晚餐之前一日嘅晚餐食得比较咸嘅话咧，第日起身面肿嘅几率系高过你白天中午嗰餐食得比较咸嘅。系啦，因为你夜晚嗰啲吓呢个盐分啊吓呢个叫做钠水储留咧，系喺身体里面未完全将呢啲吓重口味嘅完全排走，就会导致咗你第日朝早咧就会比较咸啦吓。所以简单嚟讲，咩叫钠水储留咧？就系盐食多咗，身体搏命帮你储咗啲水分，呢啲多余滞留嘅水分咧系唔会留喺血管里面嘅，就会慢慢渗透到皮下组织同埋细胞间隙当中。所以好多时候咧，如果之前嗰晚食得比较口味重嘅话，咁你第日朝早啊面肿啊眼肿啊甚至乎手脚浮肿嘅情况都会比较容易出现嘅。咁点样解救呢？所以第一句又要嚟啦，喂，饮多杯温开水啦。好多人都觉得哇，我都已经够晒肿咯，你仲叫我饮水？嗱，呢个都系一个常见嘅误区嚟嘅，因为你越唔饮水，你身体就越缺水，啲盐分排唔出去，水肿就会更加严重。適量咁飲多杯温開水係可以加速新陳代謝下，幫助呢個腎臟快速咁排出多餘嘅鈉離子，從根源上去緩解呢個水腫。咁另外啦，就飲食平衡啦，即係如果你即係頭一晚係嗰啲食物啊，口味比较重嘅话，你哋可能从朝早早餐开始，你就可以去搭配翻自己嘅早餐嘅嗰个食材嘅搭配啊。你可以食一啲高钾嘅食物，因为钾元素咧系可以帮你平衡体内嘅钠含量，促进呢个多余水分嘅代谢。边啲系高钾嘅食物呢？早上起床，我等下睇下大家早餐有冇呢几样嘢吓：香蕉、黄瓜、番茄、菠菜、牛油果呢啲咧都系属于高钾嘅食物。系啦，我咧平时都可以食多啲，平时可以帮手促进呢个多余水分嘅代谢啊，咁所以嗱，啱先所提及到嘅香蕉、黄瓜、番茄、菠菜、牛油果，我之前见到有啲朋友发送上嚟嘅早餐咧，都会出现以上嘅食材嘅。咁另外就系要喐动啦，你本身已经唔喐动，已经话自己水肿啦，你成日坐住，成日摊喺度啊，梗系会加重水分堆积啦。所以早上起床，简单嘅拉伸、快步走、散步，甚至乎咧黏下脚啊、抬下腿，都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同埋淋巴回流嘅。咁第四点就咩呢？就系、是、咁你真系早餐今日就要食少啲呢啲口味重嘅呢一个菜啦吓，因为有阵时唔系有啲菜放得盐多，我哋有好多隐形嘅盐啊，譬如话吓辣条啊、薯片啊吓，话有冇人夜晚食零食一边睇电视一边食呢啲嘢噶？如果系嘅话，咁都真系比较难搞、啊。即系唔单止系嗰个晚餐口感重吓，连原来你平时宵夜都口感咁重啊，咁所以咧，即系以上咧呢几点咧就提醒大家，如果你唔想自己第日起身好肿嘅话咧，咁呢啲提前一晚就要食少啲啦。咁啊，当然啦，有啲水肿咧就唔系普通水肿嚟嘅，如果有以下情况嘅话咧，就要留意及时睇医生啊。水肿持续唔消退，即系早上起床过咗两个钟啦，都仲系咁肿嘅话，咁你就要留意。仲有吓眼皮、双脚有明显嘅肿，仲伴随住心慌、气短去洗手间，呢个小便嘅泡沫多，同埋成个人都冇乜力气啊，精神好疲乏嘅话，同样要留意。仲有就系单侧脚突然之间肿痛，咁就要警惕下肢血栓嘅情况啦。咁所以咧，有阵时肿还肿吓，亦都系要留意，肿都有分唔同嘅呢个情况，有需要及时去睇医生嘅。好啦，咁呢个钟数已经差唔多八点啦，最后仲有冇时间睇下大家啲早餐咧？嗱，咁我要批评下禅城 Kimmy 吓，冇啱先所讲到嘅高钾食物啦。仲要蚝油捞面、鸡蛋香肠，口感有啲重啊吓。系啦，咁啊，其他嘅时间我哋要听日早上先得人睇啦吓。下次大家早餐早啲发送上嚟。好啦，嚟到八点钟，我哋听早同样时间7:30到8:00，健康7:30再见啦，拜拜。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